诽谤别人，别人有过失，一定要把他的过失加重，要加多少倍？没有过失，也把过失啊加给人身上。啊，这是自己称为正直。我们看看古德教导我们：从前读书明理的人，今天我们讲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德行学问在四君子之上啊！啊，这桩事情呢，印光大师常常责怪顺治皇帝，把考试制度废弃了，所以佛门的素质一落千丈。如果在古代那种制度之下，我们这些人想出家没有资格，你考试不及格通不过的。所以出家人，你看经典里面所赞叹的天人师啊，你不但是人间的示范啊，欲界天、色界天、天人的示范。为什么呢？正直无邪，所以得到天地鬼神、社会大众的尊敬啊！你的心真诚，你的言辞真挚。如果自己身不直，心邪曲，你有什么资格责备别人？啊，你看看，许哲居士，100岁，没有发过脾气，啊，没有责备于人。跟人不能相处，回过头来自责，啊，我自己做得不好，让别人嫌弃。我们听到他的说话了，啊，一生不记别人的过失，不记别人的恶言恶行，啊，一生呢心里头只记别人的好处善处，你就想这个心多善良啊，行为多善良啊，所以人家101岁，精神体力跟30-40岁的人一样。啊，悟弘寺见到了，自叹不如啊。啊，他才40几岁呀，啊，自叹不如不够啊，要努力学习，要向他学习，啊，还来得及。我常常在讲习当中说，你20岁学，你永远是20岁；你30岁学，你永远是30岁。你40岁学，你永远是40岁。你要真肯学，如果自己心地邪曲，身不正直，啊，而以毁谤别人，以为表现在外面，以为我很正直。这里面讲呢，你的良心已经丧尽了，你造作极重的罪业，你果报在阿鼻地狱。啊，佛经里面讲的8舍地狱、刀山地狱，啊，

油或地狱，在下油锅，这都是这种罪业所感得的果报。地狱里面的果报，不是阎王设置的，是你自己悟心悟行变现出来的境界，自作自受啊。这个地方说得好啊，正直之人呢，心比忠厚，厚道啊。现在心地忠厚的人少了，忠是什么呢？忠是心正的，一丝毫不偏，一丝毫不邪，这叫忠啊。忠实在讲呢，就是诚。诚就是忠啊，忠就是诚啊。你心里面有邪曲啊，有偏邪，你就不忠，你也就不诚了。你的言行自然轻薄啊，厚重就没有了。当言即言啊，言语要思考。论语里面讲啊，三思而行啊，想开口说话，先要想一想这个话了，当说不当说，应不应该说啊。佛的四摄法里面教我们爱语啊，爱语是什么意思？决定是爱护对方啊。爱语不是好听的言语，不是谄媚巴结的言语，是爱护众生的言语，归过劝善呢，那是真正爱语，就世人能改啊。而言语呢，点到为止啊，所以言语啊，要在诚有余而言不足啊，你内心真诚呢。帮助别人改过自新呢，真诚心呢成就别人啊，你的心有余，言言点到为止，才能感人呢啊，这个是知啊。毁谤人的、侮辱人的啊，骂人家，自己是不是这个地方说得好啊，会计之怒啊，自己骂人很痛快啊，以这个为指导，这里讲的是可痛可恨啊。老子这句话说得好，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机易人者也。聪明深察是佛家讲的视之变聪啊。深察是什么呢？归察别人的过失啊，喜欢打听别人过失，喜欢搜集别人过失，喜欢听别人过失，这种人是近于死者，不得好死啊。臣子说，君子于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

求有过，而择吉呢，反是啊，怎么样对人，怎么样对己，啊，对待别人，要在别人有过失当中啊，去观察他的无过失，啊，也就是观察他的好处，啊，对自己呢，恰恰相反。啊，在自己无过失的时候，细心检点，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幕后这个戒语好啊，世间之人口业无穷啊，故太上再三严戒也。啊，佛经亦复如是。第一句话，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天天造作罪业，尤其是一个出家人，啊，出家人造罪业，比在家人要重十倍呀。啊，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你穿上这个衣服，这个形象，你是代表佛菩萨的。你一造罪业，就是侮辱佛菩萨。佛经里面常讲啊，啊，毁谤佛法，破活活身的，你把佛教的形象破坏了。让社会许许大的大众啊，看到你的行为不敢学佛了，于是他们也谤佛、谤法、谤僧。他们为什么谤呢？因为看到你这个样子在回谤，啊，这都是你的过失，都是你的罪业，所以果报在阿鼻地狱。要出头，那就太难太难了。诸位可以看看《地藏菩萨本愿经》，看看《地藏十轮经》啊，《弥勒所问经》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啊，所以我看到这些人。胆大妄为，啊，真有胆子，不怕堕地狱，不怕地狱苦，敢造罪业，我们要知道警戒。第二句是骂佛称正啊，骂神称正，这个注解里面。我念一念，聪明正直之为神，神这个意思本意是什么？聪明正直说得好，但是本意我们看神这个字，这个写法，他的左面是个士字，啊，士字是什么意思呢？上面这一点一画，这是古时候啊，这个字叫上字，啊，上天呐，下面有这个三条啊，这是垂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自然现象，啊，古人讲上天垂象，这一边是身，身是什么？通达的意思，啊，那用我们现在最简单的话说，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
就叫神。那哪个人能通达宇宙人生真相？所以我们称它做神圣，圣也是这个意思。所以神这个意思，这个字是会意，让你看到这个字的形象，体会它的意思。他一切通达明了，这样的人，君子所当敬畏也。多数人知识分子，对于这种人，哪有不尊敬的呢？有学问，有道德。乃有无忌惮之小人，自谓正直无邪，可以屈服鬼神。这是小人，不相信有鬼神。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可以降服一切鬼神了，不知其心术之位也。鬼神早已归破，你的起心动念，鬼神早就看破了，早就看穿了。你在那里找罪业，

啊，果报在这个世间啊，特别是在现在，报得太快了啊！诸位只要细心观察一下，你就明白了。你看看造作罪业的人，如果诸位看到天目山齐居士的报告，你看他经营这个道场没有几年呢，才4年多，还不到5年呢，感应果报的事迹太多太多了，这说不尽了。我们今天造作一些罪业，好像果报没有现前，这是经上讲的，这是靠你呀过去生中所修的一点福德，你这一点福报还没享完，等你福报享完了，恶报就现前，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了。人要明理，你们过去生中修的福啊，造罪业不怕了，你还有余福保护你，我不敢。我在年轻的时候，多少看相算命的给我算命，我前生没有修福，所以年轻的时候过得非常苦的日子，我学佛很多同学知道啊，我度过15年非常艰难的生活，也有一些出家的朋友啊，看过我在台中过那种生活，看到都摇头啊，任何人不能忍受我。我没有福报吗？前生没有修吗？现在到晚年，大家看到我生活还不错，是我这一生学佛以后才懂得修福。所以我是现实。

是修现世报啊，你们所看到的啊，你们是靠过去生中的余福啊。你们如果肯修福，你们的晚年决定超过我太多太多啊。人为什么不知道修福而去造罪业呢？太上跟我们说的，文昌帝君胤祉文帝跟我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给我们说的，有两个神，一生跟到我们不离开的，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这两个神住在我们身体的当中啊，形影不离啊。我们造善造恶，这两个神呢立刻就到上天去报告啊。我们起心动念，甚至于自己还不晓得，他已经知道了。人不可以不存善心。我一生自己修学，劝告别人，存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落实在生活当中啊，落实在工作里面呢，落实在应酬、处事、待人接物。不管别人用什么心对我，我用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对他。他再恶，我也不会记他的恶。我总是想人的好处。人家对我有一天的好处，一个小时的好处，极其微细的好处，我都记在心里，感恩戴德。他对我怎么样的害处，回报我、侮辱我、陷害我，我统统不记得。修自己圆满真实的善心，让自己一生生生世世永远生活在善的境界里面。我们跟佛菩萨学，我们跟圣贤学，学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在这个世间一生一世，我们认真努力学习，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远离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让自己烦恼不起呀。我们的修学就有了成就了。如果每一天还是起烦恼，每一天还是看到别人的不对的地方，我们就错了。我们就不像佛，不像菩萨了。净宗学会成立，我为了勉励同修们的修学，提出
修学的五个纲领，又讲无量寿经上佛陀重要的教诲，揭露下六十几条啊，将发起菩萨殊胜经里面的教训揭露了四十几条啊，印成一个小册子，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啊，这个小册子说行经啊，我们齐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可以违背，那我们就真的学佛，我们发愿求生净土必定往生啊，这个小册子印的很多，分发的很广，可是几个人认真修学呢？几个人认真天天把它看一遍啊，拿它来反省反省啊，一条一条反省我有没有做到啊。现在台北三重廖居士他们那些同仁用百过格反省啊，天天反省，这是世间的好人啊。我们要用净宗守则每一天一条一条反省，你就是真的学佛，你是如来第一弟子，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如果有违背了，你是魔子魔孙，你是来破佛法的，你是魔王波旬派来的，来破佛法的，破佛法没有好处，死了之后必堕阿鼻地狱。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三月封马祖，五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

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四个牌楼。这四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王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所以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又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物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爷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1: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她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三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

0: 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么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啊，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就是粮食缺少，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读师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移，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

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

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

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

0: 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 眉毛、胡子和头。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尽，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

0: 到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针，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搁这，这个再住二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言语，这些情感事，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 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6: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是。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

0: 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二十岁。
1: 你出家在哪的？
2: 我出家在太白岭。
1: 太白岭啊、你出家都上太白岭了？
2: 我出家在太白岭，春节老婆上寿日。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我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嘛？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岁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外头玩是吧？
1: 头一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1: 太冷了，
2: 搁那开厅里了。搁当院儿啊，七月初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 管那些人哟，处理我们，心里合。
1: 心里合合。
2: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收的，喝水接大手接新手，转的这是一水。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不？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水人儿。他说水人不是，煮吧，要上个水人，水人了啊。这一发的这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四十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会讲是吧？
2: 啥时候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2: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2: 没讲过。
1: 啊！
2: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2: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十四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1: 那是
2: 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

0: 缘而生，海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的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时候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再喝。
5: 就谁去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都还不如我喝。
5: 发
3: 现
5: 了，
4: 一般
5: 都
4: 不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叫开，这叫开源。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又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宫装饰金

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
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0: 我想不说，
1: 哎，
0: 我想不，要是不行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烟铺，我做了这人铺烟铺，这人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有烟铺，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的意思是
0: 说，人
1: 说抽地图手都死了，
0: 是
1: 吧？
0: 死
2: 了，老
0: 死
2: 也
0: 死，
2: 你说老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不到的，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学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这么长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级给他治，这治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你讲句大个实的，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脚。
3: 又是那种又。
1: 不要指手画脚。
2: 刚才就
0: 说。真说。
1: 真说，说不要
0: 说。真说。
3: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

0: 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

0: 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这些都说
4: 真是个
3: 菩萨应是。

0: 菩萨也不是，
1: 真是菩萨也不
0: 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3: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咱不识字，咱就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3: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3: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合理佛经，以戒为师。

0: 以酷一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跟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

古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

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啊，与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五条九戒，那么这个九戒。一开始啊，佛就给我们讲一个公案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发生在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时代啊，有一个国家呢啊叫支提啊，支提国。跋陀罗婆提域，那么这个地方有一条恶龙，在他这个住的地方啊，周围呢啊这些人畜都不能够去接近他，这个恶龙凶暴非常，这个。秋收的时候，五谷杂粮啊，都遭受它的破坏。我们从经典上看到呢，那么龙呢，它能够呼风唤雨啊，因此呢，这个恶龙啊，伤害这些五谷杂粮啊，伤害人畜。连天上飞的鸟啊，都飞不过它那个地方。在陆地上的动物、人啊，都不能够去靠近。那么，如果去接近呢，那么必定啊为它所害。那么，等于是这个恶龙啊，在这个地方啊，给这个地方上的人畜啊，造成了。重大的危害。那么有一天呢，沙伽陀尊者啊，托钵游化到这个地方来。沙伽陀就是我们念《弥陀经》讲的周利盘陀伽啊。那么经典翻译的法师不同一个人啊，所以采用的译音呢、也不同。所以沙伽陀就是周利盘陀伽。那么他已经证得阿罗汉了。

啊，是一位证得阿罗汉果的圣人了。那么他走到这个地方啊，啊，去降服啊这个恶龙。啊，示现种种神通啊，以恶龙啊斗法。啊，这个恶龙呢也示现种种神通啊，那斗不过阿罗汉。啊，最后呢，他就皈依三宝了，啊，不再危害这个地方了。啊，因此呢，沙伽陀尊者的名声呢、啊，也就在这个国家呢，普遍呢被传开了。大家呢都请他吃饭啊！啊，上一次呢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了啊。这个沙伽陀尊者啊，降服这条恶龙啊，帮这个国家啊解除了这个灾患，因此他的名声流布啊，很多人呢、啊、就传请。啊，传就是传递啊，就轮流了、啊，共斋啊，轮流共斋，请他吃饭。那么有一次，就是有一个贫穷的女人啊，她也是信敬长老沙伽陀。那么这个出家人啊，托钵应供啊，啊，富有的人请客啊，也要去；贫穷人家请也要去。啊，都是平等的应供。那么这个贫女人呢，她是也要办一个斋啊，请这个沙伽陀尊者啊。沙伽陀尊者呢也默然了、啊，接受了。那么这个贫女人呢啊，就准备了啊，她办就是准备啊，准备这个酥、卤米啊，这个。乳酪啊，这类的食品啊，做成像粥一样。那么这个沙伽陀尊者接受了，吃了。那么这个贫女人呢、啊，就想啊，他这个沙门呢、啊，他所吃的是酥乳糜啊，这个酥乳糜就是它的性质呢比较寒冷啊，怕他呢吃的呢这个。胃肠啊会发冷，所以这个经文讲啊，或当冷发，或许呢他会感到啊有寒凉之气。那么他想到这里了，就赶快去取四水四酒，就是拿这个酒啊，跟水一样啊，没有酒色啊，给他吃了，给他喝。啊，等于说拿这个酒呢，给他暖暖胃了啊，怕他吃的这个酥乳糜啊，怕他胃寒啊，就赶快拿这个酒呢，再给他喝下去啊，让他暖暖胃，中和一下。那么这个贫女人就拿给他喝了啊，那看起来那个就像开水一样啊，没有酒色，没有酒香，他以为是开水。啊，沙伽陀他也没有看，啊，一下呢就一碗呢就整个喝下去了，啊，喝下去呢，啊，那么再为这个贫女人说法，啊，这是佛陀规定佛弟子接受在家居士供斋啊，那么吃过饭呢、啊，要给他说法，啊，就是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呢？也要主动了，给他说几句佛法。这个是在家居士呢供养出家人才供养，出家人接受这个才供养啊，那么要回馈啊这个法供养啊，要供养居士他们佛法啊，所以吃过斋喝过酒，然后就为他说法。那么说完呢，他就离开了，便去。那么走到一个寺院前面呢，啊，那个时候呢，那个酒啊，就开始发作了，

那么走进这个寺门旁边呢、那个酒啊后坐力很强，那这个沙伽陀尊者呢就醉倒在地了，醉了。那么醉了之后呢，僧伽梨衣啊，他这个袈裟啊，这个利水囊、钵帐、油囊、格席、针筒各在一处。那么在印度当时呢，这个出家人生活方式都是以托钵的。那么随身携带呢，要带十八种东西，修头陀恨的啊，带十八种东西。那么在那个寺院旁边呢、他就醉倒了啊，他身上所带的东西呢，散落在地上了，衣服在一处啊，这个东西呢，这个都醉倒不省人事了啊，那么所有的东西呢，都掉了满地，身体在一个地方，衣在一个地方啊，这些东西都各在一个地方啊，散落满个地方，散落在这个地上，醉无所觉了，就是醉了啊，都一点感觉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呢看到了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尔时佛与阿难在千注这个小字里面啊注解：此云欢喜佛师堂弟，佛成道时生，为佛侍者，又欢庆喜，又欢无染。这个是介绍阿难，游行到四处，佛见是比丘，知而故问：阿难，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长老沙伽陀。佛即与阿难：四处为我夫坐床，伴水即生。阿难受教，即夫坐床，伴水即生矣。往薄佛言：世尊，我以夫床伴水即生。佛自知时，佛即洗足坐，问诸比丘：曾见闻有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像马牛羊驴骡陀陀无能到者，乃至诸鸟无敢过上。秋谷熟食，破灭诸谷。善男子，沙伽陀能折服令善，今诸人及鸟兽得到全上。世时众中有见者言见，世尊；闻者言闻，世尊。佛亦比丘，以汝意云何？此善男子沙伽陀，今能折服含骂佛？答言：不能，世尊。佛言：圣人饮酒尚如是失，何况俗凡夫？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由饮酒故。从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则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那么这个一个大段呢、就是这个沙伽陀尊者喝了这个酒醉倒在地东西散落各处。那么刚好呢，佛与阿难也是游行到这个地方来被佛看到了，佛见是比丘，那么佛看到呢，佛是明知故问的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佛是明知故问，那么就问阿难说这个是什么人阿难就回答：世尊，此是长老沙伽陀，就是问阿难呢，现在倒在地上这个是谁那么这个
阿难回答之后呢，佛即喻阿难啊，就是告诉阿难尊者，四处为我夫坐船，伴水即身啊。他说，你就在这个地方啊，啊，帮我呢铺一个坐床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一个坐垫啊，打坐的地方啊，然后呢，准备一盆水啊，那么召集啊这些僧众啊，在这个附近的僧众啊，都召集过来。那么阿难受教，即乎坐床，伴水即身矣。那么阿难呢，就接受佛的这个教诲啊，啊，马上啊就去办这些事情啊，把这个坐床啊坐的地方啊准备好了啊，水也办好了，那么这个僧众也都召集到这个地方了。往博佛言：“世尊，我以夫床伴水即身。”那么就这个博啊，就是学生对老师的一个恭敬的一个言辞啊。下对上是叫博啊，这个字呢是破音字啊，不能念白啊。白呢是指颜色的啊，这个博是禀博啊，就是。这个地位比较低的啊，那么像地位比较高的啊，这个长者啊讲话啊，这个叫博。那么上面呢，地位高的对下面的啊，比如说长辈对晚辈讲话啊，那么叫告啊，告诉。那么这个阿难是佛的弟子啊，那么他是晚辈。他也是佛的堂弟，啊，在世间法，在佛法啊，那么他都是属于晚辈，啊，佛呢大他20岁，所以呢，啊，这里用博啊，那么他就给佛报告了，啊，就是世尊啊，啊，已经把这个船铺好了，水办好了。僧众也集合了，佛至之时，佛即洗足坐，问诸比丘，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呢就知道呢，这个时节因缘到了，佛至之时，这个佛他自己很清楚，知道这个讲九戒，制定这一条戒的时节因缘啊，已经成熟了，到了啊，就是遇到这个因缘啊，就是佛制九戒的时候了。所以这个制戒呢，它都有一个缘起啊。大部分的佛的弟子啊，在世的时候呢，那么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出现了啊，那么佛呢啊就。以这个因缘，那么来制定这个戒啊，所以这个戒呢啊，就好像啊，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啊所立的规约一样啊。但是这个戒呢，它的意义比较深啊，这个戒跟我们一般的规约呢啊，那么它的性质又不是完全一样啊，精神上是一样。但是戒呢，只有佛才能制，菩萨呢都不能制戒。那么佛知道时候到了啊，那么就洗足坐啊，伴水就是要洗脚的啊，因为佛陀那个时代啊，包括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国家啊，这个泰国、斯里兰卡啊这些小乘佛教国家。这些出家人呢，都没穿鞋子的，都打赤脚。有一次我到泰国去呢，也都看到这些出家人呢，还是每天早上去托钵，都打赤脚。

那么去托钵打赤脚要走路啊，那么走路呢回来脚当然会脏了啊。那么你要打坐之前呢、要先洗脚啊，要先把脚洗干净啊。所以拌这个水就是洗脚的啊。所以佛即洗足坐啊，把这个脚洗好了，就在这个地方啊就打坐了。那么就问诸比丘啊，曾见闻有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啊，先无有人到其住处啊。这个佛就问在座的啊这些诸位比丘了啊，那么你们曾经有没有看见过啊？有没有听说过？啊，那么这里呢有一条龙，啊，叫做安婆罗提陀，啊，这条龙呢不是善龙，是恶龙，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啊，先就是之前呐、以前呢都没有人呢、敢到他住的这个处所，啊，没有人敢接近，啊，一接近就被他所害了。啊，那不但人呢，连这个动物，大象、马、牛、羊、驴、骡、驼驼啊，就是骆驼，无能到者啊，这些动物呢也都不能靠近它啊，一靠近它呢就被它所害了啊，乃至诸鸟无敢过上啊，那甚至呢，天空上飞的飞鸟都不能飞过他那个地方，啊，一飞过，被他害了，那就没有鸟啊敢从他那个地方飞过去，啊，秋谷熟时破灭诸谷，秋天呢、这个五谷成熟的时候呢，啊，这个农民呢、要收成，啊，还没有收成就把它破坏掉了。啊，这个问题严重了。啊，那么善男子沙伽陀能折服令善，啊，那么这个事情啊，就是被这个善男子沙伽陀呢，啊，去把他折服，啊，那么让这个恶龙呢，断恶修善，皈依三宝，啊，不再造恶了。啊，今诸人及鸟兽得道全善。那么，今就是现在呢，人啊、鸟啊、野兽啊，都能够到他那个地方了，啊，他不会再伤害这些人以及鸟兽了，啊，这个恶龙啊，被沙伽陀尊者呢所折服了，啊，已经改过向善了。那么这个是佛呢问这些比丘啊，说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这个事情啊？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事实众中有见者，言见世尊。那么当时呢，在这个比丘众当中呢，啊，有亲自见到的人啊，他们就说呢，啊，他见到了世尊啊，我的确见到这个事情。闻者言闻世尊，啊，那么听说过的啊，也跟世尊报告啊，说我听说过这个事情。那么下面呢，就是佛要讲的重点了。佛欲比丘以汝意云何？此善男子沙伽陀今能折服含骂佛？答言不能，世尊。啊，那么这个含骂呢？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青蛙了啊，这个四条腿的小小的啊，在水上跳来跳去的啊，那个我们要去抓呢也很容易啊。那这个佛就告诉这些比丘了啊，那你们看看呢，这个沙伽陀尊者现在倒在这里呀，不省人事啊，那你们意思怎么样啊？啊，以汝意云何啊？啊，佛就问话了啊，就是你们意思怎么样啊？啊，你们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啊，此善男子沙伽陀

他现在呢，今啊，今就现在，能折服含骂佛。啊，现在呢，不要说这一条恶龙了，就是小蛤蟆了，在那边跳呢，他也没办法去折服他了。啊，佛的问话呢，就是他这样啊，现在这个样子呢，啊，就是一只小蛤蟆，啊，那个四脚的青蛙，小青蛙呢，它能折服吗？啊，问的意思就这样。啊，那么这些比丘就回答了，答言不能，世尊。就是现在，沙杰陀尊者呢，连这只小蛤蟆他也没有办法去折服了啊！那不要说那一条恶龙了。那么这个佛呢，问话呢，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下面讲佛言：“圣人饮酒尚如是痴，何况俗凡夫？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有饮酒故。啊，那么佛就讲了，就是给大家讲啊，就是你看看呢，沙伽陀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了，他是圣人，不是凡夫。啊，那么圣人喝酒呢，尚且有这样的过失，啊，何况我们凡夫呢？啊，凡夫俗子。啊，但这个更不用谈了，啊，那个凡夫俗子喝酒呢，啊，当然这个绝对是避免不了这些过失的，啊，圣人尚且有这个过失，那何况凡夫呢？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有饮酒故。啊，就是这个过失啊，这个罪业，啊。若这个过失啊，这个罪业呢，是怎么来的呢？皆由饮酒故。啊，他醉得不省人事了啊，躺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当然啊，这个在佛门来讲啊，这个就有失威仪啊。那么人喝醉了，那个躺在那里呀，是丑态百出。啊，这个我们看到喝醉酒的人呐，这个都会看到过，啊，特别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也常见，啊，那么也就是说，酒喝醉了，啊，什么事情都很可能发生的。那么下面呢？啊，佛呢就治这个戒了啊。从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那么从今日呢，就是佛看到这个沙伽陀啊，喝醉酒躺在那个地方啊，召集这个比丘众啊，来给大家说这个事情。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若言我是佛弟子，不得饮酒。啊，如果说自己说我是一个佛弟子，啊，那么你自然，既然说我是佛弟子，那么从现在开始啊，就不可以喝酒，啊，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那么乃至小草头就是那个小草的，那个尖尖的一滴。也不能喝了，也就是呢，这个是要严格的禁止，啊，不能喝酒。那么这个自戒啊，就从这里开始的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佛种种喝者饮酒过失仪，告诸比丘，优婆塞不得饮酒者有二种。古酒、木酒，啊，在千小字里面有注“古酒可知”啊，古酒就是五谷杂粮去做的，木酒则或用根、茎、叶、花、果，用种种籽、诸药草杂做酒，酒色

酒香酒味，饮能醉人，是名为酒。若优婆塞常宴者，亦名为饮犯罪。若饮古酒，宴宴犯罪。若饮错酒，随宴宴犯。若饮甜酒，随宴宴犯。若啖橘能醉者，随宴宴犯。若啖低糟，随宴宴犯。若饮酒店，随宴宴犯。若饮嗜酒，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随宴宴犯。若啖作酒色，无酒香，无酒味，不能醉人，即与饮皆不犯。那么这是佛治酒啊这条戒。那么佛种种喝则饮酒过失矣。那么喝则呢，就是这个说明这个饮酒的过失。我们在沙弥利益要略真注那么也看到这个经上讲这个饮酒有三十六失有三十六种过失那个过失可不小那么此地呢是这个简略的简略的就是喝酒呢过失非常的多那么佛就告诉诸比丘了所以优婆塞不得饮酒者有二种就是有两种两种酒不能喝的一个是谷酒一个是木酒那么谷酒呢就是用五谷杂粮去酿制的这个在我们中国地区呢用谷酒的多用谷酒那么第二种是木酒木酒呢或用根茎叶花果用种种籽或者猪药草杂做酒有酒色酒香酒味引人醉人是名为酒那么这个木酒呢那种类就更多种有用根去做的用茎那个根茎根或者茎或者那个叶子或者那个花这个是属于这个植物那么果呢就是水果一般呢现在西方人做酒呢大部分都是用葡萄酒这个非常普遍的西洋人做的大部分都是葡萄酒那现在呢也有很多种水果可以做酒或者呢用药草加在里面去做酒那么凡事呢有酒色有酒香有酒味那喝了人之后呢能够醉人的喝了会醉的是名为酒只要喝了能够醉的会让人家醉的这个通通属于酒不管你用什么做的古酒或者木酒只要喝了会醉就属于酒若优婆塞常宴者亦名饮犯罪这个若优婆塞呢就是皈依三宝的佛弟子那么去喝了也叫做饮犯罪饮这个酒犯这个饮酒罪若饮古酒宴宴犯罪古酒呢是五谷杂粮做的在我们中国地区很有名的五粮液这个五谷杂粮那么另外呢还有大曲啦这个贵州茅台啦高粱了

这一类呢啊，都属于古酒啊，属于古酒啊，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这个古酒的种类呢就非常多了啊。那么外国呢，大部分都是葡萄酒啊。那么饮古酒呢，夜夜犯罪啊，这个啊，宴宴犯罪啊，这里不念夜啊。夜市呢很伤心的要哭啊，这个哽咽悲啼啊，这个悲从中来啊，那么这个要哭啊啊，在这个喉咙当中哽咽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是同一个字啊，在这里应该是念咽啊，咽下去啊，咽就是吞的意思啊，你这个酒呢吞下去了啊，吞一口啊，咽咽的吞一口，吞两口，啊，每一口吞下去，就是吞一口就犯一个罪啊，吞两口犯两个罪啊，啊，所以咽咽犯罪，啊，吞一口就有罪了。啊，若饮错酒啊，这个错酒就是醋的意思，啊，会发酸的啊，啊，随咽咽犯。啊，比较酸的这个酒啊，那么也是每吞一口啊，都犯这个饮酒罪。若饮甜酒，随咽咽犯。啊，这个甜酒呢，吃的很好喝，甜甜的。啊，一般像葡萄酒呢，就比较甜。啊，喝了你感觉不是很辣，不是很难喝。啊，甜甜的很好喝，啊，但是呢，他喝的是会醉的，啊，这个也是随咽咽犯。若但渠能醉者，随咽咽犯，啊，若但低潮随咽咽犯，啊，若饮酒店随咽咽犯，啊，那么这个是呢，局啊。跟这个低潮啊，还有这个酒店，这个是属于那个做酒剩下来的那些渣了啊，你吃的那个啊，那个酒味是很浓的啊，也是每吞一口啊，都是犯这个饮酒醉啊，这个是吃那个做酒了剩下来的那个渣。以前呢，啊，我们也常常啊，在冬天进补啊，用这个酒糟啊，去炖东西啊，啊，就是做酒剩下来的那些渣啊，那个酒味还是很浓啊，吃的还是会醉人的。那么下面这一段讲，若饮嗜酒，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随咽咽犯。啊，若饮嗜酒，酒色啊，就是跟酒很相似的啊，有酒色，有酒香，有酒味啊，凡是呢喝的会让人家醉的啊，那么这样啊，随咽咽犯啊，每吞一口都犯这个饮酒醉啊。若但做酒色，无酒香，无酒味，不能醉人。即以饮皆不犯啊！如果呢，你做的那个也有酒的颜色啊，但是没有酒的香味，也没有酒味啊，喝的呢，这个不能醉人啊，即以呢，包括其他的啊，凡是这一类呢，饮皆不犯啊，这个喝的呢，这个不犯罪。啊，那么现在这个啊，在大陆上应该也有啊，在台湾呢，这个素菜餐厅啊，常常用一种好像啤酒的啊，好像那个外国啤酒的，好像香槟那样的啊，一开它也有气，这样那个盖子这样冲上来啊，好像呢外国人喝香槟那样啊。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啊，看到那个空姐拿了那一罐啊，因为我们在素菜餐厅呢，就是喝那个。

好像香槟这样的啊，但是喝的呢，它有那个酒色啊，没有那个酒味，没有酒香啊，喝的呢，就像喝葡萄汁一样啊，它不会醉人的啊，喝的不会醉啊，但是它那个瓶子啊做的呢，就是跟那个颜色呢，就是跟酒一样。啊，跟那个香槟酒，啊，所以有一次我看那个空壶员啊，啊，拿了一罐，我以为是那一种啊，倒了一杯啊，啊，我一下子就吞下去了啊，哎，那刚喝的时候呢，没感觉，甜甜的，蛮好喝的，啊，但是过了十分钟呢，哇，全身发热了，啊，我就知道，哎呀，那个不是，啊，那个是有，那个是有酒味的。那么这一类的呢，啊，可以喝啊，比如说葡萄酒你不能喝，但是葡萄汁可以喝，啊，因为它没有酿到酒那种成分，啊，汁呢喝了它不会醉的，啊，那个可以喝。但是呢，你看起来呢，那葡萄有时候葡萄酒跟葡萄汁呢，那很接近的，看到那颜色呢是差不多，啊，但是喝下去呢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要辨别清楚。好，我们这一段经文呢，啊，简单消文释义呢，啊，就讲到此地。下面呢，我们就来学习这个偶益祖师的谦啊，啊，就是谦要啊，谦啊。我们看这个谦啊，醋味酸也，但是饮之能醉，不论味酸味甜，皆须犯罪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解释呢，若饮错酒，啊，这个错就是醋的意思，啊，我们大家呢应该都吃过醋，啊，醋酸酸的，啊，特别我们加在这个饮食里面的，啊，都加一些醋，啊，白醋、黑醋，啊，它的味道是酸的，啊，但是有一种酒呢叫醋酒，就是它是酸味，但是呢。它跟吃醋不一样，醋吃的你不会醉的，但是呢，这种吃的呢你会醉，啊，这里就叫错酒。不论味酸味甜，皆须犯罪，啊，那么只要呢喝下去能够让人家醉的，这个味道酸的或者甜的，啊，那么都犯这个饮酒醉了。换了这个罪了。曲则作酒之药，第一招则即金烧酒，酒殿则千阴殿，酒之指印，啊，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解释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曲，啊，曲能醉者，啊，若但曲，这个曲就是做酒之药，啊，也就是做这个酒的材料，啊，以前，啊，我当兵的时候，啊啊，这个在东引，啊，那么靠近马祖比较近，马祖他们那个岛上有出产这个大曲酒，就是这个材料做的。那么金门呢，它是出产高粱酒，那么在金门呢，那边都出产高粱，啊，那么在马祖这个地方啊，出产这个大曲，啊，在这个岛上啊，这个两种酒是一个代表性的，啊，这个曲，啊，那么那个大曲呢，就像一种药草，但是这个酒做出来也是白色的，啊，那个浓度很强的，啊，仅次于高粱。那个酒精的浓度很高，那么你去这个做酒之药啊，这个做酒剩下的这个渣啊，那个吃的还是会醉的。那么第一招则即金烧酒啊，这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啊，那个时候的烧酒跟我们现在烧酒呢
可能也有不同。古时候的酒啊，比现在好啊，它都是这个酿制啊，遵照古法去酿制的啊。现在的酒呢，有的不遵照古法酿制啊，所以喝的呢，实在讲对身体呢，绝对是有害的啊。除非呢，要找一些农民啊，他们家里自己酿的。啊，像这个米酒啊，在台湾呢，以前公卖局都出这个米酒啊。那么这个米酒啊，这个比较便宜啊，比较便宜，酒精度高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也喝过啊，但是这个米酒喝多了头会痛啊。但是你喝那个大曲啊，啊，这个比较好的酒呢。喝多了会醉，但是头不痛，这个有这些差别。那么这个烧酒呢，以前我小时候呢，常常要替我父亲去沽酒，以前那个酒啊，没有像现在做一罐一罐瓶子装的，以前那个酒都是一个瓮，装着，然后我父亲要喝酒。就叫我去带个瓶子，然后去商店啊，去买几两啊，买四两，满半斤啊，带个瓶子去。我小时候呢，常常替我父亲呢、去买酒啊，去沽酒。他那个整个瓮啊，但是那个时候的酒呢，就叫烧酒。就叫烧酒。后来呢，就。改变了啊，就变成瓶子一瓶一瓶装的了。但是我感觉呢，以前那个用那个瓮装的呢，那个比较纯啊，后来装在瓶子里面呢，那个、比较不好啊。所以小时候呢，我父亲常常叫我去帮我去买烧酒啊，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啊。那么这个是酒啊，第一招啊，酒奠子啊，这个奠啊，就是酒之指印啊，指印就是它那个渣子啊，做酒剩下来的渣子啊，这个叫酒奠啊。我们再看下面，嗜酒者，果酱等变熟之后，亦能醉人。持酒戒，但是遮罪，未防过故。以前是根本戒同治啊。那么这个嗜酒者啊，就是跟酒很相似的。这个是用水果啊、果酱啊等啊去变熟之后啊，一般我们用葡萄酒啊，这个是最普遍的。用这个水果啊，那么果的浆啊，那么给它成熟之后啊，它也有酒味出来了啊。那以前啊，我在台湾呢，也有人呐 像我母亲以前她也自己酿了很多天然的酒啊，就是你给它放久了，放一些糖啊，像那个李子啊。那个梨子啊，这么小的啊，酸酸的啊，那个泡了一年半年了啊，放些糖下去啊，它就变成酒了啊。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是嗜酒啊，就是水果啊、果酱啊这些材料去做的啊，这个喝了也会醉人。那么这个是举出啊酒的种类啊，凡是呢会醉人的啊都属于酒。持酒戒，但是遮醉啊，未防过故啊。这个酒这条戒呢，你犯了这个饮酒罪啊，是犯了遮醉，不是犯性罪。

遮就是预防的意思，因为酒它本身并没有罪过，因为都是五谷杂粮啊，这个水果去酿制的，它不是杀生的，不是去杀害生命的，

喝酒而去造种种的罪过，所以这条戒叫遮戒，遮是预防，先给你遮起来，预防。以前四根本戒同治，跟前面这个杀盗淫妄，四条根本戒同时来制定。那么这个也很明显，就是你在没有喝酒的时候呢，可能不会去犯这个杀盗淫妄，这个四条性罪，但是酒喝下去醉了，这个失去理智了，自己控制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难讲了，如果遇到阴年，那很可能就去造杀盗淫妄这个性罪了，因此佛呢制定这个酒，跟这个四条性罪呢同时呢制定，它的用意就是在此地，对这一条戒呢犯了呢没有说不可悔的，这个后面我们会学习到，是有轻重不同，但是都可以忏悔，因为它是属于遮罪，它不是属于性罪。这是讲喝这个酒那么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他引用李炳南老居士在世讲经也讲过他说这个汉朝的大儒郑康成这个历史上记载喝了300杯酒，一点小的礼仪都没有丧失，都不失礼，小小的礼节都不失礼。他这个学业完成了，要离开老师带着同学呢，去送行每一个人敬他3杯酒，大概有上百人了，100个人呢，一个人敬3杯。那么100个人就300杯了那300杯呢喝下去他不醉。那么这个是历史上的公案他的老师马龙嫉妒他的才学要把他害死就是把他灌醉在路途当中买了杀手要把他害死所以敬他300杯。那么这个郑康成呢他很聪明这个知道呢他老师的用意要害他的，但是他酒量很高喝了300杯呢这个小的礼节都不失真的是海量那么李老师讲了就是如果每一个人的这个酒量都跟郑康成一样喝那个酒就像喝葡萄汁一样喝了300杯他还不醉小小的礼节都不失那佛他就不会去治这一条戒了为什么呢没必要因为不影响但是呢像郑康成那种酒量的人真的是稀有难逢很难找到一般人3杯黄汤下肚那讲话就不一样了这个原来呢没有喝酒的时候呢一句话也没有这个酒下去就变一个人了话就特别多讲话也特别大声那么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就要戒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佛治这条戒它主要的用意那么这条戒的性质属于遮戒所以叫犯这个酒戒叫遮罪那么这条戒怎么样成立犯这个酒戒呢下面千要给我们注解了三缘成犯
149

0: 未隐之罪人；二酒享，未知是酒，或酒和合；三入口咽咽结，可悔罪也。啊，若食中不知有酒，或酒主物以失酒性，不能罪人者，并皆无犯。那么就是，如果我们受了不饮酒这条戒啊，受了这条戒呢，那犯了这个戒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呢，那怎么样才成立犯戒的条件呢？有三个因缘具足啊，才成立犯这条戒。啊，第一个呢是酒，啊，就是这个的确是酒啊，啊，那么就是上面讲的古酒、木酒，啊，这些，啊，这些种类啊，凡是能够醉人的，那么这个就属于酒，啊，你喝的这个东西呢，的确是酒，啊，这个叫是酒，这是第一个缘。第二呢，酒享，啊，自己喝呢，也知道呢，这个是酒。啊，或者呢，酒跟其他东西合起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煮一些，补汤这一类的啊，那个酒的成分很高的，啊，第二个是知道啊是酒啊，或者呢，这个是酒合在里面的啊，我们的确是知道啊，这个叫酒享。第三呢，入口咽咽结可悔罪。啊，入口呢就是喝的这个是酒，啊，自己也知道是酒，啊，那你就把它喝了啊。那么入口呢，啊，吞一口啊，啊，吞下去，啊，一口一口吞下去呢，那么这个就结可悔罪，啊，这个有罪，但是可以忏悔的，啊，你要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啊，以后不要再喝了啊，那个才是真正忏悔啊。这个如果忏悔不改过呢，那就失去忏悔的意义啊。那不能是勇于认错，就是不改啊。那这个你认错，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重要啊，认错要改过啊，那么才是真正忏悔。这个是可悔啊，可以忏悔的。若食中不知有酒，或酒主物以失酒性，不能醉人者，病皆无犯。啊，如果我们给人家请客呢，我们不知道那个是酒，啊，这个也有可能遇到，啊，人家好意啊，他把这个酒加在里面，啊，我们不知道有酒。啊，或者呢，这个酒呢，煮这个菜以失酒性，就是吃的也不能不会醉人了，啊，那个酒性已经失去了，失去它那个酒性了，你喝了不会醉，吃了不会醉，病皆无患，这个没有患戒。啊，所以现在我们做菜啊，往往啊，特别我们吃素的人呐，啊，有一些比较寒凉的菜啊。要加一点酒，啊，加一点姜啊，把它中和它那个寒性啊。有体质比较寒的人呢，吃的啊比较不伤胃啊。那么你把这个酒性呢煮的喝的不会醉了啊，那么那个不犯戒啊，这个不犯戒，这个是一个开眼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并不是说啊这个。啊，这个酒完全都不能用啊！如果是这个做料酒啊，这个可以用的啊，这是一个开眼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弘一大师的补释啊，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啊，也还有相当多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42面，第42面。

请看经文啊，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机会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啊。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为什么对这桩事情戒罪会这么重？而我们看现前社会，造这种业的人，我们常常能够听到，有时候也能够见到大家都把这个事情看得很轻认为这是迷信认为这些迷信的事情应当要破除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毁谤三宝，无论你是有意无意，都得重罪呀。在一切恶业里面，没有更重的它的原因呢，如佛在经中所说，三宝是人天眼目三宝是众生得度的因缘，你把一切众生得度的这个机会断掉了，这个罪就重了。你杀害一个人，你杀人的生命这个经上讲的49天呢，他又投胎来了，所以杀这个生命最小断众生的慧命最大他得一个人生，如果他这个人间的福报还没有享完还有人天余福，你杀了他，他很快又得人生他这个福报没享完嘛，他继续来享福，福报大的很快就得人生几天他又投胎来了福报差一点的也不过经上讲的49天呢他就又回到人间来了，所以这就说明这个生杀这个生命这个罪不重可是遇到佛法这个机会难了这个开经偈上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的人生你未必能有机会闻到佛法何况得人生呢也相当不容易佛出现在世间时间并不长

啊，没有佛法的时节太长太长了，你怎么正好生在有佛出世的这段时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太长太长了。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就是你在修学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机缘遇到佛法的时间少，没有机缘的时候多，没有机缘呢你就退转了，你就又堕落了。遇到佛法嘛，这是从先捡起来再继续干，就断断续续啊。修的时间短呢，断的时间长，所以才要三大阿僧祇劫，要这么长的时间。假如修行要是继续不断的话，哪里要这么长时间啊？不需要 啊。所以三宝使众生闻法修学得度的一种机缘，创造这个机缘的人功德无量无边的 啊。创造机缘是为了利益众生，不是为了利益自己 啊。实在讲，为众生自己才真正得大利益啊，为自己得的那个利益很小很小啊。所以此地建念佛堂，在念佛堂临终的这些同修法师们啊，我昨天晚上给他们说，这个念佛堂是不是此地这个地区的呢？不是啊，这个念佛堂是全世界的净宗念佛堂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发心念佛求往生的同学啊，都能到这个念佛堂来念佛啊，来观摩来学习，所以它是全世界的念佛堂。你的心量要拓开啊，你的眼光要远大了，然后才知道这个使命的沉重，一定要把这桩事情做好。怎么样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呢？我提醒大家，天天要改进，不能依自己的意思来做。每一天要互相切磋，每一天要向大家请教。因为自己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缺点，要以真诚心呢请教别人呢。到念佛堂来的同修，有哪个地方觉得不方便，请他说出来，我们立刻改进。每一天都要请教，天天改进。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啊。那你要问的时候，到什么时候才能改进的最圆满呢？大家都成佛了啊，大家没有成佛，还在等觉菩萨问。

会，还要求改进。啊，还要求人批评，还要请人指教，这个事情才能做到尽善尽美呀。固执自己的成见，不受别人的批评，这个道场怎么会有进步？啊，怎么能如法呢？如果要问新加坡居士林念佛堂的精神在哪里，他的精神就是愿意乐意接受批评，勇于改过自新，这个了不起啊！任何一个人到这个地方来念佛的人都可以提出他的意见。啊，此地常住最难得的，就是能够接受意见，认真的去改正。啊，这是菩萨精神的，觉悟人的精神的。不觉悟的人做不到啊，真正觉悟的人做到啊。我们是为佛悟众生的，为佛悟一切念佛人的啊，一定要叫他在此地念得很舒服，念得很自在，念得很欢喜啊，念得真正能得受用啊，这个受用得清净心呐。得念佛三昧，成就真实功德。啊，这个道场赞叹、礼敬、供养，得无量福啊！啊，你要是毁谤、障碍，那这个过失就如经所说，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所以这理跟事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不能随便批评的。不可以任意轻慢，损自己的福。这个青莲法师在这个注子里面也说得很好啊，啊，他这个注子也开端的，这宣万诚信的，啊，颠入为情。这个就是讲说，这是一种轻慢的一个习气，啊，轻慢别人，实在讲还是有功高我慢，啊，自以为是的这种习气，对于世间一切诸法不求甚解。凭着自己的浅见，不知佛道真正宏深，而以世间轻薄浅近之言，啊，愚懈嫉心，这嫉妒啊，谤毁道根，这样的人得的果报就如此啊。幕后他引信其行经里面几句话说，谤法之人极大罪业，堕三恶道难可出离。
一切罪里头没有比这个

更重的。那么我们诸位想一想，翻过来想，普贤行愿品里面给我们讲，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最功德最大的法供养，那谤法的罪当然是极重的，这一定道理嘛。所以这是正法道场，点点滴滴的供养都得大福啊！这个道理事实我们要晓得。再看下面经文，过世皆宜方受恶鬼，地狱里面这个罪报受完了，地狱受罪是论结束算的那个时间。前面我们看过，地狱都是无数劫，不是讲年算的。这么长劫，罪报报尽了，然后才受恶鬼身。鬼也苦得很呐，又经千劫，在恶鬼道里做恶鬼做多久呢？一千劫，然后再多出生。出生道里又经千劫，这才能得人生。这段事情我们要仔细想想。所以做错事情啊，受的这个果报，将来再得人生，你看看这个多久？得人生不见得遇到佛法，纵然遇佛法再修行，你想想看，成佛要不要三大圣器械？道理在此地啊。假如生生世世遇佛法，生生世世修行，很快就成佛了。问题就是你很难不做错事情啊！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受这个果报啊！佛菩萨在这里讲的句句都是真实话，绝对不是吓唬人，绝对不是欺骗你的啊！所以我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纵然是迷信他都得福。为什么呢？因为法是正法啊！如果这个法是邪法，那你迷信当然得不得福啊！邪法纵然是正信，也不能得福啊！所以你一定啊要了解这法的本质啊，纯正无邪。能令一切众生成无上道啊！那么一切法尚且如是，何况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在一切法里面第一殊胜。他为什么第一殊胜呢？他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还得了吗？任何法门里头没有办法令众生平等成佛啊！净宗是平等成佛啊！那毁谤净宗、障碍净宗，那个罪过比这个又不知道要深多少倍了，这一定道理吧？这是并不难懂嘛，所以毁谤净宗，障碍人念佛，障碍人求生净土，要比这个罪呀，又不晓得要加多少。

千倍多少万倍啊，不是一倍两倍十倍来算的，不是啊，千万亿倍啊。那么这是讲他从罪报里头再得人身，纵受人身，贫穷下贱，住根不具，多被恶业来接其心。不久之间呢，他又堕恶道。这个才知道啊，堕在恶道里，出恶道就太难太难了。啊，不是不能出，时间太长。一次一次把这个卧道习气减一点啊，一定要减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得人身，才能够有机会遇到佛法，他才能生欢喜心啊。经上讲的这些事情我们每个同学都干过啊，不晓得干了多少遍呢、啊。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这一帮人，佛讲了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你要知道他供养400亿佛，他堕多少次的地狱。如果他没有干过这些罪报这些事情，供养400亿佛，给诸位说，供养4尊佛，他准成佛了。啊，才晓得我们起个恶念，造作恶业，太容易了。啊，为什么会干这个事情呢？阿赖耶识里含藏无量劫的业系种子。外面遇到这个这些事，稍稍有一点不如意，那个恶念头就起来了。啊，回谤这个事情他就干出来了。啊，造作这些恶这个重业，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呢？啊，要想不堕地狱，行啊，赶紧忏悔。趁你现在一口气还没断的时候，还来得及。啊，而这个忏悔呢，只有求阿弥陀佛，求别的法门没有办法，还是免不了要堕落，要受报，只有求阿弥陀佛。啊，修忏悔法往生。啊，立刻呢改过自新，从前毁谤，现在极力赞叹，啊，这才能回得了头来啊！以前障碍别人修学，现在想尽方法劝勉别人修学。啊，从前障碍哪些人？现在把那些人找来向他求忏悔，我以前错了，现在赶紧认真努力修学，这才行啊，啊，你才能挽回啊。啊，如果障碍的人太多了，这个麻烦事情就大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不能大意啊，要常常啊记在心里，决定不能够做张道的应缘。再看下面一段经文，是故普广啊，机会他人供养啊，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啊，这是说个轻点。

障碍别人呢修供养啊，啊，都得这么重的果报。如果再是恶意，啊，嗔恚心、恶心来造毁灭佛法，那个罪就更重。这一段是讲啊，机会三宝的果报。再看底下这一段，这一段是讲生病啊，久病，这是很痛苦的一桩事情。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啊，佛慈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这是一桩事情。或夜梦卧鬼，乃至家亲，这第二桩事情，这晚上做噩梦啊，常常做噩梦，这不是好事情啊，也很痛苦。或有贤道，或多衙媚，供鬼神游，这是第三桩事情。后面呢，这几句是总结，日月岁深，转伏王宅，民众叫苦，凄惨不乐者。这是讲啊，久病的状况啊。这个第一类，我们现在讲的是老人病啊，现在的名词叫老人痴呆病。严重的，现在人呢也叫做植物人，他一口气不断，确确实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们遇到很多啊，躺在床上七八年、十几年的，全家人照顾，大概得这种病的都是相当富有啊，老年的时候得这个病，那个医药费就非常可观啊，日夜三班护士来照顾，所以这富贵命啊！我曾经遇到有同修，他家里的老人得这个病，七八年，已经到不省人事，他家里面这个。亲属儿女他都不认得啊，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呀、你是谁，他都不晓得啊。所以家里人来问我啊，像这样的病求佛菩萨有没有好处，好处有啊，问你肯不肯相信？他为什么不走？

谚语里面常讲啊，所以物竞人亡啊，他是人亡路未尽啊。换一句话说，他的福报没享完呢、或者是寿命到了，福报还没享完啊，那怎么办呢？只好躺在床上想了。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你说他一年所花的那个医药费多少钱，你把这个钱全部给他做好事，把他捐献出去做好事，那么他一个，如果他还有寿命，这个人慢慢的就恢复健康就好了，如果寿命到了，他就过世了、他过世了，他身有好去处啊，他积的福大了。可是你要不相信，你要怕人家是骗你的钱，好了，那你就请护士慢慢开销吧。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平常，如果你要想健康长寿，要想减少疾病，你应该把你想到的时候，我生病大概要花多少钱，你把这些钱捐出去啊，捐献给那些病苦的人啊，捐做那些贫穷人的医药费，那你就不生病了。你生病开销的这个医药费已经没有了，已经捐给别人了，别人代你生病啊，你就不会生病了吧？所以你看，有许多人都储蓄一笔钱，准备年老的时候生病，他怎么会不生病？已经想好了，储蓄那个医药费越多，那病的时间就越长了，愈见越重啊，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所以我常常劝人呢，每一年呢都要把这个医药费捐出去啊。你看我在过去在讲习当中，我劝人修福三桩事情，印经决定是好事，没有副作用的，没有弊病的，帮助病苦啊。第三个是放生，这是我极力提倡的啊，吃素放生呐。我也是修忏悔呀。小时候喜欢打猎嘛，杀生很重，这个杀业很重。就学佛之后明白了，尤其读地藏经啊，知道这个杀业果报太严重啊，所以读了这个经之后啊，就不敢再吃肉了啊，不但选择素食，而且全心全力的放生啊，修忏悔法。这个三桩决定是好事啊，决定呢没有这个恶的影响啊。如果说是我们建一个寺庙啊，不一定是好事。如果这个寺庙建成了，里面住的住众啊，在家出家寺中弟子如法修行，是个真正好道场，那个功德无量啊。如果道场建立之后，这四众弟子天天在打架争名夺利，哦，那你这个道场建的是造作罪业了，你叫这些人堕地狱
你哪有不堕地狱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未必是福啊，我一生不敢提倡。如果遇到正法道场，那个供养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啊，我在这一生当中，正法道场很少见到啊。啊，往年我只见到一个大屿山，啊，香港大屿山宝林寺圣业法师的道场。1977年，他邀请我去参访。每一天按照规矩坐香。那个时候他有40多个人，禅堂，还能维持一个道风，难得。这我一生当中看到的一个。真干呐，天天干呐，那么今天我们在此地，真没想到啊！念佛堂是个正，这个居士林是个正法道场，这个没想到啊！我在台湾这么多年。建立图书馆，我不敢说图书馆是个正法道场啊，不敢讲啊。图书馆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确实我们是尽心尽力在做啊，可是讲到修道，我们没有真正去做。这个里头种种障缘，我们实在是想做，想做的时候有障碍，语言不成熟，这个是这一方众生时节因缘成熟，真正有诸佛护念，菩萨领导啊，所以才能成就正法道场，不容易啊！这是经常常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在这个时代啊，出现这样的道场，实在是非常非常稀有。那我们今天众福，当然这是真正的福田。所以一切大众对我的供养，我全部都送到那边这样殊胜难得的福田，你供养我，我转去替你们种福你供养我没福你供养这个道场福报无有穷尽一块钱一毛钱都是真实的功德无边的福报所以这个道场要看看里头有没有道它真有道风有学风，这是真正道场，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护持来供养我们来生有大福报这个福田没种错如果那个道场是个斗争的道场我们在那里出钱出力那遭罪呀那不是种的福我在早年在台湾讲经也遇到一个道场在那里讲了没多久，大概一。

一个多月，这个里面呢，出家人吵架啊，天天吵架啊，为什么吵呢？争执事。

他还请我去讲经，所以我回到台中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算了，回来吧，不要去了。我说那经讲一半怎么行呢？没关系啊，所以我就听老师的话了。那个经没讲完，大概讲三分之一就不讲了。他说这个地方是非之场，断难取啊。那么这些出钱出力的呢，那就没有种上福田了。真正叫造业。所以李老师有的时候讲经呢，也提醒我们，他说大家这个同心同力，到处去化缘建道场。那时候是菩萨了，劝人家了修福啊。道场建好之后呢，就变成罗刹了。争权夺利。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看到太多了啊！所以想到印光大师一生不建道场，一生不收出家徒弟，不传戒，所以我想说很有道理啊！那时候我没出家了，读印光法师的文钞啊。受李老师的教诲我就是很想学印光法师啊！我一生没有见道场啊，想的是没福啊，不要造罪业，不要受这个果报啊，很可怕啊！一生不收出家的徒弟啊！你们现在这个跟我出家的，不是跟我，是跟馆长出家的，馆长收的。馆长收的，我没收啊。所以韩馆长真的是你们的一指和尚啊。那么他是用我的这个名义建的道场，所以他往生之后，当然你们的修学我不能不照顾啊，在道义上一定要照顾。这个一定要懂得啊！所以，那么我给人家的传授，只传授三规五戒啊，其他的不敢传授啊，唯恐啊，这个造作不如法了，要受果报。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一定要认真努力的修学，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求生净土这些果报之事我们会遇到啊。老年的痴呆病，你能够保证你自己不得吗？出家人老和尚老年的痴呆症有啊，我们看到有啊。这一次我到香港我问起从前有一位老同参能思法师我每一次到香港啊，他都接待我所以这一次去的时候，我就问智慧法师宝莲寺的主持因为过去能思法师就住在宝莲寺的这些疗房我说这个老法师还在不在了要在这八九十岁了，他说还在呀。现在他得的是老人痴呆症，身体僵硬，都不会吃饭，要人喂他。现在住在一个老人院，很可怜。

是中年出家，四十多岁的时候才出家。早年跟谭旭法师，这谭旭法师在香港讲经，很多东西是他写的，他笔记写笔录的。经教通达了，晚年也老是念佛了，为什么会得着呢？妄想太多了。他是安徽人，再谈起来是同乡的，所以一到呢他就找我，找我什么？就聊天。哎呀，都是那些过去一些事情，讲不完的。心不清净了，劝他他都知道，不要我劝，一提他都晓得，他哪不知道的，放不下了。这习气很重啊，很深啊，老法师当中犯这个毛病真不少了啊，我遇到的跟我都很投缘呢，都很，哎呀，那个废话可太多了。你说有什么法子？喜欢讲，为什么不去讲经？他不是不能讲啊，能讲能写，不肯讲，不肯发心讲，业障消不掉啊！我自己业障也很深重啊，就是讲经消掉的。我不讲经，我的话就很少，我不会说话啊，尤其客套应酬话是完全都不会啊，这个也是我这个经历单纯啊，他们在社会上是经历比较丰富，接触的人次太多，我非常单纯啊。学校毕业之后，我做的工作是文书工作啊，文书工作天天抄写啊，工作之外的时候呢，我喜欢读书，我也不会去玩啊，这个欢乐场所当中几乎我都不会涉猎啊，所以我去的地方也很单纯，一个图书馆，一个书店，这我常常逛的，其他地方很少去啊。那么接触一些人，都是一些有学问有德行的一些老教授，我欢喜亲近他们啊，我的生活单纯啊。那么出家之后，可以说一出家就讲经啊，教父学院了啊。我出家没几天呢，白胜法师就请我去教父学院啊，那个时候教父学院这个所教的东西要充分准备，跟你们现在一样啊，哪有时间去胡思乱想啊，就讲经教学过了一辈子啊，所以非常单纯，一切应酬啊，这是没有法子跟别人比啊，所以妄想就少了啊，妄念少了，废话也少了啊，这才能转自己的业障啊。这个夜梦卧鬼，乃至家亲或游闲道，或多夜寐供鬼神游，这一段呢我都经历过的，那过去常有啊，尤其遇到亚鬼呀，这个夜寐就是遇到亚鬼呀，亚鬼也是八部鬼神之一，这我们在经上读到的，被鬼压住了，心里很清楚，身上动弹不得，那过去常有，尤其居住的这个房子。一般世间人讲不干净的房子里面有鬼啊，那么遇到这些事情多半是自己
这个运呢比较差一点，啊，这个人走好运的时候，这些鬼神不敢惹你，他躲避你。你这个运气衰的时候，他欺负你。啊，所以遇到压鬼就知道啊，知道自己运不好，被他欺负了。啊，学佛之后啊，哎，这些事情渐渐就少了。大概在学佛前十年还有，啊，十年以后啊，这个事情就没有，啊，所以这个修学啊，确确实实有效果啊。你看到你自己有没有进步啊，功夫得不得力，你跟从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佛之初比较比较了，就知道了。啊，以前那些噩梦多，做梦的时候乱七八糟。啊，那么以后虽然有梦啊，哎，梦很清醒，那个梦中啊，就好像平常生活差不多。啊，这就有很大的进步啊！啊，如果常常梦佛菩萨。我们讲经说法，常常梦讲经说法，这好事情，都能够看到自己修学功夫啊得力之处。我们幕后这是说这个病苦的状况啊。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这个注解里面呢也说得很详细啊，他说佛说医经里面讲人的四病啊，地水火风，这就我们常讲四大不调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人所以是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呢？啊，我在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疾病的根源，第一个是饮食，啊，饮食就是我们物质生活，不小心不留意，感染这些疾病。这是第一类的。第二一类的呢，冤家债主，像这个里面所讲的梦这个卧鬼家亲眷属，这个家亲都是过去的死的，已经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啊，或由这个梦到这些危险的地方啊，在遇到这些压鬼，这些都是与这个冤亲债主有关系。啊，所以冤业病呢，凡是有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老实念佛。为什么呢？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呢很帅啊，这个气不旺啊。如果你的运好，走好运，气很旺，这些卧鬼卧神他会避免你。啊，纵然过去有过不去的事情，他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来找麻烦啊，他会回避。一定等你这个气运衰的时候他来了，所以遇到这个剩下的我们这个时候气运很衰啊，一定要努力啊，这个好好的修学。那么第三种病呢，这是业障病，所以前面讲九处床枕求死求死

生了不可得，这是业障品，这个没法子。医药啊，医生帮不上忙，这个超度啊，消灾免难也没用处啊，消不了，靠别人的力量消不了，靠自己忏悔啊，去忏悔，这个力量太大太大了。众生造作恶业，这个是疾病的真正的根源啊！所以佛菩萨啊、阿罗汉，他们不造恶业啊，这是为什么他们不生病？道理在此。佛菩萨要生病，那是现的，那是弘法的，像维摩居士事迹，那弘法立身的。他不是真的生病，他不可能生病，他没有生病的理由嘛。一切众生起心动念的微细的念头啊，自己不知道啊。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念头再细再微弱，如果这个念头不是善念，念头会影响身体；如果是极重恶的念头，会改变这个体质。现在的这个科学家啊，现代的这些医生逐渐逐渐也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心理健康的人、情绪稳定的人、情绪好的人，他得的病呢再严重，身体都很容易恢复。一般人认为这是奇迹，其实上这哪里是奇迹？有道理的。那么大家很清楚的梨木原居士，那就是个很好的样子。他在十年前得的癌症，他现在那些报告都在啊，他照的那个 X 光片好像有30多张，他都拿给我看过。五脏六腑里面都有癌细胞啊，医生告诉他的寿命只有3个月，顶多6个月，那我真的是没救了。他能够万缘放下啊，后事都交代好，一心念佛，也不看医生，也不吃药啊，等往生啊。这是他心理健康，情绪稳定啊，用这个力量把那个癌细胞消灭了，用这种力量啊恢复身体的正常。这个医生讲是奇迹，我们看不是奇迹，很正常啊。念头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理啊，所以死真的讲的是吧，癌症不会死啊。癌症为什么死了？吓死的呀。我说的都是很有道理的，你这不是假话了。都是被吓死了，你说冤枉不冤枉啊？所以病不会死人的，死的时候都是被吓死的啊，自己感觉很恐怖，天天畏惧啊，天天怕死，天天念着死，他怎么不死呢？他当然会死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道理啊，知道啊如何能够克服啊病苦啊，并决定是业障啊，业障现前的时候要晓得怎样消除业障啊，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断卧修善啊，积功累德，一心向佛，佛是至善，没有事出世间一切善法，没有比佛更善了，就念佛第一善了。啊，念佛确确实实能解决一切问题。啊，为什么不念佛呢？如果说念佛是迷信，那前面讲你造的业就重了。迷信念佛也能得福，何况你能够正信啊，你能够明了啊，明了念佛得的利益现在就得了。迷信呢真正是着迷了啊，他现在也能得福啊，因为他能够依教奉行啊，他也能断卧修善，对这个道理他不明白，但是他真肯做，肯做就得福。这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这个幕后啊，这里解释啊，此解释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受，或不得欲，男女素也不辨世事。那么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啊，这是说明第一个这个业障病啊，久处床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这是什么原因啊？原因有好几种啊，有一种啊是他的冤家债主啊，在这个时候啊，在阎罗王那里告状啊，这他到那里去啊，去辩论了啊，这个事情还没定案呢啊，所以他这个病呢，没有起色啊，这是一种，确实有。第二种呢，或难舍受，就是我刚才讲的，他还有福报未享尽，他那个福报不肯舍，他要肯舍，那问题解决了，他不肯舍，还继续要享福，那只有躺在床上享，他不肯舍，放不下了。那么这是一种，或不得欲，这是第三种，第三种这里面必定有一些差别原因，他这个病不会好，但是他也死不掉，世间人看的这个是这个现象，不了解他真正的原因呢、那么这个都是业报跟冤家债主啊，这是讨债还债，招的这些冤业，才有这些事情发生。世间人没有天眼，没有须弥陀，

不晓得事实真相。可是有一个原则，只要修福就行。啊，所有这些种种的病因虽然不同，你修福决定有好处。啊，底下这教给我，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僧转读此经一遍。这是教给我们方法。这个科里面讲的修福脱罪，这是说读经的，读经能有效吗？我们遇到这个事情，他的家亲眷属在佛菩萨面前，高僧把这个经读一遍，看看有没有效。结果是，结果没效啊！要读一遍的，读十遍，读一百遍，读一千遍都没效。这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读经。怎么个读法？真诚恭敬心去读啊！读经里头打妄想不行啊，那就没效了。上一次我跟你们讲戚继光的那个故事，不就很明显吗？那读金刚经，金刚经很短呐，只有5000多字啊，所以读经里面稍稍有一点夹杂就没效了，这么长的经读不下来，当中打一个妄念就没效了。所以经本展开，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遍读下来，没有一个妄念就有效。你看世间人画符，在中国很盛行啊。那符画起来，符真灵啊！念咒啊，咒也很灵啊！它灵在哪里呢？灵在诚，真诚心画那个符，所以画符，画符的人懂得。他这个一笔点下去的，一道符画下来，一念不生，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这个符就灵，平常要练习画得很熟，到画的时候不能有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的时候这符就不灵。念咒也如是啊，人家大悲咒念的时候能治一切病，为什么呢？念咒的时候一念不生，读经也如此啊。这一部经读下来呢，没有一个妄念的，这个经念的就灵了，就管用了。一面念经一面打妄想，那怎么行呢？那就不灵了。这关键在这个地方。你要问为什么别人给他读这一部经呢，他就得利益了？你想前面婆罗门女、光目女的事情，你就明白了。他所得的这个好处啊，1/7了，1/6啊是读经人自己得的。如果不因为他生病，你就不会去读经了，不会这么专心去读了吧？道理在此地，因为他生病的因缘成就你读经的功德，他享受一分呢。你要读两遍，他就享受了2分。

所以遇到孝顺的儿女啊，孝顺的家亲眷属，能够依这个方法来修行，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不可思议啊！这个是最殊胜的功德利益，下面讲的是其次。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够有几次这样专心去读经，稀有难逢啊！这样的读经，自信光明的显露啊！譬如我们在无明黑暗当中时间太久太久了，念这一遍经呢，像一个闪电闪一次光啊！啊，百千年当中难得闪一次光啊！这次居然闪一次光啊！这个一次的光明就很稀有，有这一次，它就会有第二次。有第二次就会有第三次就如我们现前这个念佛堂一样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来念一天佛，或者是念一个小时，念两个小时啊，你感受念佛堂的气氛不一样啊，你在这个里头容易摄心啊，你一生当中啊难得遇到一两次，你亲身的感受、亲身的体验，我们平常要跟你讲，很难说得出来，你很不容易体会到。你到这里亲自念个几天，明白了，感受到了。这是真实的利益了，你感受到这个了，你就常常想到念佛，就把你念佛的这个心呢带动，把念佛的兴趣带起来，所以这个念佛堂功德就大了，道理就在此地。说出来呢都是一个道理，所以念佛一定要用真诚心去念啊，这常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一定把你的清净心念出来，清净心是真心啊，妄念洗掉了，真心现前了，功德在这个地方啊。佛在经上讲啊，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呢。这个是您念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念下来，总得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这一段时间当中，你至心一处啊，所以能够产生呢这么大的效果。所以这个是第一功德，这是主，下面是助，这是助缘，获取病人可爱之物和衣服宝贝，庄严摄政，这就是病人他的一些财物，不论多少。一定要用来修福，对病人前高声唱言，给他修福，要让他知道啊，特别是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头脑还清醒，要提醒他你一生当中做了多少好事，提醒他啊，这个时候呢，让他自己生欢喜心，让他晓得自己曾经修过多少福，他死了之后他会到好地方去

这个提示啊，就一般讲开示啊，非常重要。啊，他一生所做的是罪过事情，别提。在这个时候要提起这个，他就会到恶道去了。啊，要提醒他做的哪些好事，做的哪些功德事。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他要是没有做这个修福，这个时候家亲眷属带他修福，要告诉他，啊，我某家的，啊，为是病人对镜像前协助等物啊，或供养镜像，啊，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寺，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啊，看他的这个财物多少，啊，看现前的因缘。这些通通都可以做，都在三宝里面修福啊，这不是迷信的啊，修这个福德，这是世间人不懂，世间人总以为拿这个钱做慈善救济，帮助一些贫苦的人，这个功德大。不知道三宝里面修福的殊胜啊！我们今天说是讲，你们出家人和尚总是骗人嘛，不相信的，所以这个事情很难很难的啊！说真话他不相信，说假的他相信。这个是在紧要关头了，一生当中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时刻了。啊，在这个关头，如果把他的钱财啊拿去做救济，做些慈善事业，不小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小福报啊，不能转他的业。三宝里面修福，献一朵花，燃一这个一炷灯，真的消业障啊！啊，真的无量福啊！现在在三宝中修福，为什么不显著啊？不像过去一般记载的那么明显的感应啊，这不是没有道理。过去的道场真有人在里头修行，所以他感应呢非常显著啊。现在有许多道场他不如法了，这里面的注重修学不如法，他还是天天搞是非人我，还是搞贪嗔痴慢，所以在这个里面修福不是没有福，这福不明显不显著，换一句话是这一生得不到啊。道理在此地，如果这个道场是真正有人在修道啊，这修道里头最方便的，真正有人念佛，这个念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确实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了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在这个道场修福啊，功德就无比殊胜了，因为这个人将来他决定往生了，往生就成佛啊。你在这边烧一炷香，燃一炷灯的时候，都是真实功德，你真的

供到佛了。所以在现前这个修福啊，我们要认清福田啊，真正的福田那个得的福的时候非常显著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啊。那么这个里头有几桩事情是举例，三宝里面修复的语言太多了，太广了啊！举的这几个例子是最常见的啊，大家都能够明了的啊。供养金像，金是佛的经典，像是佛菩萨形象，那是供养金像。怎么样供养？财供养跟法供养分不开的。所以财供养就是法供养啊。那像我们现在是印金，现在在这个时代除了印经之外，用经典弘法之外，我们现在有录音带，有录影带，有 CD 啊，所以方式比从前呢多了啊。我们这个钱财用在这方面都是供养金像啊，经典佛像啊，随着科技啊流通啊，啊，像现在这卫星低啊，有画面，网际网络上啊，将来也有画面，啊，这个画面人家一打开。先看到佛像啊，然后啊再来看到讲经听经啊，网际网络上三宝就具足了啊。你一打开先看到的时候本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啊，我们修净土的接着再看到西方三圣莲池海会啊，我们有三幅佛像这个像啊，看完之后然后再开始讲经啊。这个就是供养金像啊。和造佛菩萨形象啊，我们建的这个念佛堂里头要供养佛菩萨形象，供养西方三圣的啊，有能力自己造一尊。前面讲过了，泥塑的、木雕的啊，金银铜铁铸造的多好啊！啊，看我们自己的财力，如果财力多，用金银铜铁铸造这个像呢，能传之久远啊。泥塑木雕的没有这个金属铸造的能传之久远的啊，你传的越久远那个影响力越大了，那功德也就大了啊。得福是从这上佛像，在世间高度的艺术品啊，金银铜铁合起来是合金啊，古代呀用这种方式

诸相的很多啊，啊，所以他是霍金做的，造的像啊，啊，通常是以铜成分最多，里面有银有金。啊，造像前面说过了，无论这个菩萨形象大小，功德都一样啊。如果这个道场，道场重要是天天也有讲经说法啊，让这个去参拜的这些信徒对于佛菩萨形象表法的意思都能够了解，他得的利益就多了啊。像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代表是孝亲尊师啊，看到这尊像就想到我要孝顺父母，提醒孝顺父母啊，提醒尊师重道啊，你说这个功德多大啊？没有这个形象是忘掉了。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啊。看到众生有苦，你就要以慈悲心去帮助他了。佛菩萨形象时时刻刻在提醒你，他功德在此地。如果对于这个表法的意思不明了，那就属于迷信。迷信也行，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他阿赖耶识的有个佛菩萨形象，但是他真实的功德利益那就不是在这一生、啊、什么时候明白了他那个功德利益就起现行啊，他不明白这个功德利益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头啊，那个种子很可贵也啊、踏实这个财力就更雄厚了，他是藏舍利的啊，藏佛舍利的啊，寺是弘扬佛法的场所啊，这个寺意思我们也要清楚也要明白啊，古时候帝王他的办事处用寺，而用这个名称啊，所以寺是个办事的处所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继续不断啊，代代能够传下去，这个寺是这个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机构啊是个永久机构，不是临时的，啊是要传宗接代的，代代啊延续下去，啊永远的这个机构，这称寺啊，啊所以寺是办事的机关呐、啊，跟庙完全不一样啊，庙是祭神的，祭鬼神的。寺是办事的机关呐、啊。那么现在呢，大家不懂这个意思，啊，把这个寺都看作庙了，啊，现在读到这个、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意思都想错了。那这是没法子啊，我们不能不改变的、啊。所以现在我们道场用学会，啊，用现代的名词让大家看到，不至于迷惑，啊，我们今天也用一个事实也。

你看，这是宗教，这是迷信，这就搞迷信啊！不懂得本来的意思，所以一定要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就一定要上课啊！豁然油灯，油灯是代表光明，一定要懂意思啊！看到灯。却想到我的心底要光明，不但心底要光明，而且要舍己为人。念油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所以油灯表这个。啊，供佛供个灯，不是佛要灯呐、啊，佛灯是表法的。啊，所以油灯、蜡烛，这个表法的非常明显。啊，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为社会、为众生，舍己为人呢，我们要服务啊。尽心尽力去做，绝不求报酬。如果要讲到报酬啊，那你就不是学佛了，你就不是服务众生了，啊，你是买卖交易了。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有这个念心，都能有这个共识。这个世界当然是长治久安，自然是兴旺繁荣啊，人人都过幸福的日子啊，每一个人都不为自己，都能为大众为社会啊，世界才祥和啊。谁去做呢？佛菩萨带头做，我们做佛弟子的人跟着做啊。所以佛法里头不许有自己的意思。什么道理？自己的意思就是六道轮回的意思啊，有自己的意思就有我执啊，我执变现出来的这个境界就是六道轮回，无我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有我就有六道轮回，无我就没有六道轮回啊。所以佛教我们是真实法了，我们无量劫来迷恋在生死六道啊，佛把我们唤醒啊，啊，叫我们要觉悟，真正觉悟了，我就没有了啊，你才能脱离三界六道，没有我了。所以我劝大家了，没有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演戏嘛。那怎么个演法呢？这个经本就是剧本啊，照着剧本演，那就没有我的意思了。照剧本，剧本上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叫我们哪个不可以做，我们就不做，啊，完全依照剧本演戏，佛设的一切经就是剧本，啊，你看佛照这个本子演，菩萨照这个本子演，所以他们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你问他有没有自己意思，没有，啊，那么这佛，这经是佛讲的，那这是不是佛的意思呢？不是的。

啊，佛在般若经上是否定，佛没讲过经，啊，没有自己意思。那这个经典到底是？经典是自性里头本来如是，所以我们这样过日子啊，是过自性本来的生活啊。自性本来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诸佛菩萨的生活啊，哪里有自己一点意思呢？啊，永嘉对六祖讲得好啊，分别也非意啊，执着也非意啊。啊，那分别执着不是自己意思，什么意思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众生这么分别啊，我就依你的分别；你众生这么执着，我依你的执着。我自己没有分别，也没有执着。啊，所以说分别执着皆非意啊。啊，那这个多自在，无我就无生死啊，通通是表演，是演戏啊。要明白这个道理，这才是佛家的事实真相啊，也讲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你要不肯演戏，那你就搞六道轮回啊。所以佛菩萨游戏神通啊，我们学佛也要学游戏神通啊，所以懂得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啊，我们在一段经文、一句经文里头应该怎么样学习啊，如何落实到生活上，得到真正的受用。或是常住，常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道场里面的基金啊，道场里面经常的这些费用啊，修道人四众同修，生活所必须，这是属于常住，这是真实的功德。社会大众现在还搞不清楚啊，这个可以缓一步。我们已经学佛的同学了，这四众弟子当中，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讲清楚，不能不讲明白啊。只有你清楚明白了，我们才能够带头去做，才肯去做，坚定的信心毅力，决定不会动摇。啊，他这个注解里面好啊，这个造像啊，造像佛报经啊，引用这个啊杂宝藏经啊，里面说到这个建寺庙的这个功德。见寺的功德啊，燃灯这解十灯经里面，这个诸位自己都可以去看啊，请看下面经文。如是三百病人，千令闻之啊，这是在病人还清醒的时候，还明白的时候，要跟他说三遍啊，这是加强加深他的记忆啊。说在如果这个病人病重的时候啊，应当怎样，每一天都跟他说几遍，让他有很深的印象。这段事情要紧啊，使他知道他自己做了一些功德利益的好事，对他
死后去处有很大的帮助。这说清闲的，下面说呢，假令住世分散之其近者

啊，到这个体力非常衰弱的时候，不能说话的时候，他懂得，他会点头，啊，他给你暗示，啊，到住识分散的时候，那他就没有知觉了，没有知觉还要说，啊，到断气的时候，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啊，就是他断气之后的七天，还是要常常给他说，啊，为什么呢？怕他的阿赖耶识没离开，啊，这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但高深不高深读经，啊，每一天读经给他读一遍或者读两遍，啊，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真诚心恭敬心，一定要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这个不间断就是这一部经要一次读完，啊，不要分作几段，分作几段当中就有夹杂，啊，那个效果就低了，啊，就差很多很多，啊，所以这个读的时候决定不能有任何事情的干扰，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如果在家里面读经，这最干扰的电话，啊，读经的时候呢，最好把电话拔掉。啊，这个不要有任何人打搅你，啊，你用清净心来读，你才能收得到效果。啊，那么平常如果常常有干扰，读的时候常常间断。那这种读经是帮助你熟悉，啊，是我们经慢慢念的比较念的熟，啊，是帮助熟悉，是在练习阶段，啊，这个没有什么大作用，啊，这个时候这个读经呢要求的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是等于说打仗一样，啊，这个不是练习，这是一定要求得真实的功德效果，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平常练习那又是一桩事情，啊，熟悉，啊，平常多多是熟悉，那个时候中断没有关系，有事情就办事，没有事念个一段，常常读常常熟悉它，啊，熟悉之后真正讲修行，啊，那每一天这个一个时候读经的时候决定不能有干扰，啊，你念这个读经，我以前曾经跟诸位讲过多次，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这个读经也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所以它是属于修行的功夫，修学的功德，啊，这个跟平常读经，啊，不一样，啊，那么由此可知这种读经的这个利益比讲经的利益功德大，啊，就讲经实在讲是修福啊，不是功德，读经是功德，讲经是福德，啊，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头没有功德，啊，这都是一定的道理，讲经里面如果要有功德呢，那是另一个境界，古人常讲的随文如冠，啊，那是功德了，啊，你讲这段经文呢，自己确确实实入这个境界，啊，这是功德，如果入不了这个境界是福德，啊，入这个境界是功德，啊，由此可知都在个人自己，啊，是世人命终之后蓄养重罪，至于五无间罪永得解脱，所生之处常知虚命，这个利益了就太大太大了，啊，真正不可思议，许许多多人呢

到地藏经啊，说地藏经这个这么大的这个利益，造作极重的罪业啊，这个好像念一部经就太容易了吧，啊，就能够叫他脱无间罪业，没人相信啊。啊，你不相信，那你读这个经的时候你有怀疑，啊，你读的时候还有妄想存在，你又有夹杂，啊，所以收不到效果，他越相信自己这个见解没错了，啊，都认为啊，佛经里面讲的功德利益好像太夸张了，好像是劝人在读，实际上得不到这种利益，啊，这是凡夫心呐，啊。凡夫妄想测度佛菩萨的之见，这就产生很大的过失了，啊，我们要知道罪福都在一念之间，你一念转过来就从地狱里面转到佛境界，啊，净土法门平等成佛就是这个道理，啊，阿鼻地狱的众生一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成佛，啊，关键呢就是那个心呢真的转过来了，啊，极恶的那个心转变成最极清净心，你要问能不能转得过来，能，在理论上是绝对能，为什么呢？妄念是假的，啊，妄想是假的，马明菩萨说得很好啊，不觉本无啊，本觉本有啊，那这怎么转过来的，啊，不觉就是妄念的，阿鼻地狱是不觉，啊，不觉本无，只要你真的彻底觉悟了，本来无一下就舍干净了，一下就断干净了，本来有的，啊，立刻就恢复，啊，所以从阿鼻地狱超生到圆满的佛道，啊，都在一念之间，问题就是你那个一念转得过来转不过来，所以这有理论根据，不是随便说的。读这一部经，真正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一口气念完，这个一念之间就转成佛道了。啊，所以这一念之间是戒定慧三学圆满了。以这样的功德超度这个业障深重的人，他真的利益，啊，那么此地所讲的，你看所受身处常知虚命，啊，那个读经的人的功德那太大了，啊，那就不值了，他这里俗受生处，啊，或是生到人间，或是生到天上，啊，这种超度最高只能到忉利天，啊，为什么呢？凭别人的福，享别人的福，只能到忉利天，啊，那个自己修行呢，那这个就不值了。所以我们从古往今来，我们所看到的，宝智公超度梁武帝的妃子到塔里天，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啊，这大家现在摆梁皇忏呢，梁皇忏忏仪就是宝智公超度梁武帝的妃子，啊，升塔里天的，
么我们在此地看到观摩女、婆罗门女超度她的亲人也是生塔利天，福报最大只能到塔利天，塔利天向上要靠自己修行的功夫啊，没有自己修行的功夫，单靠别人的福报不行啊，福只能到塔利天，死亡天塔利天所受生处啊，常知虚名。知虚名有个好处啊，好处而且很大啊，晓得因缘果报的事实真相啊，知虚名的人决定不敢造恶业啊，因为他知道恶有恶报啊，善有善果啊，他会断恶修善啊，他知道认真的去做这些积功累德的事情啊，所以知虚名有这个好处啊。那么由此可知，修行呢要凭自己健康的时候，有体力的时候认真干呐，真是修自己的圆满功德啊，而不是得七分之一啊，这个是别人修他得七分之一。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啊。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49面，科注卷中第49面，请看经文。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塑化，所受果报，必获大利。前面所说的，是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在他临终之前，用他的财物代他修复，他得的这个福报就非常殊胜。如果是在自己健康的时候能够自己修复，那当然果报就更殊胜。所以这一段讲的是说这个理，何况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书是书写在古时候印刷书还没有发明，经书跟这个佛菩萨的形象

多半是书写彩画的。那么多写一部经，这个世间就多一部经典，就能够为一些众生做佛法的增上缘，所以这个功德非常之大。佛不住世了，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一定要靠经典。经典呢，要有人去护持流通，啊，就流通经典，啊，护持佛法，这个功德在世出世间呢，确确实实是属于第一，啊，因为唯有佛法了，能令众生觉悟啊，能令众生破迷，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得无量福报。啊，那么佛诚实地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真实福报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可是你要不觉悟呢，你的自信是被蒙蔽的，虽有福报就像宝藏一样，藏在深山，藏在地底下，虽有你不得其用，啊，你家的房子就住建筑在金矿的上面，下面是无尽的金矿，你没有开采，你还是要受贫穷果报，啊，你不能得受用。所以佛法就是教人开智慧，把你自信的宝藏开发出来，那个福报无有穷尽呐，啊。佛法中啊，教人修福，修福是什么原因呢？你没有见性，啊，没有见性，要想得福报，那怎么办呢？只有靠修啊！啊，所以修的这个福了，得到这个福了，不是自信，自信才是无有止境。像我们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是自信的福报。《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也是自信的福报。啊，诸位要明了啊，如果我们开悟了，破迷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么像华藏，像这个极乐世界这样的一真庄严就现前了。啊，当然呢，这个说得容易呀，实在是做上来有困难。我们在没有见性之前，要想得福，唯一的方法要靠修。你修得多，那你福报就大；你修得少，你福报就小。啊，而修福是佛门当中是最为殊胜。啊，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有智慧辨别，啊，这个佛门呢，世尊在楞严经上说到啊，我们末法时期啊，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时期有假的佛法，有冒充的佛法，这个假佛法、冒充的佛法呢？这个里面中伏比较上困难，啊，不是说没有，在理论上讲有，可是你得不到受用，啊，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下的种子，啊，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太难了。经上有例子说，无量劫之后

后才享受到啊。如果我们种的这个福现前就能得享受，那你就要认识清楚真的佛法，真的这个佛法道场啊，真正的这个修行的大众啊，不论是出家中在家中，真正有修行啊，这个供养就得福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有一个成见，一定要出家中这我们才对他恭敬啊，在家中啊就差一等了。世间呢往往有这种错误的分别啊，一定要晓得在家同修里面也有修得很好的啊。诸佛菩萨示现在家身份的很多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啊。所以凡是对社会对地方啊对风俗教化有一定影响力的这样的好人善人贤人，我们都应当供养啊，都应当啊向他学习啊，这个才对啊。所以自己肯这个写经啊，现在呢不需要写经，现在印刷术发达，科技发达，现在印经就好啊。我们选择好的本子，好的注解啊，大量的印刷流通啊。所以现在修福比古人呢确实要来得方便。那么现在人修福比不上古人的果报，那是另有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呢？这个心地没有古人那么虔诚，没有古人那么恭敬，没有古人那么恳切。做的事比古人做的多，得的福比古人少。这个就是印光法师所说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啊得十分利益啊。现在我们所做的事超过古人百倍千倍都不止，可是得佛呢不如古人，那就是古人的这个沉静呢有一百分呢，我们现在沉静只有一两分啊。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我们有古人同样的沉静心，现在修福啊必定超过古人呢百倍千倍，你得的福报啊也是百倍千倍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好多机会呀当面错过，真正可惜啊。我们这是讲流通经典，下面呢这塑造佛像，现在塑造佛菩萨形象方便了，现在可以做模子啊，一个模子做好了可以能够做几千尊佛像几万尊佛像，成本低啊。现在是机械化了，从前是手工艺啊，所以那是这个彩画的那印就更方便啊。所以要懂得我们如何能够赶得上古大德那一种真诚恭敬心，那一种恳切利益众生的心啊，你就能得大利了，这所受果报比获大利啊。我们自己做教别人做啊，自己如果没有这个因缘条件不去做啊，我们劝别人做啊，那个利益呢都是很

我们翻开这个注解第五十面啊，第一行，青莲大师注解里头引用《涅槃经》的一段话啊，这段话很重要，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听啊，《涅槃经》上说，于卧室中说书写经卷啊，我们现在讲印经呢。一劝他人令得书写，具足能解，尽其意味啊，不但自己这个流通经书啊，对于经书里头所说的这个意思也都能通达，都能明了啊，那么在塑化形象啊，这是写经的啊，底下呢这讲造像，造像是塑像也好，画像也好，这个造像经里头说，做佛菩萨形象，其佛无量，无有尽时，不可称数。那么这个两小段呢，都是经上说的，所以果报福德了，真正是无量无边。所以经里面说呢，这个具足能解，尽其意味，这两句话很要紧。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啊，了解果报的事实，你才肯真做，没有怀疑啊，真诚恭敬心去做啊。现在社会佛法确实衰了啊，为什么会衰呢？没有善知识教诲啊，经典虽然流通量很多，没有人讲解啊，他只有读诵，他读诵不能理解啊，他也晓得造像好啊，也发心造像，可是遇到一些恶知识啊，告诉他你这是迷信，你这个没有功德，他听了之后啊，很容易退心。如果这个恶缘很广啊，遇到一个人，一个人这个说法；遇到两个人，两个人也这个说法；再遇到四五个人都是这个说法，他的信心就动摇了啊。那么可不可能遇到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法呢？很可能。那佛说的呢，邪思设法如恒河沙嘛。你遇到十个八个有什么稀奇啊？遇到一百个一千个都是这个说法，你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到底相信佛的话，还是相信大家的话？一定所以要懂得经义，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有义务宣扬，有义务啊，把佛经的真实义不厌其烦讲解给别人听啊，帮助人觉悟，坚定他的信心愿心，成就他自身的福德利益，这是为他好啊。佛法一切为众生，绝不是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成见啊，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么佛说一切经有没有自己意思呢？没有啊。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没有一句一字是自己的意思啊。如果说是自己的意思，这是凡夫
凡夫才有自己，自己是坚固的我执啊，我执没破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啊，他怎么能说法呢？佛是我法两种执着都断尽了，他哪里有我呢？哪里有我的意思呢？那么既然没有我，没有我的意思，这佛经是怎么说出来的呢？佛经怎么说出来的？实在讲，这个经卷一展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了：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是自信的流露啊，这才叫如是啊。如是是从真如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如自性是生佛平等啊，佛这个经从他自性里流出来的，换一句话是也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他真实不虚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到我们将来明心见性了，这佛法常讲啊，证性皆行证，证什么？证明佛所说的一切经啊，哎，是我自性流露出来的，这叫证果啊。佛的自性跟我的自性没有两样啊，是一不是二啊，就证明这桩事情，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是一啊。那么佛已经见性了，我们现在没见性，我们听佛所说的话就是顺自性，绝对不是被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过，不是啊。你依教奉行是自信信德的显露啊，佛的教诲才真正达到高明，真正达到至善圆满。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如何能叫这个事情做到至善，做到圆满至善是决定不违背信德不违背理呀，叫其理呀，至善圆满是其机即是先前的大众啊。我昨天召集念佛堂临众的这些法师们我告诉他这个道理，如何把念佛堂做到至善圆满，一定要懂得契机其理其理不违背经教依照经教原理原则方法来修学，契机呢一定要大众在念佛堂念得能生欢喜心念得很如法一定让他能够服烦恼，在灭我们不说了，一定在念佛堂把烦恼扶住。

能够与一心相应，一心的境界达不到，至少也是功夫成片的。在念佛堂这个时间里面没有妄想，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佛。所以要顾虑念佛每一个大众，要常常关怀他，常常去问他，你对念佛堂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觉得不甚妥当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意见，我们认真来改进，天天要发现自己的缺点，天天要改进过失，一天不改进就一天没有进步那过失往往自己看不到别人看到了，别人看到又不说，那怎么办呢？只好我们去请教我们要欢喜听过失，勇于改过，这是佛教给我们修行的原则，重要的原则，这叫忏悔法门，这叫精进法门知过必改欢喜别人提供意见他们的建议，他们的批评我们要认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道场才有前途这个道场才能成为世间模范的道场典型的道场，我们在这里面才真正能够有成就这一点呢非常非常重要事出世间成功的人真正成功的人无疑不是这个样修学的他纵然有成就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固执自己的成见，他这个事业做得再大不能长久唯有尊重大众的意见呢，他的事业才能长久才永远不败这个道理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我们一定要汲取。再看看下面这段经文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世经，乃至一念赞叹世经或恭敬者，无需百千方便劝世等人，勤心莫退也，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是劝修所以看到读经的人，看到对于三宝恭敬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了要赞叹他这种鼓励赞叹不但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实际上也是教诲一些无知之人他们看到这个人赞叹读经的鼓励读经的，能启发他的信心所以劝一个人呢

劝许许多多人啊。古报的书圣呢，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才能够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这是我们常讲的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这个不可思议功德是从这边说的。如果这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都具足啊，他这一生就成就，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不是没有啊。古诸卧室末法里面也照样有啊，善根劣德虽然现前不能得已，金刚种子种在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种在你印象当中，你这个印象很深刻，永远不会磨灭，将来遇到缘就遇到一些条件，这个种子就起作用，就能帮助你修行正果。所以现在我们不怕人说我们迷信的，实在迷信呢，不是我们呢，迷信是他了。什么叫迷信呢？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你就相信，这就叫迷信。我们学佛的人，对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就相信佛法，就念经拜佛，这是迷信啊，没错啊。他说我们迷信的人啊，他也迷信，为什么呢？他对佛法也没搞清楚，也没搞明白，就敢说他迷信，所以他那个迷信也是迷信。我们这个迷信呢有好处，他那个迷信呢有坏处，没好处啊，所以都是迷信啊。你真把佛法搞清楚搞明白了，你说我们是信还是说是迷信，你那个说的是对，没有搞清楚就说我们迷信，所以我想他是迷信开放啊，迷信迷信，我们是一层迷信，他是双重迷信。所以要想真正来下批评呢，那你一定要搞清楚啊，你不搞清楚随便这个妄言呢容易得罪，容易招受经上讲的恶报啊，所以恶报怎么形成的？愚痴啊，怎么愚痴？没搞清楚啊，就随便说话，随便批评，这个是不许可的啊，在做学问的态度上啊，这是错误的，不是正确的啊，听人说的都不行啊，人说的能靠得住吗？啊，听人说的，我们自己还要深入研究求证，正如同我们学佛的人一样，我们读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并不是一昧顺从听他的，我们在这里面修学求证，证明啊佛所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是佛陀教学的殊胜啊，佛给你说了，说的是让你理解。

信解行证，哎，你信了，信了以后求解，啊，单信不行，一定要了解，了解之后啊，你要去求证，证明你所信的、你所解的，确确实实是自信本具的，啊，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佛法称为内学，意思就在此地。勤心莫退也，这四个字是这一段关键的字眼。啊，我们鼓励一个人，劝勉一个人，目的就在此地，希望他勇猛精进，不要退转。啊，那他在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

这个注子里头啊，有一段也是引用的经文，在第51面啊注解的第三行啊，幕后这一句“兼易经”啊，“兼易经”里面有一段话，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他能够听一天，好啊。不能一日呢，半日可，他没有时间，听一天他做不到，听半天也好啊。不能半日啊，一时可，这是佛在世的时候，佛在世啊，那个时候的一时，是我们现在四小时。”啊，因为当时印度这个时啊是昼三时夜三时，啊昼夜六时，所以他这里讲的一时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啊，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可，半时就是两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哎，听个10分钟、5分钟都很好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啊不可称量啊。啊，幕后他在此地做一个结论说，暂听尚且得这么大的福。啊，为什么这个福这么大呢？因为一个人在六道轮回里面得人生难。人生难得，得到人生呢，闻佛法难。啊，可能呢，在无数劫当中啊，你才有这么机会啊，听到几句佛法。啊，而这几句佛法落在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将来得度的因缘，所以这个福报啊，不可称量。那么我们今天给人做这个佛种的因缘，你晓得这个果报是多么殊胜的。我们在任何场合，大众场合当中啊，一低头，一合掌，一句阿弥陀佛，多少人看到，多少人听到，看到的人，听到的人，阿赖耶识里面种子就落下去了。啊，那是在须臾之间的，我们在表演的，我们这个表演目的是给一切众生种金刚种子。啊，这就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无论看到听到的人信不信，种子都种下去了。

正如佛所讲的，其福不可称量啊！我们常常也在修福，在造福，但是也天天在造孽呀，也造罪呀。我们这个罪福要做个比较啊，我每天造的福多还是罪多？造的那个罪业，那个罪业果报也不可称量啊，也是个大麻烦事情啊。如何真正觉悟，不造罪业啊，专修福报，那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啊！一定要觉悟，人生是很短暂的啊，人生是很苦的，这个苦我们要咬紧牙根，要能够忍受得了啊，吃苦也不造业啊，绝不因为想改善我目前生活环境而造作种种罪业，眼前得一点甜头，后果不堪设想啊！聪明人不干这个傻事啊！眼前的苦报是我过去今世没有修福啊，我受的这个果报啊！佛法讲得清楚啊，欲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前生所造的嘛，前生造的修的福，那这一生享福；前生没修福，那这一生哪里有福好享呢？不怨天，不尤人。啊，欲知来生果，今生做这事，我这一生所作所为，这是种因来生的果报。如果这一生我做的这个因啊，这个种的福大，因殊胜，这一生呢就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了凡四训是很明显的例子啊，像袁了凡这样的成就，在佛法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呢，没有写出来，没有说出来而已啊，太多太多了啊！现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只要你认真努力。断恶修善，这种福是真的啊，而且是长久的啊，是真实的福报。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这样你发福了，你这个福报是假的，是很短暂的，福享完了，恶报就现前啊，那个非常可怕了。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理事啊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就人生这么短，何必在这个短暂这些期间造罪业，不值得，非常不值得。地藏经常常读有好处啊，读一遍提起自己高度的警觉啊，这个里面句句都是实话，没有一句是吓唬人，是威胁你的，没有，佛讲的句句话都真实化了。

人命无常啊，国土为脆呀。为什么不修福呢？为什么不想来世呢？来世时间长啊，这一世时间短啊。聪明人要为长远打算啊，不要考虑这短暂的现前啊，这个现前无论这荣华富贵而昙花一现，不值得羡慕，不值得追求。生活清苦一点好，常常能提起警觉心，常常能升起出离心，希望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段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梦寐见鬼，这个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地鬼神呢，真有啊，许许多多人呢，亲身经历过啊，我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怎么能不相信？在外国，外国的那个见鬼的事情啊，多得很呐、啊。哪一个城市里面都有好多鬼屋啊，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加州有一个同修啊，现在这个人前几年过世了。老夫妻两个在加州买了一栋房子啊，住进去之后啊，才晓得这个鬼屋啊，那个鬼很厉害啊，鬼是美国人啊，大概就是从前那个房子的房主死了以后啊，舍不得他的房子，没有离开啊，那个鬼还住在里面啊，当然有别人去住他就不高兴了，所以每一天晚上那个鬼出现，家里面家具有移动的声音，那个房门自己就开了啊，所以住在里面恐惧害怕了，但是也没有法子啊。有一次这个老先生在洗澡的时候，老先生大概有60多岁啊，那里下午啊，不是晚上啊，下午洗澡，那忽然他这个浴室的门开了，自然给自动开了，他也全身的这个汗毛直竖啊，他就随便说一句：“你叫什么名字啊？”那个鬼居然就把他名字说出来了。射出来之后他吓死了，就赶紧往外面冲，衣服都没有穿往外面跑，遇到这么一段事情啊，那个鬼真的把他的名字就说出来了啊。以后他给我们说的时候，只是美国这种鬼屋多了，太多太多了啊，有一些著名的鬼屋没有人敢住，那个房子也卖不掉啊，大家都晓得那是鬼屋啊，所以这真有啊，不是假的 啊。好，请看经文：佛此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仙啊，这种种这形象。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啊，你这是讲

在睡梦里面看到这些现象。佛这个语气里面，我们可以能看到

心呢，常常发现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那么见到一些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去的家亲眷属，或者呀，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啊，这些鬼神啊，看到他的样子很可怜啊，对下面讲呢，悲啼愁叹恐怖啊，啊，见到这些形象。没有学佛的人见到说恐怖的这个境界多啊，没学佛，我们学佛之后啊，在这个梦中境界恐怖的少了啊，这种所谓恶梦恐怖梦少了，但是梦到一些鬼神呢，这个悲啼愁叹呢多啊，常常有这个境界现前。遇到这次是些什么原因呢？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啊，请看底下这个经文：此界是业生、舍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卧道未得出离，无处希望复离救拔。当告续世骨肉，实作方便，愿离我道。要记住啊，他是来求你帮助的呀。啊，你不学佛，他不求你，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帮助他。现在你学佛了，他知道你有能力帮助他，他来求你啊。所以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给他回向，念经给他回向啊，你念地藏经也很好，念地藏菩萨名号也很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念阿弥陀佛名号多好啊，这是我们自己本修的这个法门啊，本修的法门力量啊，非常殊胜啊！为什么天天读，天天念啊？我们特别给他回向啊，他是来求帮助的啊，求救拔的。在《影城回忆录》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故事。禅学法师说的叫大宅寒窗多楞严啊，你看那一段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在家居士啊，接触到佛法，知道佛法好啊，对楞严经非常喜欢，有几个志同道合，天天在研究啊，天天在读诵啊，也是机缘不成熟啊。北方呢，很少有人讲经啊，所以只有自己几个人研究啊，啊，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啊。但是他们非常难得，能够一部经呢，几个人在一块互相参详学习啊。能支持八年之久，难得啊！有这么长的时间，多少有一点功夫啊，这一点功夫就非常难得，就非常稀有，感动这个鬼神呢，来求超度啊！啊，谭老说他那不是他，是他一个朋友。

们后湖开了一个小药铺，维持生活嘛。中午生意很清淡的时候，这几个人在柜台上打瞌睡，打瞌睡，他的一个朋友打瞌睡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有两个人进来，这是他醒了以后跟谭老他们说出来的，跟谭旭法子说出来的。这来的这两个人呢，是过去的冤亲债主，为了财务纠纷呢打官司，这官司他打赢了，这两个人是上吊自杀了，为这桩事情他也常常是感觉到很难过，逼债的时候把这两个人逼死了，也感觉到相当愧疚啊！就这两个人来了，岂不是找麻烦了？怕是报复的了。就看到那两个人进来之后这个面色呢，很和气，这心里也比较安，就问他：“你们来干什么？”他说：“来求超度的。”哦，这个他心就按下来了，他不是来找麻烦了，超度的了。他说：“行。”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了。那可以，我答应你。就看到这两个鬼魂呢，踩着他的膝盖，踩着他的肩膀啊，就升天了。你看，只要是答应超度就行了。你说凭什么力量呢？凭八载寒窗都楞严的力量。这两个人走了以后啊，没有一会儿说又来了两个，两个，一个是个女的，还带一个小孩，再一看是他已经过世的那个太太，跟他这个小孩，死去的小孩，两个人来了问他干什么，也是来求超度的，同样的方法，答应我答应你超度你，看到这个鬼魂。踩到膝盖，踩到肩膀，升天。什么仪式都不需要啊！真正呢，这个超度人呢，他真有功夫才行的。他要没有功夫，什么样的这个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修行的功力。那么换一句话说，晚上梦到这些鬼神来找你超度，证明啊你还有点功夫啊，你要没有功夫的话他不会来啊。因此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于在讲台上讲经，这一堂课毕业，我们都有回向，回向一定是以真诚之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自己平常的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啊，都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个回向的功德就圆满。我今天展开经卷读这部经，为谁呢？为一切众生。我今天踏进念佛堂，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像经上讲的，念几分钟也好，念几个小时，念半天一天，念两天两夜，为谁念？

一切众生念的，他这个回向的功德圆满。我们今天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呢？为一切众生。如果说发心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经上说的功德都是指证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为自己的功德很小，同样做的一桩事情，为众生为佛法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啊，因为众生无边，佛法无边，你的功德利益就无边了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晓得这个事实真相，为什么念念把那个圈子画得那么小啊？为自己，为我一家，为我这个小团体，你看同样做的是这样的事情啊，得的福小，得的功德小，得的利益小啊。人家同样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得无边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这一念之间呢？啊，所以佛法讲的一念相应的，这一念相不相应？啊，与自信相应，与真心相应。自信就是法界，真心就是法界。佛说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能体会，要能够记住，依教修行。所以以后遇到这个情形了，这是有一些信徒来看我们，向我们说出这些事情，地藏经上有，就可以告诉他，回家去读经念佛，给他回向。那么还有一些呢，不信佛的啊，或者是初初接触佛法的，遇到梦到鬼神来找他啊。我在早年，我有一个同事啊，朋友他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连续做三次梦，所以他就很怀疑，梦到什么？梦到邻居那个太太啊，也是过世没多久啊，大概过世的时候不到半年啊，三次做梦啊，问他要钱，求他帮助，他非常困难，生活非常困难。他在梦中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啊。所以他就奇怪，他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你要问你先生啊。他就说我先生没有钱呐，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这他就来找我。那我跟他也很熟啊，跟那边的都很熟。哦，我就想到，我说他们是基督教徒啊，没事没钱呐、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我说没事情，你呀烧一点纸钱给他。他果然就想通了，烧一点纸钱之后啊，再没有做梦了啊。所以基督教不烧纸钱，他在轨道。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了啊！所以烧纸钱这段事情，你看印光老法师在文钞里面讲过啊，他对于这段事情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为什么不赞成呢？佛法

哪里头没有啊？佛法里面讲超度啊，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啊。可是不反对呢，这个人死了之后轮回啊，有六个地方去啊。那这个之前只有鬼道他能够受用得到，其他道都受用不到啊。那么如果他落到鬼道，人家烧纸钱，你不叫他烧，不是把人家财路堵绝了吗？这个东西也是麻烦事情啊。啊，他对你就起嗔恚心啊。啊，所以也不反对。啊，我们学老法师这个态度啊就很好。啊，不提倡，但是也不反对。啊，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跟佛法不相干。真正学佛了，那就不用这些了啊。所以晓得梦境当中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他如果说是过去生中的十生百生千生，我们当然不认识啊。你看看，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这个缘分啊，叙事的因缘，他还会来找你求你帮助啊。鬼的寿命长啊，啊，人间的寿命短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末鬼道的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啊。所以我们祭祀鬼神初一十五正好嘛，他吃午饭吃晚饭嘛。他的一个月是我们的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而且末鬼道的寿命大概都是千岁以上。这是寿命长啊，啊，那也算是一年360天，啊，做一年这个一千岁，你要晓得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那个时候做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在鬼道里头还看到韩愈、刘宗元这些人。啊，你汉朝时候死的那些鬼在鬼道里头啊，他们都见过面。啊，那么汉朝到此地是至少是2000年了。啊，就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的太多了。六道里头真的人寿命短了，那人寿命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生在这个短的时候。佛经讲上人的寿命最长的也有84000岁啊，我们是在简介的时候啊，这个福报很薄，寿命长福报就大，寿命短呢福很薄啊。福虽然薄，但是要肯修呢很容易，也不困难啊。所以修福的缘呢反而来的殊胜啊，用短时间修大福报啊，这个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啊。所以这个经文我们要记住啊，这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眷属啊，有这个因缘来找帮助的。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普广如以神礼，千世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至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呢一遍和七遍啊。那么这就做超度的佛事了啊。所以超度佛事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啊。

自己能读最好，因为自己的心诚恳，是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为他这个心格外虔诚。自己要不能读呢，请人，请别人，所以现在一般呢，多请出家人，因为经上讲啊，别人给他读啊，他的利益只能得七分之一，所以一般人呢，都请七个人读，他才能得一分嘛，就这么个道理吧。请七个人读，他才得一分，所以读三遍七遍，这个样就好。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我们一定要懂得，它才不属于迷信的。你要说的叫人相信，它是事实。如是卧道卷书，今生彼世变数啊，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啊，永不复见。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梦不到是他脱离轨道了，他得到利益。那么脱离轨道，多半呢又到人道来投生，或者呢这个福德利益大的，他能够升到天道。这个天道啊，总是逃离天以下。生死亡天、逃离天。那么经上讲的多半是六说，如果要细说这个死亡天到逃离天当中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即使生到逃离天，福报还是各个不同，就如同我们同样生到人道，你看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啊，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同样的人生嘛，这个福报不相同。由此可知啊，同样的天生，福报也不相同。没有佛的天人，佛很薄的天人，他的物质生活环境啊，有的时候还不如人间的大福报的人，还不如。但是他的身是天身。那么这个道理呢，其实不难懂。你想一想，我们人道的人生，畜生道总不如人吧？有些畜生的享受啊，我们这个贫穷的人比不上他，比不上畜生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你看那个富贵人家养的宠物畜生啊，那贫穷人真的不如，差远了。他的饮食起居，你看多少人照顾，生病的时候还有动物医院。送到医院还车送了，送接送，你是这贫穷人是哪里有这个福分呢？所以他是畜生身，有福报的畜生，比我们贫穷的人福气大得多了。所以同样一个道理，天人当中没有福报的，不如人的生活。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虽升天，也要有福报才行啊！那么升天凭什么条件呢？无戒十善修得好，升天了。如果要不修不施，不肯多多的帮助别人，升天也没有福报。可见的修福很重要啊！你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

他都享福。所以福报啊是可以带得去的，啊，这个是不会也失掉的，啊，功德了也能带得去，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经上常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了很不容易保持，福德没有问题。福德可以保持，啊，功德很难保持。功德给诸位说，清净心呢，啊，定慧是功德了，啊，所以一有贪心起来了，嗔恚心起来了，你的清净心立刻失掉了，啊，你立刻就被迷了，啊，定慧没有了，定慧是功德，啊，它跟福德不一样。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呢是下贱求悔，啊，这是修忏悔法。啊，佛慈普广，若未来时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绝世续业要忏悔者。这是先举这忏悔的一类众生。贫贱是人间的很苦的，贫是没有财富，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世间啊，我们他跟富贵呀，啊，是相对的，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就是贵贱跟贫富，啊，这个差别很大。那么造成这个差别，是我们自己往昔生中啊所造之业啊产生的。如果要责怪这个社会贫富不均，贫富是绝对不会平均的，啊，这是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呢？个人所造的业不相同，啊，哪里可能出现相同的果报呢？啊，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圣贤人的教诲希望彼此都能够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啊，大家都没有埋怨了。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人，贫贱人懂得自己修福，啊，懂得忏悔，懂得修福，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啊，才能够安定繁荣啊！啊，彼此互相尊重。啊，他今天富贵，他前世修得好吗？我今生贫贱，我没修吗？我怎么能怪人呢？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啊，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怨天尤人。啊，知道了自己没修，没修不要紧啊。现在修来得及啊！啊，我现在肯修，来生就好了。啊，富贵人要不肯修的话，只享福不再修福了，那来生就变成贫贱了。啊，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啊！青莲法师在这一段引用《辩义经》上说，啊，这是佛讲的，无事长生卑贱，为人奴婢，啊，做奴婢，这个在社会。

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这称之为见啊。佛说了，五种业因受这个果报。第一个是骄慢不敬二亲，二亲是父母啊，对父母的态度傲慢，对父母没有尊敬，不孝啊。啊，那么他来世的时候会得这样的果报。啊，第二呢，刚强无格心，这个格是恭格，就恭敬。这一类的人也会有这个果报啊，自以为是，处处不肯让别人啊。那么佛在这个经上也常常感叹着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为什么佛难教呢？这个习气很重啊，这是我们一般人讲个性很强啊，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导啊。第三种啊，放逸不离三尊啊，三尊是说的三宝，轻慢三宝啊，这个是前面第一条啊，是不敬父母啊，这是不敬老师啊。事出世间，大道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不敬父母，不敬老师，啊，这三宝是师道里面第一表率啊，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啊，是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典型呢。你怎么可以对他随随便便，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呢？第四个原因呢，是道切以为生业啊，这个一生呢，敢偷盗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偷盗的手法很多啊。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这个盗窃真正的意思，在佛法里面讲不逾矩啊，那都是叫盗窃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不义之财。你要是取不义之财做你生活活计的，那就是说犯了这一条了。啊，你不应该得到的，你要把它占有，你要把它取得，这也是卑贱的业因。啊，第五呢，是负债逃避不偿。啊，欠债的不肯还债。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了还要还。躲不过的呀。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欠债一定

要还，欠命还得要偿命。佛家讲啊，因果通三世，不是这一生的，这一生你躲过了，来生怎么办呢？还有后生啊，生生世世啊，遇到的时候还是要还，欠命的要还命，欠钱的要还钱，除非对方觉悟了，那只有学佛才会觉悟啊。对方觉悟了，哎呀，你欠我的，算了，不要你还了。哎，你欠我的命，也不要你还了，了了，那才行。如果遇不到这个觉悟的人啊，他念念放在心上啊，来讨债讨命啊，那就没法子了。在佛家这个文字记载里面呢，汉朝的安世高大师啊，你看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第一卷啊，他到中国来啊，还两次命债啊。过去生中，他也是误杀啊，是这个杀了这两个人，这一生当中时候啊。来特地还两次命债，这两次也是误杀，他误杀别人，人家也误杀他，这是菩萨实现的，告诉我们了，成了佛了，成了菩萨了，也没有法子，还是要还命债，欠钱还要还钱，欠命还要还命，不能说你成佛成菩萨了就可以不要还了，没这个道理啊，那因果律就被推翻了啊，做佛做菩萨还不免呢，何况我们凡夫啊。那么凡夫还债还命呢，不甘心呢啊，这个不甘心呢，惹的麻烦就大了，还来还去没完没了，就惹这个麻烦啊，讨债还债，逃命要命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呐。佛菩萨好在哪里？他通通清楚明了啊，他有续命通。他有他心通，他有天眼通啊，叙事的因缘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那个一笔账一笔账就了了啊，以后再没事了啊，他是心甘情愿的还啊，被人杀杀的也心甘情愿，决定没有报复心，就是账到此地结了。凡夫这个账结不了啊，啊，就是说不甘心不情愿的，啊，还有报偿之心，啊，这个冤结的就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非常可怕。啊，诸位要是细细体会到这些事项，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三宝要尊敬。为什么三宝功德利益这么大？你就能够体会到一些了。唯有三宝能够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生生世世不能解决问题，碰到佛法都能解决了。这是世间任何法门所做不到的。那我们知道自己啊处在贫穷下贱，处在这个地位，晓得自这是自己过去生中造的恶业所感得的果报。
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这就有方法来挽救了。挽救的方法呢，忏悔。你看，觉知虚业，这是你明白了。这个觉知虚业不靠佛法，没法子。世间法里面也有，虽有不究竟。世间有学问的人，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他们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一些事理，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这个知见呢不圆满，不究竟，因此他的忏悔多半属于事上的。没有帮助，小帮助，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帮助人出三界，这才算彻底啊！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总是麻烦在后头。眼前缓和一点了，这个事情没完没了。这才知道佛法无比的殊胜啊。下面这佛教给我们方法，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关键在至心，以真诚的心，清净心，这个真诚清净心就是忏悔法了。那么由此可知，地藏菩萨形象呢，是我们忏悔的一个正上缘。你为什么会把业障消除掉呢？是因为你智心，你平常用心是用的妄心的。今天对着佛菩萨形象呢，真诚心啊。乃至一气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一气，气是一个圆满的数字。你找出时间好好的修七天。这个七天当中，至持菩萨名号，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所说的打地藏气，或者是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七天，一气日中，真正戒其念佛，实在讲是七天七夜，不能中断的。这个功德利益非常殊胜。你看看七天七夜，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根性利的人呢，就得一心呢，得一心超凡入圣。你看这个前面我们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们用念佛的方法了，一天一夜，那是根。

心力的，啊，一天一夜就得一心，得一心就是菩萨了，就不是凡人了，所以他能够啊去参观访问地狱，啊，地狱鬼王，啊，他请教鬼王啊。啊，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他说：“那我怎么会来呀？”啊，鬼王告诉他，能够来地狱两种人，一个是菩萨，一个是受罪的人。啊，所以由此可知啊，他那个一日一夜了，他念到四一心不乱，才有这个能力呀去访问地狱。啊，那么这是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吧。啊，跟力的人一天一日夜就得一心了，跟一心烈的人呢七天这个七日七夜也能得一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堂念佛的同学，啊，别说一个七了，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啊，什么原因呢？念佛不如法，啊，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夹杂，啊，他念佛的时候还有妄念夹杂在其中，这个就不如法了，啊，固然要没有妄念，啊，真正达到这个标准，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真能成功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啊，往生传里面宋朝的盈科法师啊，净土圣贤录上有啊，啊，他是一个破戒的出家人，他的习气很重，他自己清楚，知道将来一定要堕地狱，啊，造的罪业太多了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啊，心随境转，那有什么法子？啊，那么他就是有这一念自知之明，觉知虚业。他的好处就是这四个字，他知道他将来自己一定堕地狱，想到堕地狱就恐怖了，就害怕了，啊，如何能不堕地狱呢？这请教他同参，啊，这些同参就给他一本往生传，啊，所以他看往生传每一看一篇，自己感动的都流眼泪，啊，看了之后啊，他自己发心决定去往生，啊，把房门关起来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啊，不睡觉不吃饭连水都不喝，啊，三天三夜了，至心瞻礼啊，真诚心呢就感动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就来了，啊，他是三天三夜真的人也受不了了，这念倒下去了，在昏沉睡眠当中梦到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在梦中，啊，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往生的，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之后你寿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那么他真的有自知之明，他说我的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经不起外头诱惑，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那还得了吗？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

啊，那阿弥陀佛听了之后啊，也点头的，这样好了，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阿弥陀佛是很高兴的，这一下惊醒过来之后，这事情不假。那就向大众宣布的时候，他三天以后往生。跟你看，跟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境界完全相同啊，三天三夜。所以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不假了，问题你能不能执行，你能不能不夹杂。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能成就，实在讲现在怀疑是比较上少，但是不能没有啊，那个怀疑啊，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你对于念佛往生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没有透彻了解，所以你的疑心没断呐，没透彻了解。真正透彻了解了，不怀疑了，不怀疑，对于这个世间绝对没有留恋啊。所以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表示他还有疑啊，是断疑生信的。这讲经说法的目的就在此啊，真正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啊，然后那个功夫就是不夹杂啊，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的。所以站着走着坐着走着不生病的迎客不生病啊，清清楚楚念佛往生的。这个事情到近代都有很多人，我们怎能说不相信啊？他们为什么做得到这个不生病啊？业障铲掉了啊，智心就能铲除业障啊。我们还要生病的时候，业障啊，你不肯认真去铲除业障啊，所以你还有病魔缠身呢。真心忏悔呀，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病这个忏除能够好，你真正忏悔那个功德，你这个冤家债主的时候啊，也离开了啊，他也得好处了，得利益了嘛。啊，所以忏悔法门，说老实话，八万四千法门通通属于忏悔法门啊，忏悔两个字含尽菩萨修行一切法门啊，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忏悔法门啊。后面这是讲的所得的果报，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禁三恶道苦啊！这果报啊，所以先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知道业因啊，回过头来修菩萨道啊。如果说是这是讲从过去为人奴婢，你要受主人的支配，你自己不能自由啊。

做到七天七夜这个时间来修行，平常修行也好吗？而修行里面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没有障碍啊，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啊，一佛念佛啊，也不妨碍你的工作啊，你该做什么事情你还照常做，你还做得更好，做得更圆满啊，心里面一切放下，一心念佛啊，有能力的可以读经啊，没有能力读经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我们在近代看到不少啊，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往生的瑞相，殊胜无比啊。功德利益我们亲眼见到的啊，所以一定要念佛，念佛第一功德，念佛无边殊胜的福德业障消除了，福报自然就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啊，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啊，不但呢不堕三恶道啊，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够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了。啊，转罪报之身成菩萨身呐，岂不是跟菩萨应化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得度之，不是一个样子吗？问题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证果，就以这个身度化一切众生啊，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啊，你也能表现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你把这一家人都得度了啊。过去在香港啊，东林居舍的主人呢，老太太啊，念佛往生，那度他一家人呢啊，何东夫人呢啊，他们一家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只有老太太念佛啊，不过她的儿女很孝顺啊，也很聪明，虽然是信仰不同啊，他们家里很自由啊，都很尊重啊，老太太吃素念佛啊，她的儿女媳妇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啊，彼此也能互相尊重。啊，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她的儿子媳妇说：“说我们一生这个信仰呢，彼此都没有干。”

念佛了，全部都回过头来了。你看他度他的家人很有耐心，最后表演给你看。那平常不劝你，一句话不说，很尊重你，最后表演一招给你看，看看你基督教能不能坐着走，能不能与之实之。这个方法呢，把他一家人渡过来了。不但渡了一家人呢，影响到整个社会呀、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家了。那个记者来访问，报纸也登，你看看影响多少人。所以这个才真正叫有智慧呀。渡家亲眷属，有的是方法。你要真正懂得，你要真正表演给他看。现在人讲他不相信，做出一个样子来给他看，他不能不相信了。这个注解里面在56面。诸位看看，这是引用佛经上的啊，《辩义经》上所说的第一行啊，56面第一行，佛告辩义：有5事得为尊贵，众人所敬。这讲业因，你只要肯修，你就会得福报。第一个是慧，施慧普广，就是多布施啊，修布施啊，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你得尊贵身呐。第二呢，礼敬三宝，及众长者。这个就是护持佛法了，尊敬师长啊。第三，忍辱无有成慧。第四，柔和谦下啊，处事待人接物应当有的好态度。第五，不闻经界啊，对于经典通达，对于戒律他也明白了解，他能够遵守啊，他能够去做到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5种得为人尊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地位的果报的业因啊。所以你不修因，你怎么能得果报呢？你想得殊胜的果报，你要懂得怎样修殊胜的业因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

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五十六页啊，卷中第五十六页啊。佛慈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即异性种族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于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续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异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僧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这个是说着这个僧禅时候啊，应该如何修复？这一类的事情，在现代啊，卫生医药比过去发达，这个状况比过去好转太多了。在古时候，特别是在农村啊落后的这些地区，生产呢实在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给我们怎样啊修学，怎样能保住母子的平安。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一家人呢，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会，因缘非常复杂。佛将这些复杂的因缘呢归类啊，皆归四大类啊，这就是经上常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所以他聚集成为一家人啊，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啊，续世的因缘呢，这才变成一家人呢啊。谚语里面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啊。可是觉悟之后啊，你的一家人呢就变成法眷属了啊，这个好，无比的殊胜。不觉悟啊，这一家人的是恩怨的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啊，那真是叫苦不堪言。毕竟报恩的少啊，报怨的多啊，还债的少啊，讨债的多啊，所以这个世间人的一生啊，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

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事实。所以说儿女之来，一定要懂得他叙事的因缘。果报是平等的，无论富贵贫贱，经里面所举的刹利，这在印度过去是王族，婆罗门，这是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长者居士，这个都是有福报的，底下讲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这个包括的范围就很广了，将印度四姓阶级通通包含在其中了，我们中国人讲的贫富贵贱，无论哪一种身份，无论哪一种地位，这个生产呢，决定是不能避免，而且生产所受的痛苦啊，这是平等的。这富贵人家照顾周到一点，贫贱人家照顾差一点，总而言之，这个苦是不能够避免的。那么佛教给我们方法，七日之中啊。遭遇读诵词不思议经，这早读最好呢。如果这个家里人对佛法能信仰，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诲，应该在什么时候读呢？怀孕的时候就读，每天读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或者念一千声地藏菩萨名号，要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这个福报就很大了。纵然是怀孕的这个小孩是来报怨的，冤家债主来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了，这个冤结就化解了，你对他有恩了，他就不抱怨了，他来感恩了，转变呢要从一开端呢，这个地方说的是最低限度啊，要在生产这个七天之前，当然你提得越早越好，就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方法了，最好是能够在怀孕的时候就读，就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这个母亲做母亲的人心平气和，真诚恭敬，清净平等，起心动念决定影响胎儿，这个在现在用科学的理论来说，大家更容易明了，这也是属于波动的现象，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像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万福万法都放光明，不但人身上放光啊，万物都放光，其实极乐世界光明遍照，我们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放光呢？假如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一切人物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光明遍照，一真法界就讲不通了，哪有这个地方光特别大，那个地方没有光，那怎么能讲得通呢？一定要晓得一真法界包括我们这个法界在内呀，不是说离开我们这个法界之后另外有

给印证法界没这个道理啊。那么经上讲的是一桩什么事情呢？那个地方光明遍照，大家都能够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光明遍照啊，我们没有感觉，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光明不照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心不清净，心太乱了啊，妄念太多了啊，所以这个境界你见不到啊，不是没有啊，啊，跟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无二无别。那么用现在的这个物理的讲法，就很容易理解。啊，光是什么呢？光是波动产生的现象。啊，只要动，就有波。啊，现在科学家称之为波，我们佛家叫光。啊，光就是波动啊。那么所有一切物质，这现在都知道啊，这个物质怎么组成的，分析到最后变成原子、电子、粒子啊。那么这些基本的物质它是什么样状态的呢？动的啊。佛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佛看得很清楚。现在最先进的仪器还观察不到的，佛都看得很清楚。佛给我们说出这个现象，他老人家所讲的委曲婉转，说出这个真相出来，没人相信，没人接受啊。所以那个说法了就很微妙很高明啊，这我们称之为善巧方便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啊，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则啊，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说的是什么？说是基本的物质啊，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一定啊，有这四个现象。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象，你能够看得到。这个叫地，地就是代表物质。啊，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在高倍的显微镜之下发现了，看到这个东西了。佛无需要借仪器，佛的眼睛叫无眼圆明。他能看见，我们凡夫不能看见啊，所以他这个眼睛比我们锐利啊，他见到这个现象。那么基本的物质啊，怎么组成的呢？它带电的啊，就是火大，火大就是阳电的，水大是阴电的啊。我们今天讲什么？它有温度，它有湿度啊。风大是什么？它是动态的，它不是静止的。这是讲基本的物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我们人这细胞的组织，都是这个现象。你想想看，它怎么会不动呢？啊，基本的粒子它也在那运动啊，动就产生波。这个波动啊，能够多大范围呢？给诸位说，理论与事实都一样的。这个波动遍及净虚空法界，然后你再想想，天地万物这么多众生齐心动念，那个波就更显著了。波动就幅度就更大了，这个物质它的波动比较小，比较微细，比较小，你才晓得我们生活空间那个波动。

复杂了。佛经上讲的善念善心，这个波动啊是平稳温和的，你接触之后啊生欢喜心啊，接触感觉得很舒适。恶念啊，恶心呢、啊、这个波动啊也很强烈，你感触到的是人一身不舒服啊。那么现在有的人讲的这个叫磁场啊，也行，说磁场也行啊，在中国内地啊，那个气功的人讲气都可以，都是这么一段事情啊。你说气也行，佛法里面讲光啊，讲波动，讲磁场，一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个神识来投胎啊，他有念头啊，他有念头啊，他有波动啊，所以母亲起心动念呢、啊，一切举止就影响他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讲究胎教，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懂得古书里面讲的胎教啊，说了一些原理。但是说的没有这么详细，没有这么透彻啊，我们多聊半信半疑啊，不知道啊这个影响的严重性，不晓得啊啊。我们今天明白波动这个事实真相了，就晓得起心动念呢那影响胎儿太大太大了啊。所以做母亲在怀孕期间这个阶段当中，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清净的，这个胎儿受利益就太大太大了啊。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啊，孝子贤孙呢、啊、怎么教他呢？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行孝，要尽孝，那个孝的波就影响他啊。我们修尽啊，修清净，修福，你想，这才真正叫他种下了这个深深的种子啊，不是没有道理，决定不是迷信的啊。为什么佛陀教给我们读这部经？这部经是孝经，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精神。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孝亲尊师啊。孝亲尊师是世出世间教学大根大本啊。我们修学大乘佛法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心地里面的宝藏是什么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福德啊，能是技术能力，无量的才艺是我们自信里头本具的宝藏啊，这称之为地藏啊。宝藏呢埋在地下啊，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金银矿产呢、啊、如果不开采，埋葬地下了，虽有我们得不到受用啊。你要懂得去开采，用什么方法开采呢？开采自信的宝藏一定要用信德，要用这个工具啊，与它相应呢，这才能开发出来啊。啊，信德里面第一殊胜的就是孝敬啊，所以孝敬呢，才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所以大乘佛法的修学从哪里学起？先学地藏。

从这里下手啊，先学孝道啊，从孝道里面建立师道啊，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在早年啊，见到有一些法师啊，到这个美国去弘法啊，我想给他们送行，劝勉他们到美国不要建寺庙，我劝他们建祠堂啊，提倡孝道啊。为什么呢？如果孝道没有了，佛法决定不能扎根啊，你这个佛法的时候道场建不起来，没有基础啊。佛法是师道，建祠堂好啊，建祠堂弘扬佛法比建寺庙效果要大很多啊。因为你建寺庙，人家一看着佛教，不信佛教的他不进来啊，这个缘就断绝了。我建祠堂每年祭祖，那么中国人不管信什么宗教啊，老祖宗还没忘记哎，他要来参加祭祖啊，在祭祀里面呢就可以讲解佛法啊，可以讲解中国传统的教学啊，只有慢慢的时候才能够感化一些大众啊。所以利用祠堂来做道场比寺庙要殊胜很多啊。可是这些人出去也都没有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啊，所以美国、日本人、中国人在美国建的道场啊都很多啊。实际上呢，都是度的中国侨民啊，真正的当地人进来的非常非常之少啊，原因就在此地。我们把本末倒置，所以虽然经历一百多年，以美国做例子，佛法传去一百多年，今天没有办法生根，没有办法了弘扬，许多人不晓得原因在哪里啊。那么我在美国各地方讲经，提醒大家，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力量非常薄弱。我提倡的是现代化与本土化啊。你在美国建道场，这个道场的形式啊，一定是美国的建筑，绝对不能把中国宫殿式的这种建筑啊带到美国啊。那个美国人一看，这是外来的啊，外来的文化，那个排斥的心立刻就产生啊，就不会进来啊。所以我劝大家在美国建道场，建什么样子？建白宫的样子，建美国国会的样子，他一看说本土的文化，他就很容易进来啊。里面的佛菩萨形象一定要造美国人的面孔，他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人，这才能度得了那些人啊！我们要晓得，古代2000年前佛法传到中国，印度这些高僧聪明啊，造的这些佛像，中国人的面孔啊，建立的道场，中国人的形式。中国人最尊敬的是帝王啊，帝王居住的这种宫殿式的啊，模仿这种方式来建道场啊，这个老百姓看到喜欢呐啊，谁有这个

不分一生能够到皇宫去参观一下，没有这个机缘，没有这个福分，到寺庙去转转也等于跟皇宫差不多嘛。啊，所以他一定啊会走进来，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个硬体的设施啊，里面的内容一定要叫孝啊，要叫敬啊，从孝敬下手，就古代人懂得啊。佛教传到中国为什么会被朝野热烈的欢迎，就是他的教学基本的理念跟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儒家的这个教学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这个佛法也如此，而且佛法比儒家讲的详细啊，讲的更清楚更明白啊，所以一传到中国来就被中国朝野热烈欢迎，道理在此地啊。啊，他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确确实实有利益有好处啊，决定不是迷信。那么当你修学佛法的啊，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士大夫阶级啊，那个时候所说的士大夫阶级就是今天讲的知识分子，不是普通人呐 啊真正是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修学佛法啊，他们接受佛法信仰佛法依教奉行啊，这才能真正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啊，带动民间的风气，这风气是善良的风气。那么现在这个寺院呢变质了，不是教学，以前寺院就是学校，是教学的设施，现在变质了，变成超度亡人的场所，这是完全变质，变得太大了。那么超度这个事情在佛教里头本来没有啊，怎么会演变成这种现象？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亲近道安法师啊，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办大专佛学讲座啊，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啊，这个佛事什么原因起来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给我说了一段话，我想想也有道理。他说这个起源呢，可能在唐朝开元年间，唐明皇那个时代，唐明皇的晚年，因为宠爱杨贵妃也，遭受朝野的议论。引起安禄山造反，急急呼呼亡国啊，这个幸亏这是得力于郭子仪把这个动乱平息了，伤亡军民很多，所以这个动乱平定之后啊，朝廷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庙，都叫开元寺啊，所以开元寺是这么建立的。建立这个道场呢，追悼死难的军民啊，所以请法师诵经做超度的，那是叫追悼的这个法会呀 啊是这么一个开端啊，
所以朝廷各家提倡啊。

这追悼死难亡魂，这民间呢就上行下效。所以民间老人过世之后啊，也请法师来做超度佛事，在当时是附带的。啊，这个道场呢，还是讲经说法了，领导大众修行呐。这附带的事情啊，现在呢变成正规正经事情了。啊，正经事情见不到了，没有了。啊，把这个副业变成正业了，这就颠倒。所以这样就趋向于迷信了。所以这些事实怎么样演变形成的，我们要懂得。啊，实在讲，那些超度的理论、方法、原理、原则，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上。那么超度的人如何真正叫被超度的人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升天，享受天福？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超度的人本身呢要正果才行啊。本身的人不能提升自己境界，不能够正果，被超度的得利益就很有限了。像这个经上举的这个例子，像光目女，这是一个孝女啊，知道自己母亲在生的时候造了许多罪业，他懂得佛法。要是如佛所说呢，他母亲做的这个行业，一生所做的这个事情，将来一定堕地狱。堕地狱就太苦了，地狱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他要想救他的母亲，那这就求佛。佛教他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方法，没有教他用别的。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光目女也是用念佛的方法，不是用其他方法，用念佛。婆罗门女一日一夜，这个我们今天讲精进念佛，他是一个凡夫啊，一天一夜为了救度他的母亲，念得很真诚，很恳切，很如法，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跟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啊，得一心不乱呢，他就正果。所以他在定中就到地狱，地狱鬼王看到他来，或长称他菩萨了。你看看他从凡夫一天一夜的修行超凡入圣，到底在此地就问他，菩萨你到这来干什么？他问鬼王，这什么地方？鬼王告诉他，这是地狱。地狱只有两种人能来，一个是造业受报的，一个是菩萨。不是这两种人见不到地狱的。所以他就问呢，我打听他母亲的下落。那鬼王告诉他，你的母亲三天之前已经升到了天了，不但你母亲升了，跟你母亲一起受罪的人统统都升到了天了。都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女儿给他修福啊，不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这个福报他升天了。这个福报怎么讲的呢？

假如不是他母亲造罪业堕到地狱，光目女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这个境界。平常念佛懒散了，怎么可能念到一心嘛？这是为了救母亲拼命啊！所以一天一夜了，把自己的境界转变提升了。他能够转凡成圣，是什么力量呢？是他母亲这个缘帮助他的。他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如果他只做一个形式上的超度，没用啊。自己得不到福，被超度的人也得不到福。恶道的法界跟我们人道的法界没有两样啊。如果说你这个家庭，你的儿女啊受到很好的教育，在这个社会上啊被大家所尊重啊，你做到总统，做到部长啊，你这个做父母的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家尊敬吧。一样的道理嘛，你自己没有成就，你的父母怎么会得到鬼神恭敬呢？所以经上讲啊，这个超度啊，七分功德了，自己得六分呢，被超度的人只得到一分呢。自己念佛一天一夜念到一心不乱，这是你自己得到的功德，啊，你母亲啊沾一点光，啊，得你的这个福，升堂一天呢，啊，这是七分之一的功德，所以自己要不成就，对方就得不到这么大的福，啊，通常这个布施，那只是请他们来吃饭呢。你像放宴口，放宴口是请客的，啊，请吃饭的，啊，他得到保暖而已啊，啊，得到个温饱啊，不能帮助他离开恶道啊，真正离开恶道，你说超度这个法寺里面。做法事的这些法师随文入观，这个一堂法事做了之后，他自己真的他就做菩萨了，他境界就提升了，那个超度的效果就大了，所有超度的人必定升天。那你说为什么升天呢？因为这个超度的佛师，这些法师们这么样认真啊，以清净平等心来修学，他自己超凡入圣，从凡夫地提升到菩萨，是这么个道理啊。如果佛事做完之后你还是个凡夫，你就没有这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做超度佛事要认真啊。念的这些经文，念的这些偈颂，一定要齐入这个境界。入这个境界之后，要不退转。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得到福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不可以说敷衍塞塞，不可以啊！超度哪里可以谈价钱？那做生意买卖那是什么功德都没有啊，完全流于形式了，这个错了啊。不仅是超度亡灵啊，真的超度自己啊，自己超度了，亡灵就跟到超度了啊，自己没有办法超度，亡灵是决定超度不了的。

这是佛法常讲的，自己未度啊，要想度别人，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我们在这经上看到，光目女真的自己得度了，啊，婆罗门女自己得度，啊，自己得度之后啊，这才能度人。啊，这些亡灵乘他的这个福力超生。超生顶多只能到忉利天，忉利天以上一定要自己有修行的功夫啊，那别人帮忙帮不到的啊。你想看做超度佛寺啊，中国在早年规模最大的梁武帝，梁武帝超度他的妃子，啊，主持这个超度法会的人保志公，那是当代的高僧呢，宝智公。以后我们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啊，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超度的法会，但以后传下来的梁皇忏呢，啊，观世音菩萨主持这个法会的，超度梁武帝的妃子也只到忉利天了。诸佛如来要来主持也如此，啊，靠别人的福报只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再往上去一定要靠自己的修行，啊，自己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啊，啊，借别人的福报最高到他的天，啊，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啊！所以自己修行真正转了境界了，真正有了功夫了，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可以不需要行事啊！啊，你看我们在《影城回忆录》里面读到的，啊，谭旭老法师所说的啊，当年他们有三四个朋友在一起，啊，研究楞严经，他里头有一段呢，八载寒窗读楞严呢，这是在家居士，每一天还要为工作生活去奔波，并不能专心，但是大年时间用在一部经上，多少他有一点定力了啊！如果八年时间学个十步八步没效果啊，八年时间在一步上，心定在这一步上啊，他的冤亲债主找他超度啊，啊，来求他了啊！他原来看到这些鬼魂来的，害怕了。这都是过去冤家了，怕来找麻烦的，结果这些冤亲债主走到面前，跪在他面前啊，求超度，这他心就安了，不来找麻烦了啊。那怎么超度法呢？只要你答应就行，没问题，我答应你啊。看到这个鬼魂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都没有啊，你自己达到这个境界了，有了这个功夫了，他就借你的福报，只要你答应就行啊。所以超度亡灵你要晓得，全凭自己的德行啊，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啊。啊，那我们今天居士林这个超度法会跟我们的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大啊！下面超度佛是做形式的，里面真正内容依靠念佛堂啊！啊，所以这个超度就非常殊胜了。

绝不是往年的这种超度可以相比的，确确实实有诸佛菩萨在道场，啊，有护法善神在道场，啊，我们做超度的这些法师同修，啊，以真诚清净心，感应不可思议，啊，真正是修无量无边的佛宝，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了心电的感应，啊，实在讲就是这一些。思想起心动念这个波，起心动念都是善的，纯善的，这个力量强，波力量强啊，能够把这些世间一些众生，包括这一些鬼神，他们那个恶念的波，我们干扰他了，我们把他这个恶的波拉平了，这样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确实有道理啊。那么这一段是讲这个生产，啊，念这个经有好处啊。念经如果对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够明了，那个力量就更殊胜，对吧？因为你明了啊，你读的时候随文入贯，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至少在读诵的时候那个境界能转一点，你能转个一分两分都能产生效果，这个效果都在波动里面显示出来，如果体会得更深，平常能够依教修行，那个力量就不可思议。所以下面讲的这个果报啊，是新生子，就是出生的这个小孩啊，或者是男孩，或者是女孩啊，蓄有殃报，便得现出。过去生中啊，他要是造的有罪业啊，这一生呢要来受报的，这个罪业就消掉了。确确实实给这些婴儿消除业障啊，这个时候消除业障好消啊，小孩长大了，他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了，那个时候你想消除业障啊，帮不上忙了，这个时候他完全听话了，所以这个消除业障啊都要在这个时候，于是我们才体会到古圣先贤讲的胎教是多么重要啊！那么这是佛门讲的胎教。下面说安乐易养，寿命增长啊，这个小孩，这是业障消除啊，灾难也就消除了啊，很好养啊。他寿命增长啊。假如这个小孩啊，要是成福而生的，他过去生中修的福啊，这就是我们讲的，他来报恩来的啊，跟父母过去生中有恩德，自己也修福啊，转增安乐，借于寿命啊，你能够这样。教导他，帮助他，他那个福报就更大啊，那寿命就更长。这个注解里面呢，也注得很好啊，可以做参考啊，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在卷中第59面，佛慈普广，若未来

是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是诸日等，诸罪戒极，定其轻重。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这个课题里面讲的斋诵感报啊，经上讲的十斋日啊，也有经上讲的六斋日啊。那么这个日期呢都是算农历啊，现在用农历越来越少了啊，那么整个社会也，全世界现在通用的都用阳历。啊，这个地方讲的六天啊，逾月每一个月，啊，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啊，那么月小有二十九，月大有三十。那么这些日子啊，佛告诉我们都有一些天地鬼神在这个世间呢巡查啊，所以众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造善的有造恶的，这些鬼神在那里记录啊，他们在那里调查。这个是诸罪集结，定其轻重。那么这些东西，实在讲，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都列入档案了。到临终的时候，要是没有福德的，啊，这是。见了阎罗王啊，这个档案拿出来的时候，那就定你果报的轻重。那么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是不是迷信呢？给诸位说，真有啊！为什么呢？我们世间也是如此啊！啊，你看每天这警察都巡逻啊。你要犯罪的时候，刑事警察要调查你，要搜集你犯罪的证据，然后再判断。我们世间人定一个人罪，找一个证据，很难的，不太容易。鬼神来找你这些证据，你没有办法隐瞒的。我们可以欺骗人，欺骗不了鬼神啊！现在用科学来办案啊，用科学来测谎啊，殊不知这些鬼神呢，不要用这些科学工具啊，他直接从你发出电波讯息里面来去监案。起心动念他都知道啊，所以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人只能够自欺欺人，欺骗不了鬼神。尤其我们读无量寿经啊，你看经上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太多了，没有办法计算的。这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十方诸佛世界修学念佛法门去往生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十方一切诸佛世界每一天去往生的人不

的有多少。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神通道力几乎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我们在经上读到的，那

五百世之内啊，生生世世的情况阿罗汉知道啊，所以这些鬼神呢没有这个能力啊，大概的时候你很近所做的事情他们知道啊，这个一两年几个月的事情他很清楚啊，他有这种能力啊，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能力太强太强了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起心动念都知道啊，我们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的念头不善，行为不善，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不间断，将来还是不能去。那么念佛何以不能往生呢？你每天支持名号啊，是口善啊，你心不善啊，你的行不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是要三业清净啊，三业里面最重要的是心啊，心净则佛土净啊，心善你的言行一定善啊，这样才能往生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所以你看看无量寿经讲往生的条件啊，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啊，最重要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如果我们只做到了一向专念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再说一句老实话，真正发菩提心啊，没有这个念佛也能往生啊，这经上讲的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啊，为什么呢？菩提心啊，菩提心是心善啊，啊心善行善，一生没念佛到临命终时念一生念十生都决定往生啊，如果没有发菩提心，心不善行不善，天天念阿弥陀佛，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助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我们不善跟他格格不入啊，没有法子相处啊，他们都是上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为什么每天这拼命念佛呢？怕临命终时忘掉了，这个每天念佛了就跟那个训练一样 啊，所以是练兵千日用在一朝 啊，平常不断的训练啊，时时刻刻提起这句佛号，提起这句佛号的用意很深很广，不但是不能把佛号忘记，不能把佛的心佛的愿佛的行忘记啊，我们的心要跟佛心一样啊，所以听到佛号见到佛像就要想到我的心要跟他一样，我的愿要跟他一样，我的行要跟他一样，那你就决定得生。心愿行相应呢，就是发菩提心了啊，这是往生呢必须具备的条件啊，真正能够说心愿皆行与阿弥陀佛都相应，这是圆满的菩提心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明文理扬五欲六尘当然放下啊，荣华富贵不能长保啊啊，一定要修德，要看得远了，要看得大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这个生命很短促，世间很苦，我们往远处看，往大处看，前途一片光明。今天我们的生活空间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科技虽然发达，交通便捷，我们还是不能离开地球。如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大了。净虚空变法界是我们生活空间的，你说那多自在呀！那才叫真正幸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智慧能力都恢复，像诸佛菩萨一样随类化身，像《梵网经》里面所说的千百亿化身，他有这个能力了。同时到一切诸佛国土听佛讲经说法，有能力分身去了。上供诸佛，下化众生，真有这个能力。那么佛在这个经上提倡，一个月这个六天十天一定要断卧修善，不是说平常就不必啊，这几天鬼神来考察，特别做一点好事给他看，那这是讲到不得已啊。如果天天这样做的，那当然就更好更殊胜，怕你做不到，一个月叫你修十天，更少的修六天，比不修好啊！如果能天天修，那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修学的方法，念佛就好啊，念佛。常斋呀，斋本来的意思是修清净心的，斋心的是求心清净心的，以后变成持五是过五不是五两个小时从十一点到一点，这都是五时啊。是按照佛法里面严格来讲是过中过中不食才叫做持斋呀那么中日中每一天时间不相同而且每一个地区又有时差现在常常旅行这个事情很麻烦了当地几点几分几秒是日中，你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啊！就这个事情就相当麻烦了所以从前一生住在一个道场比较容易，当地日中的时间在古时候用日晷来测量这个晴天的时候可以测量日中的时间，每一天相差四秒这个是一定要懂的。那么现在有方便是用天文日历你只要知道经度当地的经度，用天文日历那是一点都不会错所以执着在这个事情也很不方便的，也很麻烦的对这个生活实在讲也产生了压力那不如我们天天如法了，这最好所以了解这些事实真相那么自行跟化他一定要有善巧方便

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在没有到台中之前，我也是吃素啊，故中不食。我那个时候用的是天文日历啊，我从小对天文就很爱好啊，所以到哪个地方，那个天文台跟我一定有关系啊，也常常喜欢观测星象啊，所以每一年天文台一定送天文日历给我啊。所以到台中亲近李老师，李老师看到我这么执着，有一天就教训我：“你这样自习修可以，你不能度众生的。”啊，我说为什么呢？你太执着了。他说你到一个地方去弘法，这个地方的信徒，尤其现在工业时代啊，他们恭敬法师要请你去吃晚饭啊，请你去吃饭，可能中午啊一定是12点钟以后啊过了午，或者请你吃晚饭，你要是不答应，一定要坚固执啊你自己这个修法，别人产生什么心理呢？你这个法师架子太大了，啊，我们想供养求福都做不到啊，啊，反而叫人退心，叫人回报，啊，所以这个是小乘人的做法，绝对不是菩萨心，啊，我说那怎么样呢？随缘呢？李老师本身，他是日中一食，他一生呢，啊，他一天吃一餐呢，可是有信徒请他吃饭呢，晚上他要照吃啊，吃的大家很开心很欢喜啊，啊，我在台中的时候有这种机会，他一定把我拉到一道去啊，啊，跟大家结缘，啊，这些人听到李老师是吃五的，一天吃一餐的，晚上也跟我们热闹，他那个感激的心呢就加倍了，啊，才知道老师这么慈悲，很能摄受众生呐，啊。他说：“菩萨一切为众生，啊，地藏菩萨，只要众生能得度，我入地狱也甘心嘛。”啊，这个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呐。所以不仅仅执着这些小节啊，这个做的是如法了，所以佛法里头在众的这个戒律都有开源啊，所以这个叫开戒开斋，不是破斋，不是破戒啊。如果你自己有贪心，哎，你找这信徒，那我不好意思了，你们常常请我的，那你就破戒了，那个就错了啊，绝不是有意这个自己这么做的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就这大乘法里面的真是方便多门啊，归元无二路啊，跟小乘人这个思想见解啊，这些行持不一样啊，这个大臣呢确实是开放的，他掌握到原理原则啊，一切以利益众生为第一啊，利益众生真正利益自己啊。那么像现在经上所讲的这个农历对我们是相当不方便啊，但是要懂得他的意思，那么现在一般不用星期啊。如果我们每一个星期啊能够修斋戒一天两天啊，那这个功德就非常殊胜啊。虽然不一定呢是在这个日期里面啊，但是一个月的时间不长，这些考察的鬼神呢一定都能够看见。

现代人要过现代的生活，我们不必拘泥在经典上的所述，但是精神一定啊与经上讲的相应，这样就好，所以一定晓得通权达变，利益现代人的生活，让他在生活上不至于感到有压力，那么这样就好。请看下面这段经文，在六十一面，南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何况自侵杀害，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全经记不住，这个重要的经文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能把它背过，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南阎浮提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上的众生确确实实是举止动念都是在造业，都是在造罪，起心动念都不善，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这个就是业，就是罪呀。坚固的物质，世间人不同，好像为自己的利益，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都认为这是正当的，这是正确的，这哪里有错误呢？这是世间人的妄想之处，佛说出这是错误，而且错得太离谱了，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就是自私自利物质变现出来的。你这个妄想执着要不能够破除，不能够放下，你就永远在搞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这佛经讲的太多了，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了。三善道就好比出来度假了，观光旅游啊，三恶道是老家了，出去几天呢又要回老家了，这个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得太清楚太明白了，所以佛说这是大错了。怎么样才是正确呢？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不为自己，你就能够永远摆脱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了，这是正确。是佛教给我们，教我们真的，真正的破迷开悟离苦的路，这个路不是三界里面的路，三界里面没路啊，超越三界才真正的路，就佛讲三界同苦啊，天上也有苦啊，苦少一点，但是还是苦。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都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然后对于佛陀的教诲，真正感恩戴德，我们真是

幸运，在世间人家运气真好，遇到佛法啊，佛是我们真正的善知识啊，我们遇到了这一生呢，真的得解脱了啊。要遇不到佛法啊，我们跟经常讲的，我们起心动念还是造业，还是造罪业。明了之后了，为佛法，为众生，为佛法呢，希望佛法普遍的流通，希望佛法久住世间，能令一切众生得佛法的利益啊，要发这个心呐，念念呢要想到一切众生，不但全世界人灭，还有畜生呢，还有魔鬼呀，啊，还有诸天呢，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啊，我们这个心量就脱开了。啊，菩萨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为一切众生服务，最殊胜的无过于建立佛法啊，而建立的佛法就是依教奉行啊，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建立，在我们自己行业里面建立，在我们工作上建立，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里头建立，是整个社会大家生活当中啊，各行各业当中通通建立起佛法啊，所以建立佛法大家都知道，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啊，现在人讲法做出牺牲奉献，那就是菩萨了啊，真正这样做的福无有穷尽啊，福报现前了，佛教给我们要舍啊，不要去想啊，一想福就迷了，就糊涂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学是因呢，得是果；学财得财，学福得福。啊，学什么就得什么，得到之后呢，又要学，就学得了。第二层意思就更深了，啊，把你所得到的再学掉，啊，那你得到的就更殊胜了，更圆满了。永远自己不享受，有福报，这个福报给一切众生享受，这是真正的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啊！啊，这个世间有没有呢？有啊，懂得佛法的人啊，真懂了，他就依教奉行，他就这个做法啊，做得完全相应啊，那这就是菩萨实现了啊。那么这是说出一切众生的，没有人教导啊，那就是这个现象。所以教学比什么都重要，事出事法都是建立在教学上。

中国古代这些帝王都是聪明人，他们治理这个国家，希望政权巩固，希望这个国家长远，从哪里做起呢？教学为先，先要把教育做好啊！这个教育里最重要的劝孝啊，让这些人民懂得孝道啊，教导人民知道尊师重道，每个人都修养自己的德行，社会安定的，天下太平啊！所以他们着重教育，把教育列在国家施政第一条啊！你看从前这个国家这些制度啊，宰相底下有六个部。古时候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他只分六个部，六个部里头排名第一是教育部啊，礼部啊，从现在的礼部啊，六部里面礼部尚书是第一啊，教育摆在第一啊。对于这种事情看得多么重啊！而佛教教育是另外设一个机构，更加尊重皇帝自己来推行啊。这个教育的机构称寺啊，所以寺这个是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寺是皇帝下面办事机关的名称啊，为什么取这个名称呢？这个名称是永久建设的、建立的，不会改变的，要代代相传、传下去的。这种机构永久设立的机构，才称之为寺。决定不能改变，决定不可以废除啊！用这个名称呢，就皇帝他是希望他这个朝代永远下去，不会被人家推翻的啊！希望传宗接代，代代传下去啊！所以这个机构是永久设立的啊！皇帝下面有九个寺啊，这个寺的主管称为卿，所以九卿啊，三公九卿。那个三公是皇帝的顾问啊，现在讲的国策顾问啊，他有疑难的问题要向他们请教的啊。这个寺今天讲的是一级单位，直接归他管辖的。那么佛也成寺，佛教的机构也成寺，归皇帝直接主管，皇帝直接来推动佛教教育。所以中国从汉朝以后啊，这个教育是两个体系，一个是佛教育，一个是儒家的教育。儒家教育由宰相负责来推动。佛家教育是以皇帝自己来主导来推动啊，所以佛教育啊这个推广超过了儒家的教育啊。这是从前人民对皇帝尊敬啊，所以以帝王

这个力量把这个教育推动到，你看看每一个省、每一个县市、每一个乡村都建立有佛寺啊。而儒家的教育顶多一个县才设一个县学啊，没有佛法推行的这么广啊。道理在此地，重视教育，而佛法变质，变成了宗教，啊，变成了为死人服务。这个历史很短了，大概在清朝中叶以后才变成这个样子，啊，清朝初期不是如此，啊，初期还是教育，啊，我们看到康熙、乾隆、雍正这个时代，啊，佛教依旧是教育，依旧是教学。啊，所以你宫廷里面读经，啊，据清朝这些帝王非常高明，啊，他们怎样？他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啊，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能够让这些人民服服帖帖，啊，享过260多年，啊，有他的道理。他用什么方法统治？他用无量寿经，啊，这一招高明。皇帝说：“不是你听我的，我们通通听佛的，我也听佛的，你们大家通通听佛的，这个方法高明啊！啊，不是我统治你们，佛统治我们大家，啊，还有什么话讲呢？啊，所以宫廷里面都无量寿经。”也请法师讲解无量寿经，啊，大家都依教奉行，啊，满清把读经的宫廷里面读经啊废除啊，是慈禧太后，啊，大概慈禧听到无量寿经上讲的都是她的毛病，啊，大概听得很不舒服，很不高兴，啊，就不读了。不读之后啊，这他是那就是知情胡作妄为啊，把这个国家搞乱了，啊，假如他要还依祖宗的惩罚啊，老方法不改变啊，还是依教奉行，大概今天还是大清帝国啊，不会改朝换代的啊，人民不会造反的。可惜的是把祖宗这些教诲惩罚舍弃掉了，啊，我们自己这个胡作妄为啊，民心失掉了，啊，所以这个革命军一起来才会被人推翻了，这是他一生造的孽啊。啊，那么我们曾经听说慈禧在死的时候后悔啊，知道自己做错事情，啊，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啊，希望女人永远不要干政，啊，临终才知道，女人干政造出这么大的灾难出来，啊，但是后悔已经太晚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何况自侵杀害，啊，窃盗邪淫妄语百千罪状，啊，就好像是讲我们现代社会啊，从前人读经读到这些没有见到这个现象，现在这个现象在世界上太普遍了，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没有不恐惧的，众生造作这些罪业哪里是没有果报的，今天整个世界这些灾变

现在人归咎到自然灾害，非人力所能为，这个想法就是错误的。自然灾害怎么来的？人心变现出来的。这个如果我们细细去思维，所有一切万物，刚才讲了，它都在动。只要是个物象，它的原子、电子，它都在动，动它就有波。我们人心起心动念，这个杀害、窃盗、邪淫、妄语，这是极恶的那个波啊！而且这个波，一切众生都造。你就想这个恶的波啊，是多么强大！这个强大的波改变了物质，你影响它，你改变它，使它那个正常的组合都被破坏了。这是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医报随着正报转呢、医报是山河大地，随着人心转呢、人心善，这个环境就善，就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呢，就发生种种灾病。那么可惜现在一般人他不相信，他认为这个说法是迷信。等到哪一天搞清楚搞明白，来不及了，世界毁灭了不相信佛的真实话了你要承受这个果报所以这是极不好的极不好的这些波因为现在讲的是磁场佛法里面讲光中国内地讲气极不好的极恶的你接触到身心不安这几乎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个感受哪个地方人生活能过得安稳都是忧患的忧虑不知道哪个地方好都知道灾难要现前不晓得灾难怎么形成这些都是波动的影响诸佛菩萨的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每个人心地都清净善良所以居住医报的环境那么样的殊胜西方极乐世界凡是往生去的都是上善之人你心不善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在佛法里面讲它是一个很新的世界阿弥陀佛建立到现在不过是十劫而已十劫在无限的时间里面讲是很短暂的时间所以它是一个新兴的世界里面的人不是土人呢是没土人呢都是外面移民过去的移民的条件这阿弥陀佛很聪明拿移民什么条件呢心地善良心地清净他选择这些人进去心地不善良的不准你进去所以这世界这么美好不像我们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里头有土著没有法子这些人心地不善的所以说无助卧室众生造作这么多罪业诸佛菩萨来劝导劝化劝了也未必听

也未必能依教奉行，可是佛菩萨慈悲也道了基础，不听也来劝，这个劝告永远不间断，永远不停止，总希望有一天你觉悟会头了，所以真正明白人觉悟的人，这个环境不好修行，佛就劝你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经是教给我们移民的，所以这些道理我们搞清楚了，方法也懂得了，我们就有很深的信心，知道自己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换一个环境去生活，换一个环境去修行，我们也知道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所以移民到极乐世界，然后要帮助这些六道众生，跟诸佛菩萨一样慈悲，一样的有智慧来教导这些众生。底下一段，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能于世实在日，对佛菩萨住贤圣像前，读世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有行类，无住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我去。这个果报太殊胜，所以有许多人看到经上这样说了，怀疑。说这个经上讲的太夸张了，与事实真相不符合，那么这个说法实在说呢是有过失，他没有了解佛经所说的意趣，这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这句话重要啊！你把佛的意思错解了，这是大乘经，这个不是小乘经。大乘经是菩萨修的，凡夫可不可以修菩萨行呢？可以。华严经是最殊胜，里面当机就说到大行凡夫。凡夫可以修学，凡夫可以学菩萨法，可以学如来果地上的法门，这个佛法才是圆融无碍啊！但是你一定要发大心，大心就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这就是大心。大心就能修学大乘菩萨法，那么由此可知，此地所讲的读经一遍，这个读决定不是说我们看着本子把经念一遍，那这个果报决定达不到。要怎么读法呢？读了要能解其意，解了要能依教奉行。你看每一部经到最后信受奉行，这四个字做不到，你一天读100遍也没用处。

啊，念佛啊，古德讽刺人啊，是喊破喉咙也枉然。读经也一样啊，也是喊破喉咙也枉然的。啊，读经要依教奉行，念佛也要依教奉行。啊，听到这一句佛号，看到这种佛像，就要想起佛在经典里头的教诲。啊，是借这个提醒自己啊，不要忘了佛对我们的教训啊，我们要把这些教训在生活里面去兑现。不但自己要这样做，还要劝导别人一起来做，这叫读经。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月当中你去念十遍，你不会忘记。啊，你看佛教我们出家人持戒，啊，戒经每半个月要念一次，啊，为什么呢？怕忘掉了。啊，半个月再诵一次，复习一遍呢，要依教奉行的。啊，不是说念给佛菩萨听的。啊，寒山拾得，啊，讽刺半月诵戒。啊，那个讽刺的意思是什么？只会半月念一遍，平常一条都做不到，那有什么用处呢？应当是条条要遵守啊，条条要做到才对啊。读经也是如此，地藏经上所教导我们这些理论原则方法要做啊。这个比半月诵戒还要殊胜的，啊，戒经一个月才念两遍呢，这一个月叫你念十遍呢，啊。那我们现在不念这个地藏经，我们改念无量寿经，啊，行不行呢？行。无量寿经呢，包括了地藏经。啊，无量寿经实在讲啊，无所不包啊。啊，整个佛法呢，都浓缩在无量寿经上。啊，我有一年在美国讲这个地藏经大义，啊，在美国东岸几个城市。就有同学来问我，哎，他说法师，你不是一直都是在讲净土，你怎么又讲地藏经呢？你是不是在夹杂呢？我说没有啊，我说我还是讲无量寿经啊，讲净土法门。他说地藏经怎么是净土法门呢？我说净土法门建立在三福的基础上，你承不承认？他说承认。啊，三福是观无量寿经的。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对不对啊？对呀，啊。我说呢，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讲这四句啊。啊，这个经就是四句的注解，那他才明了。啊，所以我们讲这个经啊，是净土的基本法了。啊，净土经里面十六个字就包括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就是讲的十六个字。啊，所以你要不懂地藏经呢，

这个三福里的第一福的意思你就不晓得，你也不知道怎么修法啊。所以我讲地藏经啊，是讲净土经啊，是讲往生经啊，我没有离开净宗啊，啊，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啊。所以此地这个读经一遍一定要懂这个意思啊，果然读能明其理，能行其道啊，真正的这个经典幕后啊，信受奉行，这才叫真正叫读经啊。你真去做，真做到了，那么就有这个效果了啊。东南西北略游行类，这个游行这不算多，不算太大吧，啊，算小游行吧。小游行，古时候这个一游行是中国的40里，啊，古时候的度量衡比我们现在短，啊，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啊，古人身长，啊，1丈2尺。其实1丈20尺这样大的个子现在人有没有了，多的是啊，太多了啊。我们看弘一大师周赤考，他在那个戒律31种里面，注意去看古时候的一尺大概现在啊5寸多一点，不到6寸。我那么这样一喝的时候，1丈2啊和现在大概就7、8尺嘛，那7、8尺的个子太多了吧，所以一定要晓得那个时候的那个长度计算的单位跟现在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一游行呢，如果算起来是大概最少啊也是现在的应当是10里啊，大概是这个是不会相差的。那么半游行呢，就大了啊，至少啊差不多是我们今天讲的100里的方圆啊，或者是啊差不多是400里方圆，这么大地方没有灾难，一个人有福啊。如果说大家都修福，那这个力量就更大了啊。我们一个人修的福不弱，今天这个居士林建立念佛堂，大家都在里面共修，这诸位能看到的 啊。我想你们修福也走过不少地方，也见过不少道场啊。你看看我们今天讲气，中国人讲气这个气氛的旺盛，可能在一生当中你看到居士林这第一啊。为什么呢？这么多人在那里真念呢啊，他离开念佛堂咋不论，进念佛堂的时候他真念，所以这个磁场就特别殊胜进入这个道场，人能生清净心，能生欢喜心，这个力量就保佑这一方啊。这一方的人啊，这么大的一个磁场在这里发出这个波啊，影响这个地区啊，所以这个念佛堂，在我想象半年之后会影响整个新加坡的气氛啊，让新加坡的居民每个人都会生欢喜心，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心里面就很安静啊，就很快乐，就很欢喜啊。什么力量呢？这一边这个电波发射的太大了啊，超过一般人的胡思乱想啊，把你

你那个波的时候，这个波大了，把你那个波拉平了，啊，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所以这现在世间人讲的思想波，啊，我们这个思想是佛的思想，菩萨的思想啊，这么大的波的时候，所以我讲经时候说的是，我们的频道跟阿弥陀佛的频道相同啊，接通了。啊，所以这个波的时候，借着诸佛菩萨的波，产生极大的效果。啊，这个效应很大了。啊，所以此地虽然是三四百万人呢，没有关系，这一个磁场可以盖过它。啊，可以把他们那个波的时候，产生大的变化。啊，让他们心情平静，心情安和。真正得到欢喜，感觉到这个地区安稳，啊，这个地区太平。佛法这样殊胜的利益，可惜没有人知道啊，啊，没有人真干呢，啊。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激李牧远居士啊，啊，没有他大力支持，啊，我怎么讲，怎么劝，都很难。产生效果，啊，讲的是人不相信嘛，啊，这个地方李牧远居士相信，啊，一切条件的都具足，啊，所以这么样的热心、认真、努力来做这桩事情，啊，我们想能做上个半年、一年之后，社会大众啊见到这个现象，自然就肯定。啊，自然就发生欢喜。啊，现在我们看居士林，你看看人越来越多。啊，昨天李居士告诉我，参加这次超度比去年的人多得太多了。啊，念佛的人也多了。啊，听说有一些这个中原参加其他的法会，他们不去，都到这儿来了。好现象啊，感应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有这个效果，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事实，啊，更是能够断疑生信，啊，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啊，现在是现前的利益，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我道，这是说明这个影响之深，影响之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

大隐之处，我在后边呢也敷了一个另外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那个三个钱，古时候铜钱呢，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硬币子啊，有十块钱的一个硬币，也可以一块钱一个硬币，和三个钱是同样的就行。那个用这三个钱呢，直下来，一直下来就是一个摇。

有字的那一面叫正面，没有字的另外一边呢就是背面。这里讲呢，两背一面呢叫做车，就是少阴，这个也省事多了。两面一背啊叫做丹，叫少阳，书目叫七。三句面，这个三个钱呢支下来呀都是正面的，就是交，就是老阴六。三个都是背的话叫冲了，老阳九。这个是现在一般给人家那个叔叔家给人家占卜的人呢常常用这个，这个非常简单。虽然是占卜用的呀，可是在用法也很早了。最早的是这个虎珠林。虎珠林呢据说是那个西汉的经房啊，经房的这个那个方法。到了周礼的那个是这个十一里吧，有一个讲到占卜的时候，贾公彦，贾公彦就提到，就介绍这个方法出来。那么所以这个方法呢，是也很久了啊。不是，这里是医理啊，医理的这个医理的士冠礼，医理开头的一篇叫士冠礼，士就读书人的士，冠就是加冠的冠，在那个一篇里面呢，就讲到占卦的事情，那么贾公彦他就把这个方法介绍出来。那么这个用这个方法跟这个试草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不同了，但是在功效方面有没有差异呢？没有差异的，只要求卦的人用至诚的心来求的话，跟那个试草是一样的，因为试草也要用至诚心来求。你看试草每一爻啊，经过三遍，每一遍要经过四阴，这个四阴在每一种过程当中啊，这个心呢、啊，不要乱，不要杂乱，专心一致的在那个经营那个。那种手续，那个方法在那做，稍微有声音要分心了，就没有效。这就跟佛家来用做这个观行法门、念佛法门一样啊，要专心一致在那用功夫，你才能入定啊，在定中你才能够起作用的。所以用试草在那里呀、啊、那样四阴而成一的话，心不能乱跑，一心一意的在那里求，这才管用。那么这样道理的话，你用这三个钱在那里支啊，也是三个钱一支下，你心呢、啊、就是其他的乱心都没有。

用至诚恳切的心呢，专心的这个前引，也这个直下去，那然后显示出来，就是你所求的这个这一有。所以这是一心求之，共同于世啊，一样的。除了这个方法以外，现在还有人，这个说报数目字，报三个数目字，三个数目字啊，一个数目代表是上外卦，这个第二个数目字当做内卦。第三个数目字代表着变爻，那更简单。但是这个问卦的话是，你比如说我是占卜的人啊，我摆个占卜的摊在这，你是来问卦的话，我叫你报三个数目字，但是你报三个数目字的之中，你这个心里面呢，那是至诚恳切的心，纯意不杂的心。说三个数目字出来，你要再一想，哎，我哪个数目好啊？这就不行了，就不灵了。所以这些道理就是心法了。佛法是心法，这个读易也是心法。现在请各位看，第十五章讲表。第十五讲表。在讲说里面是57页，题目是形上形下。这个题目就根据孔子《系辞传》里讲的，这在表的后面有一行，《系辞上传》讲啊，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张讲表呢，就是讲这个两句话的意思。那么在讲说里边，从57页、58页到后面59页，都是讲这个意思啊。关于形上形下，形而上呢，就是超越一切有形的啊这些事物了。那么形而下呢，是一切事物有形的，指的这些这个现象。那么究竟是形而上形而下呢，这个怎么个辨别啊，什么叫做形而上，什么叫做形而下。这古人的对于这两个名词的解释啊，有很多种。这里呢就举出五家的就具有代表性的。第一个是十三卷注疏本子，就周易注疏本子啊，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他讲呢，道呢是五体之名，形是有直之成。讲的道就是孔子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即使这个道是形而上的，超越有形的了。所以孔颖达就讲五体之名，五体是没有形体的。这个体是当形体来讲，形状它没有无相的。形呢有直之成，形而下是七啊，这是有直的，有这个物质的，这个直是代表有形象的物质。这个直啊，不要看啊，这是就有形状的，不是如此的。比如说佛法里面讲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讲四大种啊，

种是种子啊，四大种子啊。这里讲这个值，值就是相似于那个种子。那么形是有值之成，比如说有太极分成两仪了，这个两仪我们还看不出来呀、啊，不过它有这个有这个值数在那里而已。这样孔颖达这样分的。崔景他说啊，道乃即行之上之妙用，其即行之下之物体。所谓道，就是就在行之以上的所起的作用。所谓其呢，就是行之下的，行之下就指的这个行之，行之下的物体，这个物体就是有具体的这个物质了。就我们人来讲，我们有这个人的身体，万物都有它的物体，树有树，树的这个树干、树枝，这个都是它的体。行之的这个物体，其就指的这个体来讲的，就物体来讲的。道呢是行之之上的妙用，妙用是这个作用，作用是没有体的，它只是一种这个这种能力的作用而已。朱子就是朱熹了，他说呢，卦爻阴阳皆是形而下者，这个这样讲也可以帮助我们好懂，就是卦啊，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这个爻呢，每一卦里边那个爻，阴阳就是两仪啊，太极分成两仪的就是阴阳，就是从分成两仪之后，再有卦有爻，这一个都是形而下了。其理则道也。宋儒我们一般讲，这宋儒是叫理学家嘛，他叫理嘛，这个理就是道，那就是形而上的。明朝这个赖之德，他讲呢，道呢是超乎阴阳行气之上，道是超乎阴阳行气之上啊。他这个讲的跟朱子意思也是一样的，不过他朱子已经讲在前面了，他不能相同的，他变变这个文词，就超乎阴阳行气之上。意思还是一样，其呢是游乎行气之下，这个游是说是限制了，有个范围一了，这个其就是被那个行气啊约束了。那么从这两句话来讲，超乎阴阳行气之上啊，它就是无限制的，没有是无所约束，那个行气之，在这个行气之下，这个气有了范围的了，就是佛法所叫着了相了，着了相呢，就是用途就是有限制的。何凯比赖之德要晚一点，到明朝。快晚的时候，那个末年了，他讲道呢，行现于卦爻之前者，所谓道啊，起了现行了，起了现行的这个现行呢，有了卦爻之后。

之前才是道，还没有这个卦爻，卦爻还没出现呢。这是道。行，这个七呢是行现于卦爻之后者，有了卦爻出现了以后啊，这个叫做七。他这跟讲跟赖志德跟柱子讲也是意思相通的。不过讲一讲呢，遇到后来越容易明了，那这五位这个先儒的解释，我们现在把它综合来，后面综合的眼观，综合起来呀，怎么样看待形上形下呢？孔夫子这两句话，要注意一个字啊，形而上者，形而下者，这个而字。而这个字啊，把这个形上形下把它贯在道是一贯嘛，一贯之道啊，贯穿在一起。贯穿在一起的意思啊，这个孔子的那个写的文章说的话，那圣人呢，那究竟是圣人呢？就从这个儿子来讲啊，行啊，就是贯通道与气这两者，使这两者呀，你既不能说道就是气，气就是道，你也不能说道就是道，气是气，这两者没有关系的，不能达成两绝。如果换一个字，形是这个道是心之上的啊，或者是呢，形呢是心之上的是叫做道啊，心之下的叫做气，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就形。这个道与气这两者就是分离了。现在在综合言观里面，各位看，不即不离呀。道呢，形而上，气是形而下。即使形而上，道是形而上啊，它也不能说是离开形，是在形而上啊，这个上是没有将离开它，这个儿子就是在形上，让我们一直在，你就这个形意才知道有道啊，所以道与形，道与气这两者呀，不及，不能说是它有上下之分的，道是在形上，气是在形下。即使有上下之分呢，你不能道就是气，气就是道，不及。那么再讲到太极，孔子在这个《系辞传》里面讲啊，一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啊，四象生八卦，然后重叠为六十四卦。因从这个发展演化这个系统来看，太极分成两仪，那个生两仪就是当分子讲啊，分开两仪啊，两仪再分为四象八卦，即使分开来的话，有太极本体分出这个作用来，
分出作用来之前就要起这个现象。那么你这个现象以至于起的变化的作用从哪来的呢？都是从太极来的。你这样的看起来呀，两仪四象八卦这个六十四卦384爻都是太极呀。太极是整体的，这些一象卦爻是太极分出来的，细分出来，就像那个书一样，书有根有干有枝叶，就是从根到枝叶都是还是这一棵树，你不能否认这个枝叶就不是树，那就不能这么说的。所以他不离这个道啊与气啊，这两者不相离，这两者还不好懂。就拿古人呢举这个例子啊，这不只是佛家举这个例子啊，这个儒家的经典也举这个例子啊，在这个中庸里面就举这个水与波，水这个枝啊不会变的，有水起的这个波浪，这个波这个象啊万变。那么从这个水与波来讲，水的本质与波浪的这个象啊，这两者你不能说是水就跟这个波这波浪是这个象啊是一体，是一回事情，象是象，水是水。但是这个波浪还是水起来的，也不能分离。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一般人看这个浪啊，看这个波浪这个象啊，就把这象就执着这个象是当真的，认真了。认这个相了，认这个相的时候啊，就这个把这个水的本质啊，就把它引下来了，就失掉了水的本质了。就是直向以水，你知道海水的那个波浪的这个高低的那个象啊，就依弃了这个海水这个平的那个平等的水性。那么直向依水呢，就有生灭，那个象有生灭的，那个象在海上这个那个乘船的是那个船的小船的嘛，随着海浪一波跟那个浪起来了，那个又下去了，随着这个浪又下去了，那看得最感受最深刻啊。那就随着波浪上下了，用在我们人世间，大起大落。那个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都是大起大落，你随着大起大落啊，自己不由自主，就是随波逐流。你就是问题就是啊，不了解那个水的平等性。水的平等性的话，不管那个象再高，你认识的还是水，象的
低下去再低。

0: 它还是水，这样我们人的这个心理才能平衡啊！还是在现实的这个世界呢，讲到真正的作用，就是说把生死就看出来了，不随着那个相啊。 高低的那样起伏的那样生灭呀、啊，就从那个生灭高低的那个相上面呢，一看就是水的平性，那就是就从生死的这个众生的生死这项，就看到他的这个真如本性。 这样才能了生死呢。所以下面呢，就这个直相以水就有生灭了，即相认水则不生灭。即相认水，就在这个水的那个波浪的相上面呢，认识就是水，认识水就。 就破除那个假象，就不会生灭了。所以儒家的功夫是什么呢？他把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呢，看起是就是这个假象，不把这个假象认真了，他一切都是从平等心里边。
1: 周易讲的就是太极，太极这个体无处不在，太极这个体是平等的，他这个心呢就放在这上面，所以那些老儒啊，讲究修持的功夫，讲究修持功夫什么呢？就像《中庸》里面讲的。 喜怒哀乐啊，就是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呢？就是执着假象，自己有得意的事情呢，就欢喜了；失意的事情呢，就是发忧愁了，就都是执着假象啊。
0: 你要不执着假象很难的，不执着假象那就是喜怒哀乐啊，绝对不会起现行，不会发的。喜怒哀乐之为法为之中啊，中庸里面讲啊，不发任何喜怒哀乐，就不起情绪化。这个时候呢，心放在这个中庸是讲中庸放在中上面去。 周易呢，就讲心放在这个太极上面去。这个开始学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办得到。那儒家的用功的方法呢，给你一个开始起步的一个方法。那怎么呢？法而皆众解。
1: 喜怒哀乐一般人不能不发，但是发了之后啊，马上把它节制住，有个节制的，中了节，中有一定的节制。比如说我们跟人家了发生了一个有什么冲突的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对方是没有道理的跟我们争论。 那我们自己是不能不动情绪了，一动情绪或是发怒了，发怒的时候，我们眼色了，那个成于中，行于外呀、啊，心里一发怒啊，面色就改变了，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面色一改变了，马上就把它制。

之主。面色也改变，音说话的声音，那个音调也改变了。我们普通人说话的时候啊，心气和平的时候啊，那个正常的说话，语调也正常。当我们也跟人家有争执，话说出去不好听，对，音调要提高了。啊，这个时候啊，赶快就止住，不要再说了，不要再继续说，你要再继续说啊，那就言语伤人了。止住之后，这就是法而戒中戒了，一定程度就戒止住啊。有重节修养，长期的修养，修养到最后啊，喜怒哀乐不要发，这功夫就是很不错了。久而久之的，你就能够啊，起任何的跟人家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啊，心里一动，就把它拿回来，拿回什么呢？回到太极上面去。一回到太极的时候啊，就感受到这个跟人家争执是没有意义的。跟人家争执就是分出我相人相出来了。那就是人相啊。人相而一起的本质，这个讲的严重的时候就不能聊生死啊，心里这么一想，哎，自然就不跟任何人起了冲突。儒家讲这个礼让，叫让人，处处让人，你让人的理，你这个，你的理论根据在哪里呢？理论根据就是自己把这个心思啊回归到太极上去。为什么回归太极上呢？回归太极上面呢，就没有生死假象，解决生死问题就从这上面解决。所以过去那些老儒啊，遇到寿终正寝的时候，清清楚楚的，那比今日之下很多学佛的念佛的人呢，比他洒脱多了，人家真正在用功夫。他这个好处什么呢？开始做人人都能做得到，讲礼让，讲这个喜怒哀乐加以节制都可以。这个了解之后，你看呢，你后边这个59页，各位看一看，59页后面这个最后这一段，了解了心而上心而下这个意义以后，以及呀、啊，知道这个什么是道，什么是气，这两者不即不离的这些关系，然后可以什么呢？就是讲表里边讲的言观呢、啊，言诱啊，有这个卦爻那个入观，所以可以由这个那个观这个卦爻。卦爻怎么观法子呢？先呢，观这个卦爻啊，每一卦每一爻都是形而下的。卦爻变动，就是出现了天地人物万有的那些形。

况。天地万有，卦爻的变动就代表天地万有的那些形状在那变动。这个都是七，星而下这五之七都是七。这个七，我们就现实社会，宇宙这些万有，我们所天天在接触，天天在接触，但是我们普通人都不觉悟啊。我们学周易就是要学觉悟什么呢？这个都是有形状的，有气，都是生灭无常啊，生生灭灭在那儿变化，不是常态。你说这一棵树，我们今天看着这一棵树，明天看还是这棵树。实际上这棵树啊，它是在变化的，从小树变成大树，大树变成老树。这个维系的变化我们体验不出来。我们人自身从畜生下来啊，慢慢生长，长到这个中年以后啊，身体慢慢变衰了，衰到最后整个突变呢，突然一变就死亡啊，这些都是生灭无常。得先观这个卦爻，就是观这个变动，再呢次观卦爻。你卦爻从哪来的呀？都是由太极来的。那么我们这个人，我们人的身体，这个生命从哪来的呀？生命这是假象。我们人到人间来了，那海水这个水浪，这个浪啊是普通的浪，升到天上去了，这个浪高起来了，或者天上啊一直一下来，再一下来，再到这个地狱里面去了。那就是那个海水那个浪啊，到了个谷底下面去了。这个我们要觉悟啊，这些现象都是由卦爻那个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的话，我们就从卦爻啊观察这个太极的本体，那就是由我们人的生命。这个生生灭灭的，在有生之年身体这个变化，从少到中年，到中年到老年，有渐变而突变，突变之后又再有一个生命，还是变化。你怎么研究这些变化？它有个本体，回归到本体上，本体就是太极。这个要解决这完全的回归到本体上去啊，这个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原理，就是啊，不要被假象迷住了，不要被我们人的身体这个生命啊，被这个假象迷住了。什么叫迷住呢？你认不清楚这个身体这些变化又从自己本性来的呀。你现在看破了我们身体这个假象啊，就能得到自己的这个本性。那就是中庸所讲的呀，就在平时这样练习啊，从情绪上把它控制到一定的程度，慢慢的逐渐让他不要起情绪，这就归到本体上去了。那你这样讲是什么？

这个奖怎么好处在哪里啊？你要研究奖，你不要执着，你不要迷，这个知见呢就很难转变过来。叫我们不要迷的时候啊，什么叫做迷啊？什么叫不迷啊？这个理论很难能够明了。所以儒家的经典呢，就在行为上给你指点。行为你发的喜怒哀乐情绪，这是个行为表现的。就从行为上面指点出来，你这样把它控制起来。然后不要发作这个情绪。再从礼乐上面，礼也是在行为上面给你讲啊，处处让人，处处自己的谦卑。周易这个六十四卦，那个最好的卦就是乾卦，乾就叫人家自己呀、啊，自己居于卑下之地，要尊敬人家。他说都是从行为上指导。你果然从行为上这样做得很，一步一步走得很实实在在的呀，你就走一步，你就知道哦，我不要执着这小我了，不要执着小我，你一点一点扩充啊，真我就出现的。所以这里讲，那个卦爻呢，就是从太极的。太极啊是卦爻的本体，卦爻是太极的别相，体真相假了，体是真的，相是假的。你不迷于相啊，就能明了本体。这还是讲道理了，明了本体啊，那么就能够很合理的运用万象，我们修周一就是这个，就这种作用。明了本体，你了解这个卦爻都是从太极来的，你就明了太极了。明了太极，太极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我们在世间跟人家来往，办一切事情，都是要本于自己的这个太极，也就是本于自己的理性，然后你处理一切事情呢，都处理的恰到好处，绝不会像现在动不动就骂人了，跟人家这个，我要是把你骂倒了，我就成功了。学周易啊，他知道运用太极这个理性的话，就知道骂人那个不但骂不着人，自己是陷害了自己，要明了这个道理。因此呢，这个从这个本体来合理的运用万象啊，运用的最熟练的时候，最后这几句话可以绽放一卦六爻，可以迷于全宇宙。到最后把这卦爻放开来，放开可以掌管呢这个全部宇宙，然后又把这全宇宙又收回来，收藏在寂然不动的这我们自己的真心里面。你收也好，放也好，都是收放自如。这个时候我们一个人到这个时候啊，你出来做事也可以，不出来做事你得隐居在家里，这个也可以，一切都是自在。到了这个境界呀，我们就是圣人所讲的周易这个宗旨我们就得到了，那就学圣人就是可以成功。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95节。诲人称直，骂神称正。这个注解里头的几句话了，我念一遍，大家听。四。因此，立身行己，要当行其在我者，必使正直无邪，是谓直矣。或身为能直，而但以诲人为直，则良心已丧。悟德为之直也，且正直之人心必忠厚，当言即言，使人知改，要在诚有余而言不足，所谓直也。必诲人者，悟人之明，会己之怒，而乃自为直道，岂不痛不可痛可恨呢？老子曰：“通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机易仁者也。”我们先看这段，这是我们许许多多人，特别是现代人，常常犯的大病毁谤别人，别人有过失，一定要把他的过失加重，要加多少倍，没有过失也把过失加给人身上这是自己称为正直。我们看看古德教导我们，从前读书明理的人，今天我们讲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德行学问在四君子之上这一桩事情呢，印光大师常常责怪顺治皇帝，把考试制度废弃

所以佛门的素质一落千丈。如果在古代那种制度之下，我们这些人想出家没有资格，你考试不及格通不过的。所以出家人，你看经典里面所赞叹的天人师啊，你不但是人间的示范，欲界天、色界天，天人的示范。为什么呢？真知无邪，所以得到天地鬼神、社会大众的尊敬。你的心真诚，你的言辞真挚。如果自己身不知心邪取，你有什么资格责备别人？你看看许哲居士100岁没有发过脾气，没有责备于人，跟人不能相处，回过头来自责，我自己做得不好，让别人嫌弃，我们听到他的说话了，一生不记别人的过失，不记别人的恶言恶行，一生呢心里头只记别人的好处善处，你就想这个心多善良，行为多善良，所以人家101岁，精神体力跟30-40岁的人一样，悟弘寺见到了，自叹不如啊。他才40几岁呀，自叹不如不够啊，要努力学习，要向他学习，还来得及。我常常在讲习当中说，你20岁学，你永远是20岁；你30岁学，你永远是30岁。你40岁学，你永远是40岁。你要真肯学，如果自己心地邪曲，身不正直，而以毁谤别人，以为表现在外面，以为我很正直。这里面讲了，你的良心已经丧尽了，你造作极重的罪业，你果报在阿鼻地狱。佛经里面讲的跋涉地狱、刀山地狱、油惑地狱，这下油锅，这都是这种罪业所感得的果报。地狱里面的果报不是阎王设置的，是你自己悟心悟行变现出来的境界，自作自受啊。这个地方说得好啊，正直之人呢，心比忠厚，厚道啊。现在心地忠厚的人少了，忠是什么呢？忠是心正的，一丝毫不偏，一丝毫不邪，这叫忠啊。

0: 中，实在讲呢，就是诚。诚就是中啊，中就是诚呐。你心里面有邪曲，有偏邪，你就不中，你也就不诚了。 你的言行自然轻薄，厚重就没有了。当言即言，言语要思考。《论语》里面讲啊，三思而行啊。 想开口说话，先要想一想，这个话了，当说不当说，应不应该说？佛的四摄法里面教我们爱语，爱语是什么意思？决定是爱护对方。爱语不是好听的言语。 不是谄媚巴结的言语，是爱护众生的言语。归过劝善呢，那是真正爱语，就世人能改呀。而言语呢，点到为止。所以言语啊，要在诚有余而言不足。
1: 你内心真诚呢，帮助别人，改过自新呢。真诚心呢，成就别人。你的心有余，言点到为止，才能感人呐。这个是指。毁谤人的，侮辱人的。
0: 骂人家，自己是不是？这个地方说得好啊，会稽之怒啊！自己骂人很痛快啊！以这个为指导，这里讲的是可痛可恨。老子这句话说得好：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 好，机易仁者也。聪明深察，是佛家讲的视之变聪。深察是什么呢？归察别人的过失。喜欢打听别人过失，喜欢搜集别人过失。 喜欢听别人过失，这种人是近于死者，不得好死。啊。陈子说：“君子于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 而自己呢，反是怎么样对人，怎么样对己，对待别人，要在别人有过失当中去观察他的无过失，也就是观察他的好处，对自己呢，恰恰相反。 在自己无过失的时候，细心检点，把自己的过失找出来。幕后这个戒语好啊！世间之人口业无穷啊，故太上再三言戒也。

佛经一佛如是。第一句话，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天天造作罪业，尤其是一个出家人，出家人造罪业，比在家人要重十倍。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你穿上这个衣服，这个形象，你是代表佛菩萨的。你一造罪业，就是侮辱佛菩萨。佛经里面常讲啊，毁谤佛法，破活活身的，你把佛教的形象破坏了，让社会许许大的大众啊看到你的行为不敢学佛了，于是他们也谤佛、谤法、谤僧。他们为什么谤呢？因为看到你这个样子在回谤，这都是你的过失，都是你的罪业，所以果报在阿鼻地狱。要出头，那就太难太难了。诸位可以看看《地藏菩萨本愿经》，看看《地藏十轮经》，《弥勒所问经》，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所以我看到这些人胆大妄为，真有胆子，不怕堕地狱，不怕地狱苦，敢造罪业，我们要知道警戒。第二句是骂佛称正，骂神称正。这个注解里面我念一念：聪明正直之为神，神这个意思本意是什么？聪明正直说得好，但是本意，我们看神这个字，这个写法，他的左面是个士字，士字是什么意思呢？上面这一点一画，这是古时候啊，这个字叫上字，上天呢，下面有这个三条啊，这是垂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自然现象，古人讲上天垂象，这边是身，身是什么？通达的意思。那用我们现在最简单的话说，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叫神。哪个人能通达宇宙人生真相？所以我们称它做神圣，圣也是这个意思。所以神这个意思，这个字是会意，让你看到这个字的形象，体会它的意思。他一切通达明了，这样的人，君子所当敬畏呀。多数人知识分子，对于这种人，哪有不尊敬的呢？有学问，有道德，乃有无忌惮之小人。自谓正直无邪，可以屈服归神。
这是小人，不相信有鬼神。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可以降服一切鬼神了，不知其心术之位也。鬼神早已归魄，你的起心动念，鬼神早就看破了，早就看穿了，你在那里造罪业。

啊，果报在这个世间啊，特别是在现在，报得太快了啊！诸位只要细心观察一下，你就明白了。啊，你看看造作罪业的人，如果诸位看到天目山齐居士的报告，啊，你看他经营这个道场，没有几年呢，才4年多，还不到5年呢，啊，感应果报的事迹太多太多了，这说不尽了。我们今天造作一些罪业，好像果报没有现前，这是经上讲的，这是靠你呀过去生中所修的一点福德，你这一点福报啊还没享完，等你福报享完了，恶报就现前，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了。人要明理，你们过去生中修的福啊，造罪业不怕了，你还有余福保护你，我不敢。我在年轻的时候，多少看相算命的给我算命，我前生没有修福，所以年轻的时候过得非常苦的日子，我学佛很多同学知道啊，我度过15年非常艰难的生活，也有一些出家的朋友啊，看过我在台中过那种生活，看到都摇头啊，任何人不能忍受我。我没有福报吗？前生没有修吗？现在到晚年，大家看到我生活还不错，是我这一生学佛以后才懂得修福。所以我是现世修现世报啊，你们所看到的啊。你们是靠过去生中的余福啊！你们如果肯修福，你们的晚年决定超过我太多太多了。人为什么不知道修福而去造罪业呢？太上跟我们说的，文昌帝君胤祉文帝跟我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给我们说的，有两个神，一生跟到我们不离开的，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这两个神住在我们身体的当中啊，形影不离。我们造善造恶，这两个神呢立刻就到上天去报告。我们起心动念，甚至于自己还不晓得，他已经知道了。人不可以不存善心。我一生自己修学，劝告别人，存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落实在生活当中
落实在工作里面呢，落实在应酬处事待人接物，不管别人用什么心对我，我用真诚亲近平等慈悲心对他，他在乎我也不会记他的恶，我总是想人的好处。人家对我有一天的好处，一个小时的好处，极其微细的好处，我都记在心里，感恩戴德。他对我怎么样的害处，回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统统不记得。修自己圆满真实的善心，让自己一生生生世世永远生活在善的境界里面，我们跟佛菩萨学，我们跟圣贤学，学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在这个世间一生一世，我们认真努力学习，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远离是非人我贪嗔痴慢，让自己烦恼不起，我们的修学就有了成就了。如果每一天还是起烦恼，每一天还是看到别人的不对的地方，我们就错了。我们就不像佛，不像菩萨了。净宗学会成立，我为了勉励同修们的修学，提出修学的五个纲领，又将《无量寿经》上佛陀重要的教诲揭露下六十几条，将发起菩萨殊胜经里面的教训揭露了四十几条，印成一个小册子，净宗同学修行守则，这个小册子是行经的，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可以违背，那我们就真的学佛。我们发愿求生净土，必定往生。这个小册子印的很多，分发的很广。

可是，几个人认真修学呢？几个人认真，天天把它看一遍，啊，拿它来反省反省，啊，一条一条反省，我有没有做到？啊，现在台北三重廖居士他们那些同仁，用百过格反省。天天反省，这是世间的好人呐。我们要用净宗守则，每一天一条一条反省，你就是真的学佛，你是如来第一弟子。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如果有违背了，你是魔子魔孙，你是来破佛法的。你是魔王波旬派来的，来破佛法的，破佛法没有好处，死了之后必堕阿鼻地狱。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

0: 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要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先来做，然后
1: 认识了温易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1/4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8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细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

0: 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1: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了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那个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益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啊，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做法。
0: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

生，判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邪，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

以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齿，会时畏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玉露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收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

匆忙忙的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赶时间呐、那心如气躁。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这个15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收心。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不能心浮气躁。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收不到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那么有读总是说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那么正法时期有修有证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它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

0: 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作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纲之内，葬于来佛。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入不动，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

0: 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二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 再

0: 成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
2: 20岁。
1: 嗯。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搁太白顶，春节老佛上寿日。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我也教佛。

0: 欢迎娘说。
1: 母出言也不跟你说。
2: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
0: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0: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0: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了。外头玩是吧？
0: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0: 干嘛？
1: 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疼
0: 了，太疼了，
1: 搁那开庭里了。搁当院儿了，媳妇出五个病，老百姓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他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唱出来一口气。
2: 仙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

0: 向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2: 谁呀、
1: 啊？还
2: 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找我姐，我没见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见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没在家。

0: 那不会的，但我也玩大队的，跟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财富呢，都是赖高，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个不。我给人喂的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啊
0: 酒啊，年轻人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人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的给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谁学的啊？
1: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一喝，一万的还不如我喝。
2: 团结了，
1: 一万的
2: 来个谁愿？
1: 然后是谁愿？这两开，这两开愿。你当时那队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个烟不？
1: 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0: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上腌的，做的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 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0: 和贤公说：“
1: 哎，对，
0: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啊，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转了佛念佛，转的可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你
0: 怎么人就是说
1: 土地土生都死了
0: 啥的，死
2: 老
0: 死
2: 也
0: 死，
2: 老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说。

0: 这样都不用说。
1: 睡不着说。
0: 嗯。
1: 睡不着说。
0: 老费不要
1: 说。
0: 这好好念佛。
1: 啊。
0: 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啊！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2: 阿弥陀佛，
0: 不学可不中。
3: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4: 哦，说不对，不能。
0: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5: 不说。
6: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1: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1: 十二天一。
0: 那犯了一大呀，这一个儿媳给他治，这治还过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费了给你。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5: 不要直说话。
0: 真说，
5: 受不了。
0: 真说。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是这。
3: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

0: 哎，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 所以无论男女老幼

0: 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是
4: 也都说
3: 的，真是
4: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邻里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

0: 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敬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

0: 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经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

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次啊，与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五条九戒，那么这个九戒。一开始啊，佛就给我们讲一个公案啊，那么这个公案是发生在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时代啊，有一个国家呢啊叫支提啊，支提国。跋陀罗婆提域，那么这个地方有一条恶龙，在他这个住的地方啊，周围呢啊这些人畜都不能够去接近他，这个恶龙凶暴非常，这个。秋收的时候啊，五谷杂粮啊，都遭受它的破坏。我们从经典上看到呢，那么龙呢，它能够呼风唤雨啊，因此呢，这个恶龙啊，伤害这些五谷杂粮啊，伤害人畜。啊，连天上飞的鸟啊，都飞不过它那个地方。在陆地上的动物、人啊，都不能够去靠近。那么，如果去接近呢，那么必定呢、为它所害。那么，等于是这个恶龙啊，在这个地方啊，给这个地方上的人畜、啊、造成了。重大的危害。那么有一天呢，沙伽陀尊者啊，托钵游化到这个地方来。啊，沙伽陀就是我们念《弥陀经》讲的周利盘陀伽啊。那么经典翻译的法师不同一个人啊，所以采用的译音呢、也不同。所以沙伽陀就是周利盘陀伽。那么他已经证得阿罗汉了啊，是一位证得阿罗汉果的圣人了。那么他走到这个地方啊，啊，去降服啊这个恶龙啊，示现种种神通啊，以恶龙啊斗法啊，这个恶龙呢也示现种种神通。斗不过阿罗汉，啊，最后呢，他就皈依三宝了，啊，不再危害这个地方了，啊，因此呢，沙伽陀尊者的名声呢、也就在这一个国家呢，普遍呢被传开了，大家呢

都请他吃饭啊。啊，上一次呢，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了啊，这个沙伽陀尊者啊，降服这条恶龙，啊，帮这个国家啊解除了这个灾患，因此他的名声留步，啊，很多人呢、啊、就传请，啊，传就是传递，啊，就轮流了、啊、共灾。啊，轮流供斋，请他吃饭。那么有一次，就是有一个贫穷的女人啊，也她也是信敬长老沙伽陀。那么这个出家人啊，托钵应供啊，富有的人请客啊，也要去；贫穷人家请也要去，啊，都是平等的应供。那么这个贫女人呢，她是也要办一个斋啊，请这个沙伽陀尊者啊，沙伽陀尊者呢也默然了、啊，接受了。那么这个贫女人呢啊，就准备了啊，她办就是准备啊，准备这个酥、如米啊，这个乳酪啊这一类的食品。啊，做成像粥一样。那么这个沙伽陀尊者接受了，吃了。那么这个贫女人呢、啊，就想，他这个沙门呢、啊，他所吃的是酥乳糜。啊，这个酥乳糜就是它的性质呢比较寒冷，啊，怕他呢吃的呢，这个胃肠啊会发冷。所以，这个经文讲啊，或当冷发，或许呢，他会感到啊有寒凉之气。那么他想到这里了，就赶快去取四水四酒，就是拿这个酒啊，跟水一样啊，没有酒色啊，给他吃了，给他喝啊，等于说拿这个酒呢，给他暖暖胃了啊，怕他吃的这个。酥乳糜啊，怕他胃寒啊，就赶快拿这个酒呢，再给他喝下去啊，让他暖暖胃，中和一下。那么这个贫女人就拿给他喝了啊，那看起来那个就像开水一样啊，没有酒色，没有酒香，他以为是开水啊。沙伽陀他也没有看啊，一下呢就一碗呢就整个喝下去了。啊，喝下去呢，啊，那么再为这个贫女人说法，啊，这是佛陀规定佛弟子接受在家居士供斋啊，那么吃过饭了、啊，要给他说法，啊，就是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呢，啊，也要主动了、啊、给他说几句佛法，这个是。在家居士呢，供养出家人，才供养。出家人接受这个才供养啊，那么要回馈啊，这个法供养啊，要供养啊，居士他们佛法啊，所以吃过斋，喝过酒，然后就为他说法。那么说完呢，他就离开了啊，便去。那么走到一个寺院前面了，啊，那个时候呢，那个酒啊，就开始发作了，啊，那么走进这个寺门旁边呢，啊，那个酒啊，后坐力很强，啊，那这个沙伽陀尊者呢，就醉倒在地了，醉了，那么醉了之后呢，僧伽罗尼啊，他这个。袈裟，啊，这个利水囊、钵杖、油囊、格席、针筒各在一处，啊，那么在印度当时呢，这个出家人生活方式都是以托钵的，那么随身携带呢要带18种东西，啊，修头陀恨的啊带18种东西，
那么在那个寺院旁边呢、他就醉倒了、他身上所带的东西呢，散落在地上了，衣服在一处啊，这个东西呢，这个都醉倒不省人事的、那么所有的东西呢，都掉了满地，身体在一个地方，衣在一个地方啊，这些东西都各在一个地方，散落满个地方，散落在这个地上，那醉无所觉了，就是醉了啊，都一点感觉都没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呢，看到了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尔时佛与阿难在千注这个小字里面啊注解：此云欢喜佛师堂弟，佛成道时生，为佛侍者，又欢庆喜，又欢无染。这个是介绍阿难。游行到四处，佛见是比丘，知而故问：“阿难，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长老沙伽陀。”佛即与阿难：“四处为我夫坐床，伴水即生。”阿难受教，即夫坐床，伴水即生矣。往薄佛言：“世尊，我以夫床伴水即生。”佛自知时，佛即洗足坐，问诸比丘：“曾见闻有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像马牛羊驴骡驼驼无能到者，乃至诸鸟无敢过上。秋谷熟食，破灭诸谷。善男子，沙伽陀能折服令善，今诸人及鸟兽得到全上。是时众中有见者言见，世尊；闻者言闻，世尊。佛亦比丘，以汝意云何？此善男子沙伽陀今能折服含骂佛？”答言：“不能，世尊。”佛言：“圣人饮酒尚如是失，何况俗凡夫，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由饮酒故。从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则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那么这个一个大段呢、就是这个沙伽陀尊者了、喝了这个酒、醉倒在地、东西啊、散落各处。那么刚好呢，佛与阿难呢、也是游行到这个地方来啊，被佛看到了啊，佛见是比丘。那么佛看到呢，佛是明知故问的啊，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佛是明知故问啊，那么就问阿难呐、说这个是什么人啊？阿难就回答：“世尊，此是长老沙伽陀啊。”就是问阿难呢，现在倒在地上啊，这个是谁啊？那么这个阿难回答之后呢，佛即遇阿难啊，就是告诉阿难尊者：“四处为我夫坐床，伴水即生。”他说：“你就在这个地方啊，帮我呢铺一个坐床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一个坐垫啊，打坐的地方啊，然后呢准备一盆水啊，那么召集啊这些僧众啊，在这个附近的僧众啊都召集过来。”那么阿难受教，急呼坐床，伴水即生矣。

那么阿兰呢就接受佛的这个教诲啊，马上啊就去办这些事情啊，把这个坐床啊坐的地方啊准备好了啊，水也办好了，那么这个僧众也都召集到这个地方了。往佛佛言：“世尊，我已敷床半水即身。”那么就这个佛啊，就是学生对老师的一个恭敬的一个言辞啊。下对上是叫佛啊，这个字呢是破音字啊，不能念白啊。白呢是指颜色的啊，这个佛是禀佛啊，就是。这个地位比较低的啊，那么像地位比较高的啊，这个长者啊讲话啊，这个叫伯。那么上面呢，地位高的对下面的啊，比如说长辈对晚辈讲话啊，那么叫告啊，告诉。那么这个阿兰是佛的弟子啊，那么他是晚辈。他也是佛的堂弟，啊，在世间法，在佛法啊，那么他都是属于晚辈，啊，佛呢大他20岁，所以呢，啊，这里用佛啊，那么他就给佛报告了，啊，就是世尊呢，啊，已经把这个床敷好了，水办好了。僧众也集合了，佛至之时，佛即洗足坐，问诸比丘，那么这个时候呢，佛呢就知道呢，这个时节因缘到了，佛至之时，这个佛他自己很清楚，知道这个讲九戒，制定这一条戒的时节因缘呢，已经成熟了，到了，就是遇到这个因缘呢，就是佛制九戒的时候了。所以这个制戒呢，它都有一个缘起，大部分的佛的弟子啊，在世的时候呢，那么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一些问题出现了，那么佛呢，就以这个因缘，那么来制定这个戒，所以这个戒呢，就好像，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所立的规约一样，但是这个戒呢，它的意义比较深，这个戒跟我们一般的规约呢，那么它的性质又不是完全一样，精神上是一样。但是戒呢，只有佛才能制，菩萨呢都不能制戒。那么佛知道时候到了那么就洗足坐半水就是要洗脚的因为佛陀那个时代包括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国家这个泰国、斯里兰卡这些小圣佛教国家。这些出家人呢，都没穿鞋子的，都打赤脚。有一次我到泰国去呢，也都看到这些出家人呢，还是每天早上去托钵，都打赤脚。那么去托钵打赤脚要走路啊，那么走路呢回来脚当然会脏了，那么你要打坐之前呢，要先洗脚，要先把脚洗干净。所以拌这个水就是洗脚的所以佛即洗足坐把这个脚洗好了就在这个地方就打坐了那么就问诸比丘曾见文有龙名安婆罗提陀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这个佛就问在座的这些诸位比丘了

那么你们曾经有没有看见过？啊，有没有听说过？啊，那么这里呢有一条龙，啊，叫做安婆罗提陀，啊，这条龙呢不是善龙，是恶龙，凶暴恶害。先无有人到其住处，啊，先就是之前呐，以前呢都没有人呢敢到他住的这个处所，啊，没有人敢接近。啊，一接近就被他所害了。那不但人呢，连这个动物，大象、马、牛、羊、驴、骡、驼驼啊，就是骆驼，无能到止啊，这些动物呢，也都不能靠近他，啊，一靠近他呢，就被他所害了。啊，乃至诸鸟。无感过上，那甚至呢，天空上飞的飞鸟都不能飞过它那个地方，一飞过，被它害了，就没有鸟啊敢从它那个地方飞过去，秋谷熟时破灭诸谷，秋天呢，这个五谷成熟的时候呢，这个农民呢，要收成。还没有收成就把它破坏掉了，这个问题严重了。那么善男子沙伽陀能折服令善，那么这个事情啊，就是被这个善男子沙伽陀呢，去把它折服，那么让这个恶龙呢，断恶修善，皈依三宝，不再造恶了。金诸人及鸟兽得道全上那么金就是现在呢，人鸟野兽都能够到他那个地方了他不会再伤害这些人以及鸟兽了这个恶龙被沙伽陀尊者呢所折服了已经改过向善了。那么这个是佛呢问这些比丘说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这个事情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事实众中，有见者言见世尊。那么当时呢，在这个比丘众当中呢有亲自见到的人他们就说呢他见到了世尊我的确见到这个事情。闻者言闻世尊，那么听说过的也跟世尊报告说我听说过这个事情。那么下面呢，就是佛要讲的重点了。佛欲比丘以汝意云何？此善男子沙伽陀今能折服含骂佛？答言不能，世尊。那么这个蛤蟆呢，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青蛙了这个四条腿的小小的在水上跳来跳去的那个我们要去抓呢也很容易那这个佛就告诉这些比丘了那你们看看呢，这个沙伽陀尊者现在倒在这里不省人事。那你们意思怎么样以汝意云何佛就问话了就是你们意思怎么样你们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此善男子沙伽陀他现在呢今就现在能折服含骂佛现在呢不要说这一条恶龙了就是小含骂了在那边跳呢他也没办法去折服他了佛的问话呢，就是他这样现在这个样子呢，就是一只小蛤蟆，那个四脚的青蛙，小青蛙呢，他能折服吗？问的意思就这样。那么这些比丘就回答了，答言不能，世尊，就是现在沙伽陀尊者呢，连这只小蛤蟆他也没有办法去折服了。那不要说那一条恶龙

那么这个佛呢，问话呢，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下面讲，佛言：圣人饮酒尚如是痴，何况属凡夫？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有饮酒故。啊，那么佛就讲了，就是给大家讲啊，就是你看看呢，沙伽陀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了，他是圣人，不是凡夫。啊，那么圣人喝酒呢，尚且有这样的过失，啊，何况我们凡夫呢？啊，凡夫俗子。啊，但这个更不用谈了。这个凡夫俗子喝酒呢，啊，当然这个绝对是避免不了这些过失的，啊，圣人尚且有这个过失，那何况凡夫呢？如是过罪，若过是罪，皆有饮酒故。啊，就是这个过失啊，这个罪业啊，若这个过失。这个罪业呢，是怎么来的呢？皆由饮酒故。啊，他醉得不省人事了啊，啊，躺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当然啊，这个在佛门来讲啊，这个就有失威仪啊。那么人喝醉了，那个躺在那里呀，啊，是丑态百出啊。这个我们看到喝醉酒的人啊。这个都会看到过，啊，特别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也常见，啊，那么也就是说，酒喝醉了，啊，什么事情都很可能发生的。那么下面呢，啊，佛呢就治这个戒了，从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饮酒，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那么从今日呢，就是佛看到这个沙伽陀啊，喝醉酒躺在那个地方啊，召集这个比丘众啊，来给大家说这个事情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若言我是佛弟子，不得饮酒。如果说自己说我是一个佛弟子啊，那么你自然既然说我是佛弟子，那么从现在开始就不可以喝酒啊，乃至小草头一滴亦不得饮啊。那么乃至小草头就是那个小草的那个尖尖的一滴啊，也不能喝了，也就是呢，这个是要严格的禁止，啊，不能喝酒。那么这个自戒啊，就从这里开始的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佛种种喝者饮酒过失矣，告诸比丘，优婆塞不得饮酒者有二种：古酒、木酒。在千小字里面有注谷酒可知啊，谷酒就是五谷杂粮去做的，木酒则用或用根茎叶花果，用种种籽诸药草杂做酒，酒色酒香酒味饮能醉人，是名为酒。若优婆塞常宴者，亦名为饮犯罪。若饮古酒，宴宴犯罪；若饮错酒，随宴宴犯；若饮甜酒，随宴宴犯；若啖橘能醉者，随宴宴犯；若啖低糟，随宴宴犯；若饮酒店，随宴宴犯；若饮嗜酒，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

随宴宴饭。若伴作酒色，无酒香，无酒味，不能醉人，及于饮皆不犯。那么这是佛治酒啊这条戒。那么佛种种喝则饮酒过失矣。啊，那么喝则呢，就是啊这个说明啊这个饮酒的过失。我们在《沙弥利益要略真注》啊，那么也看到啊，这个经上啊讲啊，这个饮酒有36失啊，有36种过失啊，那个过失可不小啊。那么此地呢是这个简略的啊，简略的啊，就是喝酒呢啊，过失非常的多。那么佛就告诉诸比丘了，说优婆塞不得饮酒者，啊，有二种，就是有两种，啊，两种酒不能喝的，啊，一个是谷酒，一个是木酒。啊，那么谷酒呢，就是用五谷杂粮啊去酿制的，啊，这个在我们中国地区呢，用谷酒的多，啊，用谷酒。那么第二种是木酒，啊，木酒呢，或用根、茎、叶、花、果，用种种籽，啊，或者诸药草杂做酒，啊，有酒色、酒香、酒味，引人醉人，是名为酒。啊，那么这个木酒呢，那种类就更多种。啊，有用根去做的，用茎啊，那个根茎啊，根或者茎啊，或者那个叶子啊，或者那个花啊，这个是属于这个植物啊。那么果呢，就是水果啊。一般呢，现在西方人做酒呢，大部分都是用葡萄酒。这个非常普遍的，啊，西洋人啊做的大部分都是葡萄酒啊。那么现在呢，也有很多种水果可以做酒，啊，或者呢用药草，啊，加在里面啊去做酒。那么凡事呢有酒色、有酒香、有酒味，那喝了人之后呢，能够醉人的，啊，喝了会醉的。是名为酒，啊，只要喝了能够醉的，会让人家醉的，这个通通属于酒，啊，不管你用什么做的，啊，谷酒或者木酒，啊，只要喝了会醉，啊，就属于酒。若优婆塞常宴者，亦名饮犯罪。啊，这个若优婆塞呢，就是。皈依三宝的佛弟子啊，那么去喝了啊，也叫做饮犯罪啊，饮这个酒犯这个饮酒罪啊。若饮古酒，宴宴犯罪啊。古酒呢是五谷杂粮做的啊，在我们中国地区很有名的五粮液啊，这个五谷杂粮。那么另外呢，还有大曲啦，这个贵州茅台啦，啊，高粱啦，啊，这一类呢，啊，都属于谷酒啊，属于谷酒啊，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这个谷酒的种类呢，就非常多了啊。那么外国呢，大部分都是葡萄酒。那么饮古酒呢，夜夜犯罪啊，这个啊，宴宴犯罪啊，这里不念夜啊，啊夜是呢很伤心的，要哭啊，这个哽咽悲啼呀 啊这个悲从中来啊，那么这个要哭啊，在这个喉咙当中哽咽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是同一个字。

在这里应该是念咽，啊，咽下去，啊，咽就是吞的意思，啊，你这个酒呢，吞下去了，啊，吞一口，啊，咽咽的吞一口，吞两口，啊，每一口吞下去，就是吞一口就换一个罪，啊，吞两口换两个罪，啊，啊，所以咽咽换罪，啊，吞一口就有罪了。啊，若饮错酒啊，这个错酒就是醋的意思，啊，会发酸的啊，啊，随咽咽换，啊，比较酸的这个酒啊，那么也是每吞一口啊，都换这个饮酒醉，若饮甜酒随咽咽换，啊，这个甜酒呢？吃的很好喝，甜甜的啊。一般像葡萄酒呢，就比较甜啊，喝了你感觉不是很辣，不是很难喝啊，甜甜的很好喝啊。但是呢，他喝的是会醉的啊。这个也是随咽咽换，若但渠能醉者，随咽咽换。啊，若但低潮，随咽咽换；啊，若饮酒店，随咽咽换。啊，那么这个是呢，局啊，跟这个低潮啊，还有这个酒店，这个是属于那个做酒剩下来的那些渣了。啊，你吃的那个啊，那个酒味是很浓的。啊，也是每吞一口啊，都是换这个饮酒醉。啊，这个是吃那个做酒了剩下的那个渣。啊，以前呢，我们也常常啊，在冬天进补啊，用这个酒糟啊去炖东西啊，就是做酒剩下的那些渣啊，那个酒味还是很浓啊，吃的还是会醉人的。那么下面这一段讲，若饮嗜酒，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随咽咽换。啊，若饮嗜酒，酒色啊，就是跟酒很相似的，啊，有酒色，有酒香，有酒味，啊，凡是呢，喝了会让人家醉的，啊，那么这样啊，随咽咽换啊，每吞一口。都犯这个饮酒醉啊！若但作酒色，无酒香，无酒味，不能醉人，即已饮皆不犯啊！如果呢，你做的那个也有酒的颜色啊，但是没有酒的香味，也没有酒味啊，喝了呢，这个不能醉人即已呢，包括其他的。凡是这一类呢，饮皆不犯啊。这个喝了呢，这个不犯罪啊。啊，那么现在这个啊，在大陆上应该也有啊，在台湾呢，这个素菜餐厅啊，常常用一种好像啤酒的啊，好像那个外国啤酒的，好像香槟那样的啊，一开它也有气，这样那个盖子这样冲上来。啊，好像呢，外国人喝香槟那样，啊，有一次我在飞机上啊，看到那个空姐拿了那一罐，啊，因为我们在素菜餐厅呢，就是喝那个，好像香槟这样的啊，但是喝的呢，它有那个酒色，没有那个酒味，没有酒香，啊，喝的呢，就像喝葡萄汁一样，啊，它不会醉人的，啊，喝的不会醉。啊，但是他那个瓶子啊，做的呢，就是跟那个颜色呢，就是跟酒一样，啊，跟那个香槟酒，啊，所以有一次我看那个空服员啊，拿了一罐，我以为是那一种啊，倒了一杯啊，我一下子就吞下去了啊，哎，那刚喝的时候呢，没感觉，甜甜的，蛮好喝的。

但是过了十分钟了，哇，全身发热了，啊，我就知道，哎呀，那个不是，啊，那个是有，那个是有酒味的，啊。那么这一类的呢，啊，可以喝啊，比如说葡萄酒你不能喝，但是葡萄汁可以喝，啊，因为它没有酿到酒那种成分，啊，汁呢喝了它不会醉的。那个可以喝，但是呢，你看起来呢，那葡萄有时候葡萄酒跟葡萄汁呢，那很接近的，看它的颜色呢是差不多，但是喝下去呢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要辨别清楚啊。好，我们这一段经文呢，啊，简单消文释义呢，啊，就讲到此地。下面呢，我们就来学习这个偶益祖师的谦啊，就是。谦要啊，谦啊，我们看这个谦啊，醋味酸也，但是饮之能醉，不论味酸味甜，皆须犯罪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解释呢，若饮错酒啊，这个错就是醋的意思啊。我们大家呢，应该都吃过醋。醋酸酸的，啊，特别我们加在这个饮食里面的，啊，都加一些醋啊，白醋、黑醋，啊，它的味道是酸的，啊，但是有一种酒呢，叫醋酒，就是它是酸味，但是呢，它跟吃醋不一样，醋吃了你不会醉的，但是呢，这种吃的呢你会醉，啊，这里就叫错酒。不论味酸味甜，皆须犯罪，啊，那么只要呢喝下去能够让人家醉的，这个味道酸的或者甜的，啊，那么都犯这个饮酒醉了，犯了这个醉了，啊，曲则作酒之要，第一招则及今烧酒，酒奠则。千阴殿九支指印，啊，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解释这个经文里面这个曲啊，曲能醉者啊，若淡曲啊，这个曲就是做酒之药啊，也就是做这个酒的材料啊。以前啊，我当兵的时候啊，这个在东引，啊，那么靠近马祖比较近，马祖他们那个岛上有出产这个大曲酒，就是这个材料做的。那么金门呢，它是出产高粱酒，啊，那么在金门呢那边都出产高粱，啊，那么在马祖这个地方啊出产这个大曲啊，在这个岛上啊，这个两种酒是一个代表性的啊，这个曲啊，那么那个大曲呢，就像一种药草，但是这个酒做出来也是白色的啊，那个浓度很强的啊，仅次于高粱，那个酒精的浓度呢很高，啊，那么你去这个做酒之药啊。这个做酒剩下的这个渣啊，那个吃的还是会醉的啊。那么第一招则及今烧酒啊，这是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呐，啊，那个时候的烧酒跟我们现在烧酒呢，可能也有不同啊。古时候的酒啊，比现在好。啊，它都是这个酿制啊，遵照古法去酿制的，啊，现在的酒呢，有的不遵照古法酿制，啊，所以喝了呢，实在讲对身体呢，绝对是有害的，啊，除非呢，要找一些农民啊，他们家里自己酿的，啊，像这个米酒啊，在台湾呢，以前公卖局都出这个米酒。啊，那么这个米酒啊，这个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酒精度高。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也喝过啊，但是这个米酒喝多了头会痛。啊，但是你喝那个大曲啊，啊，这个比较好的酒呢，喝多了会醉，但是头不痛。这个有这些差别。那么这个烧酒呢，以前我小时候呢，啊，常常要替我父亲去沽酒，啊，以前那个酒啊，没有像现在做一罐一罐瓶子装的，啊，以前那个酒都是一个瓮，啊，装着，啊，然后我父亲要喝酒啊，就叫我去带个瓶子，然后去商店啊，去买几两啊，买四两，买半斤啊，啊，带个瓶子去。我小时候呢，常常替我父亲呢去买酒啊，去沽酒。啊，他那个整个瓮啊，但是那个时候的酒呢，就叫烧酒。啊，就叫烧酒。啊，后来呢就改变了啊，就变成瓶子一瓶一瓶装的了。啊，但是我感觉呢，以前那个用那个瓮装的呢，那个比较纯。啊，后来装在瓶子里面呢，那比较不好。所以小时候呢，我父亲常常叫我去帮我去买烧酒啊，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啊。那么这个是酒啊，第一招啊，酒电子啊，这个电啊就是酒之指印啊，指印就是它那个渣子。做酒剩下来的渣子，啊，这个叫酒奠啊。我们再看下面，嗜酒者，果酱等变熟之后，亦能醉人。此酒戒，但是遮醉，未防过故。以前是根本戒同治啊。那么这个。嗜酒者啊，就是跟酒很相似的。这个是用水果啊、果酱啊等啊去变熟之后啊，一般我们用葡萄酒啊，这个是最普遍的啊，用这个水果啊，那么果的浆啊，那么给它成熟之后啊，它也有酒味出来了。那以前啊，我在台湾呢，也有人呐、啊，像我母亲以前，她也自己酿了很多天然的酒啊，就是你给她放酒了，放一些糖啊，像那个李子啊，那个李子啊，这么小的啊，酸酸的啊，那个泡了一年半年了啊，放些糖下去啊，它就变成酒了啊，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是啊，嗜酒啊，就是水果啊、果酱啊这些材料去做的啊，这个喝了也会醉人。那么这个是举出啊酒的种类啊，凡是呢会醉人的啊，都属于酒。持酒戒，但是遮醉。啊，未防过故，啊，这个酒这条戒呢，你犯了这个饮酒罪，啊，是犯了遮罪，不是犯性罪，啊，遮就是预防的意思，啊，因为酒它本身并没有罪过，啊，因为都是五谷杂粮啊，这个水果去酿制的，它不是杀生的。不是去杀害生命的，啊，它都是植物的，啊，所以它本身并没有罪，啊，但是呢，它这个酒的性质呢，喝了会让人家醉，啊，人喝醉之后呢，他就会做错事，啊，因此呢，佛制这个戒呢，就是为了防止你喝醉酒了。去造作种种的罪过。

因为喝酒而去造种种的罪过，所以这条戒叫遮戒，遮是预防，先给你遮起来预防。以前四根本戒同治，跟前面这个杀盗淫妄四条根本戒同时来制定。那么这个也很明显，就是你在没有喝酒的时候呢，可能不会去犯这个杀盗淫妄这个四条性罪，但是酒喝下去醉了，这个失去理智了，自己控制不住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难讲了如果遇到阴年那很可能就去造杀盗淫妄这个性罪了因此佛呢制定这个酒跟这个四条性罪呢同时呢制定它的用意就是在此地对这一条戒呢换了呢没有说不可悔的这个后面我们会学习到是有轻重不同但是都可以忏悔因为它是属于遮罪它不是属于性罪这是讲喝这个酒那么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他引用李炳南老居士在世讲经也讲过他说这个汉朝的大儒郑康成这个历史上记载喝了300杯酒，一点小的礼仪都没有丧失都不失礼小小的礼节都不失礼他这个学业完成要离开老师带着同学呢去送行每一个人敬他3杯酒大概有上百人100个人一个人敬3杯那么100个人就300杯了那300杯呢喝下去他不醉那么这个是历史上的公案他的老师马龙嫉妒他的才学要把他害死就是把他灌醉在路途当中买了杀手要把他害死所以敬他300杯那么这个郑康成呢他很聪明这个知道呢他老师的用意要害他的但是他酒量很高喝了300杯呢这个小的礼节都不失真的是海量那么李老师讲了就是如果每一个人的这个酒量都跟郑康成一样喝那个酒就像喝葡萄汁一样喝了300杯他还不醉小小的礼节都不失那佛他就不会去治这条戒了为什么呢没必要因为不影响但是呢像郑康成那种酒量的人真的是稀有难逢很难找到一般人3杯黄汤下肚那讲话就不一样了这个原来呢没有喝酒的时候呢一句话也没有这个酒下去就变一个人了话就特别多讲话也特别大声那么这个就不行了这个就要戒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佛治这条戒它主要的用意那么这条戒的性质属于遮戒所以叫换这个酒戒叫遮罪那么这条戒怎么样成立换这个酒戒呢下面谦要给我们注解了三

0: 三元成坏，一嗜酒，为饮之醉人；二酒饷，谓之嗜酒，或酒和合。三入口厌厌绝，可悔罪也。啊，若食中不知有酒，或酒主物以失酒性，不能醉人者，并皆无犯。那么就是，如果我们受了不饮酒这条戒啊，受了这条戒呢，那犯了这个戒啊，那么犯了这个戒呢，那怎么样才成立犯戒的条件呢？有三个因缘具足啊，才成立犯这一条戒啊。第一个呢，嗜酒啊，就是这个。的确是酒啊，那么就是上面讲的古酒、木酒啊，这些种类啊，凡是能够醉人的，那么这个就属于酒啊。你喝的这个东西呢，的确是酒啊，这个叫嗜酒，这是第一个缘。第二呢，酒饷啊，自己喝呢，也知道呢，这个是酒。啊，或者呢，酒跟其他东西合起来的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煮一些补汤这一类的啊，那个酒的成分很高的啊。第二个是知道啊是酒啊，或者呢这个是酒合在里面的啊，我们的确是知道啊，这个叫酒饷。第三呢，入口厌厌绝可悔罪。啊，入口呢就是喝的这个是酒，啊，自己也知道是酒，啊，那你就把它喝了啊。那么入口呢，啊，吞一口啊，吞下去，啊，一口一口吞下去呢，那么这个就绝可悔罪，啊，这个有罪，但是可以忏悔的，啊，你要忏悔。啊，忏悔就是改过了啊，以后不要再喝了啊，那个才是真正忏悔啊。这个如果忏悔不改过呢，那就失去忏悔的意义啊。那不能是勇于认错，就是不改啊。那这个你认错，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重要啊，认错要改过啊，那么才是真正忏悔。这个是可悔啊，可以忏悔的。若食中不知有酒，或酒主物以失酒性，不能醉人者，病皆无犯。啊，如果我们给人家请客呢，我们不知道那个是酒，啊，这个也有可能遇到，啊，人家好意啊，他把这个酒加在里面，啊，我们不知道有酒。啊，或者呢，这个酒呢，煮这个菜以失酒性，就是吃的也不能不会醉人了啊，那个酒性已经失去了，失去它那个酒性了，你喝的不会醉，吃的不会醉，病皆无患，这个没有患戒啊。所以现在我们做菜啊，往往啊，特别我们吃素的人呐，啊，有一些比较寒凉的菜啊。要加一点酒，啊，加一点姜啊，把它中和它那个寒性啊。有体质比较寒的人呢，吃的比较不伤胃啊。那么你把这个酒性呢煮的喝的不会醉了啊，那么那个不犯戒啊，这个不犯戒，这个是一个开眼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并不是说这个。这个酒完全都不能用啊！如果是这个做料酒啊，这个可以用的啊，这是一个开眼啊。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弘一大师的补释啊，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啊，也还有相当多啊，我们下次再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卷中啊，科注卷中第六十二面。我们将经文呢念一遍：能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住贤圣向前。读世经一遍，东南东西南北北有行类无助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忧，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历无趣。这个地方是讲真正得住佛菩萨的威力加持，这个修行人住在这个地方，百有行之内。那么照古印。

度的讲法，百有行范围就很大了，一有行四十里，百有行是四千里，那这个范围多大了。在新加坡修行几乎连整个中国大陆都包括在其中，你说四千里有这么大的力量，诸位要知道，真修才有这个力量啊！如果不是真干呢，四十尺的距离都达不到啊！别说四百有行了，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现在人呢是在讲，比从前人更容易理解。所以从前人读这个经，他能够念得懂，能够相信，我们真的是不能不佩服。他的善根福德深厚啊，因为古时候的解释没有办法到很详细啊，又找不到证据。现在我们得到这个科技的进步，用科学这些方法来证明，比从前呢容易懂得多了。那么这个道理前面呢曾经为诸位说过，希望大家细细地去思维，真正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讲的波动的现象。前面跟诸位说过，凡是物象都会产生波动的现象，但是所有物象产生的波动那个波是平和的，所有的物质，我们讲植物动物，这个波是很温和的，很正常的，这个波的幅度震动不会太大，它在一定的范围，因为它永远保持这个状态，这个状态虽然变化，它变化的很微弱，这说明它这个波动的现象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那么近代的科学家已经认识清楚了，就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物质是什么呢？物质确实是波动的现象，这一个认知很了不起，跟佛法讲的太接近了。佛法讲宇宙众生怎么来的，这十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从无明来的，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呢，生六处啊，可见得无明就是波动的现象啊，这是真正把了设法界一真庄严的源头找出来哪里有事实存在呢？我们感觉的有事实存在，这是波动的相续相，《金刚经》上讲的如露亦如电，露啊是相续相，电呢是刹那生灭相，刹那生灭

实在讲，就是不生不灭，生灭同时啊，这个波动的现象是生灭同时，所以佛讲不生不灭。我们要能体会到不生不灭不是真的不生不灭，真的不生不灭说这个不生不灭就毫无意义了，它确实是生灭，生灭为什么说它不生不灭？同时生灭同时，我们佛在经上用如是用闪电来做比喻，是说它的速度太快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在华严经上会详细说明。可是有情众生的波动超越物质的这个发射出来的波，那不知道要强多少倍。所以我们在经上读到佛讲依报随着正报转，这句话很难懂依报是我们物质环境的，我们生活环境的佛讲生活环境是随着你的心在转随着你的念头在转，很不好懂那楞严经上又说，若能转进则通如来转进是生活这个物质环境啊，能够随心所欲佛说，那你这个跟诸佛如来是同一个境界这些话我们在经文上读到去，确实很迷惑其实我们用科学来证明呢就很好懂今天讲的是我们以电波来做比喻，这电波的干扰所有物质发的这个波弱平和，我们思想发的这个波强大起伏悬殊这个波可以干扰它的波我们这个波发出的波强就盖过它了那么这个样子呢，就改变物质的结构了这个物理的结构是从波动产生的你只要能够改变它的波动，那个物质的结构甚至星球的结构都会改变星球在太空运行的轨道也会改变，能产生这么大的波动那么一切有情众生的这个波，有善有恶有无记分成这三类无记性的这个波可以跟一切这个物质的波能够打成一片非常平和这个是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设法界里面这一切众生的波就有善有恶所以造成了物质现象巨大的变化正因为这个道理，因为这个事实真相，所以古圣先贤对于一切众生特别强调教育佛家教育说得最透彻

啊，跟我们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有情众生的关系，啊，人与一切动物的关系，啊，与植物的关系，与矿物的关系，啊，与大自然的关系，啊，最后再超越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与一真法界的关系，这佛教育讲的就是这些事情。你都明白了，都通达了，然后晓得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是一不是二啊！既然是一体，哪有没有关系的道理？我们这个身体上任何一个细胞发生问题了，都会觉得全身不舒服啊！啊，它不是一个地方啊，一根很小小的针刺，刺到我们皮肤任何一个部分，你看全身都感觉了。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起心动念的，尽虚空变法界都有感觉。那为什么我们感觉到不到呢？我们现在这个身体麻木不仁了，别说针刺你不知道啊，刀割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麻木了啊，这个麻木就迷啊，迷而不觉，麻木了。那诸佛菩萨那身体健康啊，正常啊，那他清醒的状态，所以一点点小的疼痛他统统知道啊，所以诸佛菩萨是个健康人，正常人，我们是个不正常的人啊，是麻木不仁的人。那么我们用这种比喻，诸位是比较上容易理解了，然后你就能肯定啊，这个真正的依教修行，这个波动啊，它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就是在这样举例当中，你的这个波很强啊，能把这个范围之内啊不正常的那个波盖过啊，你把它压倒了啊，你可以干涉它，它不能干涉你了啊，你这个波是善的啊，是好的，所以那个地方纵然是有恶的这个波，恶的波招来的灾难的啊，你这个善比他那个恶强啊，所以能够化解他的灾难啊，让他的灾难不期现行，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修行要认真，要用真诚心的，这个力量强大了。世间人用的是妄心的啊，我们用真心，用真心就非常非常可贵。你用真心，那个力量就太大了啊，因为一切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啊，你这个心跟他一样啊，换一句话说，你振动的频率相同啊，就跟它接通了啊。这个接通呢，就是我们佛法讲的加持啊，世间人讲的保佑啊，你的频率跟它相同才能够接通啊，这才得到加持，得到保佑。我们的频率跟它的频率不相同，怎么样也起不了感应啊，起感应也是沾一点边缘啊，受一点点影响，没有直接接通啊。这些事情用电波来说的时候，诸位就很容易体会啊，真心决定就没有。

有妄想。所以大小乘经论呢，你看佛苦口婆心的千言万语无数处次地劝我们要断除妄想啊，一定要从断烦恼下手啊！妄想里面，我执是最根本的妄想，执着这个身是我，这是妄想的根呐。那有些人，这身不是我，什么是我呢？我有，不是没有啊。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我，佛说这个话，人不相信，不但一般人听得不相信，出家人学佛学一辈子，学到老死他还不相信。如果他相信了，他就成佛了嘛。他为什么成不了佛呢？他不相信嘛。这为什么说相信了他就成佛了？相信啊，他就证得清净法身。清净法身，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身啊，这个身叫体啊，一体啊。那么诸位常常听到佛法里面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个同体怎么讲啊？虚空法界跟自己同一个体，就是自己。禅宗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那本来面目是什么？就是清净法身。法身哪有生命？法身没有相，法身能现一切相。所以诸佛菩萨没有身，能现一切身。我们明了要真干才行啊，这是真正的自己啊。所以佛法学到头来是一回什么事呢？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除这个之外一无所得。正是楞严会上所讲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不过是恢复你自己本来面目而已。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切入这个境界了，你看到众生得乐啊，自己得乐；众生受苦啊，就是自己受苦啊。那个慈悲心不是勉强的，自自然然生出来的。为什么呢？虚空法界是跟自己一体，决定没有差别。那么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补充这一点意思，希望诸位同学认真细心的去揣摩去体会。这一生能够入佛境界，大幸。那么这也是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期望。所以经典我们要有信心，能信能解，真正能够理解，最后啊要实行，要把经典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

经典就是自己，自己就是经典。这个叫修行真果。再看下面经文，能于十斋日每转一变，现世令此居家无住恒病，一时封业。这个是这个小课题里面呢，设现世佛力，这个是解释你现前得到的福，得到的利益。我们看此地跟前面呢有一字之差，前面叫读世间，这个地方讲转一遍，你看前面用读，这里用转，这个地方没有用读，不是说能于十斋日每读一遍。什么叫转呢？转跟读的差别在哪里呢？读是从音上讲的，修音上讲的，转是讲从果上讲的。你读了之后啊，你的念头转变了，你的思想转变了，你的行为转变了，这一转变呢，灾就转变成福了。如果你学佛转不过来，那这个灾难你还是转不过来啊，你还是要受这个灾难的。这个字在此的是关键的字眼啊！转要从心上转，从形上转。这个意思就很深啊！所以读诵一定要解义。为什么这个经要讲解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要讲清楚讲明白了，让听的人呢觉悟了，明白了，明白之后呢，他这个思想观念行为就转过来，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这因上一转呢，那果上当然就转了。那么这个就是，若能转尽呢，则通如来了嘛。尽从哪里转呢？尽从心上转呢。那现在就讲的是我们这个思想波，从思想波上去转。从前我们这个思想都是自私自利，都是贪嗔痴慢，都是损人利己，都是这种波。那现在我们这个波换了，我们起心动念呢，利益众生，舍己为人，播放出去都是大慈大悲，清净无染，他怎么会不转环境？境界本来没有善恶，本来是清净。说实在的话，原本呢是个净土，

为什么净土变成无着卧室呢？啊，是我们卧的念头啊，把这个环境啊改变了。这是佛给我们说出的道理，我们越想这个佛的话真的是越有理。我们自己试验试验果然有效，所以一定要奉行才能够得力。那么清凉跟我们讲解《华严经》，他老人家是用信、解、行、证这四个纲领来跟我们介绍啊。这四个字要同时去做，不要有先后啊，有先后那个效果就很缓慢。现在灾难临头，这种缓慢的方式来不及了，所以同时来做。那么今天居士林，我们就是用这个方式。我们讲堂每一天讲经两小时，一年360天，天天不间断。这个是信解。念佛堂天天念佛不间断，那是行证。我们今天信解行证同时进行。解门帮助行门，行门帮助解门。解行相辅相成的，那这个效果就很大。所以果然能够依教奉行，利益功德了，不可思议。我们要深深相信，经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经。师尊从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师尊的真心就是我们的真心。那么心是经之心呐，二而不二，所以他的功德利益了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地方说的现实，就是现前我们居家平安了，幸福，没有任何灾难，丰衣足食，可以得到这个效果。这个效果是很小的效果，哪有得不到的道理？

再看下面经文，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设百千万亿大为神力利益之事。那么这是总结，地藏菩萨如是等这三个字总结前面所说的信受奉行种种利益，皆归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加持。地藏菩萨是表法，是象征，它真正的内容就是我们自性里面本具的宝藏。这个宝藏经典里面常讲，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讲德相，一真法界一真庄严，那是德相啊。能是能力，就是此地讲的大威神力，这都是我们自性里的本具。不但这部经，佛说所有一切经都是自性本具的真能，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那么由此可知，读经面对着佛菩萨真诚恭敬心，就能够开发自信了，让自己的信德也能够现起。这个就跟诸佛菩萨了，我们这个波动的现象就沟通了，频率就相同了。

我们在这个时候，所有一切疑虑才能够断掉，断疑才升起真正的信心。信心是成就佛事，这个佛事就是自利利他的事业。信心是根源，华严经上所说的信为道源功德母，那个道就是成佛之道，转凡成圣，圣达到究竟圆满是成佛，那个信是根源的。功德是自利利他，自利利他达到究竟圆满也从信心上建立。我们今天做得不够，做得不圆满，原因在什么呢？原因在信心没有建立，信心不够啊！信心不够是因为对这个事实真相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解能帮助信，信能帮助解，行能帮助信，信能帮助行啊！虽然讲信解行证讲四个字，其实一桩事情，每一个字里面必定含摄其他三个字啊！如果不含摄其他三个字，那就不能叫信。信里头没有解，没有行，没有证，那个不叫信啊！解里面如果没有信，没有行，没有证，那不叫解。佛法是圆融的，圆修圆证的，那这个进展就快了。下面说

阎浮众生与此大师有大因缘。阎浮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跟地藏菩萨有大因缘啊，有缘见面呢就欢喜啊，没有缘呢就很难接受啊。那么这个事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也能够体验得到。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特别想观光旅游啊，第一次到那个地方去观光啊，我们遇到很多的人，有人一看呢很顺眼，看得很欢喜，有人一看就讨厌，那跟他从来没有往来，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啊，这个现象就是叙事的缘分。啊，看到欢喜的，啊，我们看他也欢喜，他看到我们也欢喜，啊，这是叙事有善缘。啊，我们一看觉得很不顺眼，他看我们也不顺眼，叙事有恶缘。那可能我们这一生当中就这么几秒钟几分钟的时间，一生呢就会见这一次面的，第二次就很不容易碰到了，啊，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啊，这个虽有缘，缘分很薄，一面之缘，一生当中一面之缘，时间非常短促啊，啊，我们能体会到有叙事的因缘。还有一种情形也能够证明我们决定有过去式，啊，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旅游，这个地方从来没来过啊，一生当确实是第一次来，可是突然之间呢觉得这个环境很熟，似曾相识啊！什么原因？你过去生中在这地方住过，要不然你怎么会很熟？那从来没有人介绍过，你怎么会很熟？证明人决定有前世。啊，我在美国啊，这个德州有个同修。蔡文雄居士，他说他学佛的因缘，啊，真正体会到有过去式，啊，他知道他也是在偶然有一次在旧金站附近开车迷路了，啊，走到了一个小镇，从来没有去过这个人小镇，啊，他忽然感觉到这小镇很熟悉，啊，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法的时候，啊，走的果然一点没错，那事后越想越奇怪，啊，如果不是前世在那里住过，他怎么会熟悉？怎么会有那么深刻的印象？啊，总在那里住了很多年，他印象这么深刻，这是他亲自给我们说的。大概前生没做什么坏事，这一生又投胎的人生了。所以确确实实啊，人有过去生啊，有过去就有来生啊。那么这是讲的因果轮回的事实真相，啊，许多人经历过，我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但是没有蔡居士那么明显，啊，那么样的深刻

再看下面经文，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或一记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世百千万生常得端正生尊贵家。这是极力的赞叹，说明闻名见相的利益。经典的文字简单，含义深广。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于接触到这部经典，利益个个有浅深不同。有些人完全没有接触过佛法，那么像现在观光旅游特别是到中国去观光，中国观光旅游啊，寺院是旅游的重点也是外国人非常喜欢去看的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还有其他宗教的信徒，对于佛法一无所知，借着观光旅游啊，见到这些佛像，见到菩萨像，当然他们不会有信心，甚至于他们看这个是迷信。层次高一点的看这个这是艺术品把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有没有利益呢？有，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业力而根永为道种业力耳根跟业力眼根一样的意思，耳根是听到念佛号的音声，听到读经的音声那是耳根啊。见到佛菩萨形象啊，这是眼根啊。阿赖耶识里永为道种，无论是有意无意，无论是赞叹回报，都成了金刚种子就怕他一生呢没有缘接触到，那就非常可惜了回报都无所谓他真接触到了回报，他要受回报之果报，果报完了之后将来有缘再遇到了他就信了他就能得度了。那么由此可知，给众生借法缘，这是好事情在世出世法了，真的叫第一等好事广结法缘的时候，不要有任何顾忌。不要认为这个是亵渎佛菩萨形象。

啊，造作种种罪业，那你就不敢动了。啊，你怎么能跟众生结缘呢？对于佛菩萨起尊重之心、敬仰之心，那是已经入门来的。啊，我们对于佛菩萨形象要尊重，啊，以恭敬心供养。但是我们介绍给别人，那你就不必有这些顾虑。啊，介绍给别人是在他阿赖耶识里头种佛种子。即使他毁谤侮辱都无所谓，佛菩萨哪有见怪的道理？那见怪，那他是凡夫，他不是圣人，绝不见怪。所以在现代，你看我们有一些看到包装纸上印佛菩萨形象，报纸里头常常也印佛的佛菩萨名号，也有佛菩萨形象。有些同修啊，看到这个情形来问我怎么办呢？那这个报纸能不能丢呢？啊，我们怎么处理呢？他就慌张了。啊，这是其分别执着，要晓得报纸上做事给许许多多众生借缘借发缘种善根呢。我们遇到了怎么处理呢？那就看你自己了。如果你家里面有地方放，你可以把报纸上的佛像佛名剪下来吧。啊，或者是把它贴在一个本子里面，啊，那做一个纪念也是好事情。如果不愿意这样做，照一般报纸处理就行了嘛，啊，不必要执着，不必要计较。啊，特别是在这个世间，造恶的人多。这个佛菩萨的名号形象越普及越好，所以发心不相同，我们这个心是利益一切众生，希望一切众生种下佛菩萨的种子，这是好事情。不要常常想到这是不恭敬，把这个语言断掉了，那就可惜了。那么此地设的这个利益非常明显，我们得利益的人随着他的心，随着他的愿，如果他能解能行，那个利益就很殊胜，利益就很大。他闻名见相不解，也不能行，那么这个利益呢，只含藏在他阿赖耶识里面，现前不能得利。这个地方现在殊妙安乐，这个他得不到。什么时候他能得到利益呢？那来生后世，他有这个缘，有缘再遇到，再遇到的时候，那个缘要是殊胜，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参道友，

来帮助他，能解能行，那他的殊胜安乐的利益了才能够现前啊。所以这个里头没有迷信的。

们过去生中，甚至于久远劫前，我们种下来的，到这一生，我们才遇到缘，缘才成熟了。所以，看到这部经啊，它能生欢喜心，越多越欢喜。能结欢喜，不结也欢喜，缘生的。缘一定是续世种下来的，不可能是这一生当中一接触就生欢喜心，没有这个道理。那么现前有许多大众接触不能生欢喜心，还不就跟我们过去生中那个情形一样吗？我们是过来人，很清楚啊，经历了许多生许多世的成就了。现在我们帮助他们种因，我们很清楚，也必须要经过来生后世缘成熟了，他才能得度。在世间人心里面想，这个时间太长了。可是真正在事实真相里面呢，时间是假的，没有时间了。时间跟空间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绝不是事实。所以《华严经》上讲，念皆圆融。一念可以把它延伸成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念了。《大乘经》上常讲啊，十世古今啊，不离一念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没有看到真相，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我们只看到荧幕上那个现象，没有看到那个放映机后面的底片呢。荧幕上有前有后啊，如果看看放映机的底片，拿出来一大盘，没有前后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看到有时间，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是看是错觉当中看到这个幻象。你要把它看成了解真相啊，那你就好像那个电影放映机里面看到它的底片一样，没有先后。所以帮助一切众生种善根，修菩萨行，成菩萨道，是我们应当要做的工作，而且要积极去做，无条件的帮助大家。这个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以清净心去做，以平等心去做，这个样子功德自然就圆满了。那么经上讲的这个利益，百千万生常得端正身尊归家，这是一般世间人所需求的，举出一个例子而已。真正的功德利益比这个殊胜太多了。这个青年法师在这一段经文的注解注得很好，

他引用经典里面所说的，比较上深一点。啊，可是我们在讲习里头啊，说了很多。诸位如果能懂得这个意思，看他的注解就不难懂了。

请看下面经文，在六十六面。二是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胡跪合掌，佛白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即大誓愿力，为未来众生牵制立业，故问如来，唯然顶受。那么这是菩萨代替我们请示世尊，这世尊讲了这么多，题目应该是什么啊？到这个地方呢，请问经名，将来集结的时候应该用个什么名字？啊，这个就跟世间人做文章一样。自古以来，许许多多人写文章，文章写完之后，再定一个题目。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做法。那当我们做学生的时代，老师出个题目叫我们做文章，我们要依照这个题目做，那个很难啊，那得练习啊。真正做文章的时候，是文章做成之后再看全篇内容，定一个题目。像我们现在每天早晨吃完饭之后跟大家谈谈话，这随便谈的，那你们把它录下来，再把它写成文字，然后看这个内容给它定一个题目。让人看到这个题目啊，就晓得这次讲演的内容。我们佛说经原先都没有定一个题目来讲，应机说法，题目集结之后才定。但是佛经呢，有许许多多都是与会大众听完之后，或者听了一半，有人来请教，请佛开示。这种情形在佛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那么也有没有人问的，佛也没有说的，集结之后，集结的人给这个经定个题目。但是在佛经里面这种情形比较少，多数都是佛说出来的。那么这是普广菩萨为我们呢请示这个经典经题经名。二十是世尊给我们说地藏菩萨种种的修行化他的这些功德事迹，说完之后，普广菩萨胡跪合掌。这个跪在从前是礼节当中最隆重的，中国人行跪拜礼跟外国人不一样，胡跪外国礼节，不是中国礼节。中国的这个跪呀，是两个膝盖通通跪下去，
那么在古印度这个跪呢，是跪一个膝盖，那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叫右膝着地啊，跪一个膝盖。这种跪法它有用意，便利于陈思老师，老师有什么吩咐的话，动作比较敏捷，起来的快啊，很容易啊站起来啊，替老师服务啊，念念不忘奉祀老师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很恭敬的一个态度。合掌表一心，都是表法的，十个指头啊，表我们的心散乱，胡思乱想啊，就合掌收心，所有一切妄念呢，这个是统统放下，一心专注，这合掌表这个意思，这个合一了表这个意思，这表恭敬。表佛言，表是下对上，敬此。那么从他这个言辞里面，我们知道，普广也是等觉菩萨，也不是普通人。也是诸佛如来的实现，正是所谓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释迦牟尼佛就像唱戏来唱主角，那些诸佛如来来唱配角，把这出戏唱好啊！希望看戏的这些众生看了之后都能够觉悟。所以佛法确确实实是在演戏。我这个手头上还有一套剧本，正是现在。这个时候七月嘛，木莲救母啊，那一套本子真的是个大戏啊，很可惜现在没有人去表演啊，剧本在没有人表演啊，在古时候啊，佛门里的这些剧本很多啊，我们是没有留意去收集，留意收集的确很多啊，所以现在如果能用现代剧的这个方法来表达啊，做成电视连续剧啊，用这种方式来弘法利生，产生的效果就非常之大啊！所以佛家常讲的方便多门啊，不拘于一个形式啊。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些人才，对文学有修养、有爱好的，啊，有真正懂得音乐的、懂得戏剧的，啊，我们来编这些剧本，啊，送给这些影剧界，让他们在电视台表演，这个弘法利生的利益就大了，效果比我们在讲台上讲经说法
不知道书生多少辈，应该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啊！这些言句的导演演员先来听经啊，听明白之后去写剧本去表演啊，用这种方法才行啊，现代化啊，本土化。我们今天讲本土是讲地球了，现在资讯发达，交通便捷，地球变小了，今天讲本土已经不拘于一个地方了，整个世界是本土，一定要走向现代化才能收到效果。所以这菩萨是都是如来的化身。我九知十大士，这个十大士就是指地藏菩萨，我对他知道的太久了，太清楚了啊！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势愿力，那么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前面所讲的啊，普广菩萨早就知道了，哪有不知道的事情呢？那么他在此地为什么要问呢？为未来众生牵之利益，故问如来。那他这个问是明知故问呢？这唱戏的嘛，唱双簧的嘛，这一问一答嘛。众生不知道，不知道众生问不出来。一定要内行的人才能问出来。那么我们读这个经，我们要学，要学习。任何场地，任何时间，非常可惜呀，我们都是迷惑颠倒的众生，没觉悟啊。度众生这种方法没有学到啊，说老实话也没有度众生那一种恳切的愿望啊，所以还是生死反复。如果这一套你学会了，你也有这个宏愿，时时刻刻帮助众生，利益众生，没有间断的啊！走路上散步聊天，那前后都有人呢。我们明知故问呢，这一问一答，让别人听的。我们在公共场所啊，在餐厅里面吃饭，四周围很多人呢，从来没问，哎，法师什么叫做佛啊？你懂得，我也懂得，我们一问一答唱双簧给别人听的，那些人不懂的。那个餐厅我们在吃一餐饭，那就是道场啊，来参加吃饭人都是听众啊，几个人懂得？在中国大陆这个寺院里面，你们都住在寺院，你看每一天那个观光团多少啊？带队的导游给他们介绍啊，这个道场啊，介绍历史文物给这些观光客，我们就不懂得在里面就插一脚啊！我碰到一次，
在这个上海玉佛寺，我是离开的时候，走到这个天王殿，正好有两个团，我看到是那都是外国来的，他们这个翻译给他们在介绍。那么我也是拉着旁边，那是玉佛寺的一位知客，我跟他讲解天王殿四大天王是什么意思，表什么法。我跟他一讲啊，那两个团体都不说话了，都围过来听了，机会教育嘛，我们就给这些观光客上一堂课吧。所以一定要懂得叫机会教育，一切时一切处，我们要有这个心，有这个愿。就像普光菩萨在这个地藏法会里的这一问一答嘛，哪有不知道的，都知道了，明知故问，唱戏表演给那些人看，让那些人看到之后觉悟了，明白了。所以要晓得大陆上这一些观光这个寺院，如果能利用机会教育教导全世界的众生，他们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真正得到利益回去了，回去之后他又会宣扬，自己听到的明白这佛法，介绍给他的亲戚朋友，他那些亲戚朋友听了之后又会到中国来观光旅游，来想学一点东西回去。他到这个地方来观光花了一笔钱，那是学费，真学到东西回去了，我们没有辜负他，好事情啊。所以我不在中国没法子，我在中国一定建议中国佛教协会把所有出家人的时候要集合起来办培训班，培训他们机会教育，每个人都会说不必多，只要把这些表法的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天天为这些观光团体来讲解来说明这个让这些外国人到中国来走这一趟啊，知道中国不但是历史悠久这个艺术水平那是世界稀有的，中国的学术精湛更让他佩服这宣扬固有文化，宣扬大乘佛法佛法确确实实在中国已经不在印度了，印度没有了这个佛法也移民了，移到中国来了，印度没有了所以全世界要想学佛一定要到中国来就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呢很有感慨就一定要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做都是为了利益众生

这个布施找麻烦了。所以不要怕啊，老法师很辛苦，老法师很累了，不在乎这些，如何能令众生得利啊，明知故问，但是故问如来巍然顶受啊，这个巍然顶受四个字非常恭敬啊，决定依教奉行，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啊。这下面他就正问了，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啊？你讲的这些怎样把它定个题目啊，好让我们辗转流通啊，啊，把这个法门啊介绍给一切大众，推荐给一切大众，留步的意思啊，流通宣布啊，留步的方式很多啊，无量无边，决定不是一个一种形式啊，我们要看环境啊，看形式怎样做最有利益，我们用这个方法去做啊。我们在讲堂里面讲经，讲堂很小啊，听众不多啊，如何把讲经的效果扩大啊？当然最理想的就是电视，电视这个语言我们不成熟啊，没有这个关系啊，尤其电视是由国家政策限制住啊，语言不具足，我们也没有这个财力啊，做不到啊，做不到怎么办呢？我们自己每一次讲经啊，把这个录音带保留住，这个我们可以做到的。有缘的道场，有缘的同修，没有缘到现场来听，我们可以将这些录音带拷贝送给他们，佛法就布施供养，决定没有买卖啊，所以我们印的经书啊、录音带、这个录像带啊、CD， 从来没有买卖的行为，都是赠送啊。那么这个近两年来，因缘逐渐成熟，台湾自从第四台开放之后，有许多人问我要这个录像带，有人要，好事情啊，我们很欢喜啊，我们提供，他们拿去播放。所以现在在台湾几乎每一天呢有三四个小时啊播放这些录像带，那么在美国每一天有一个小时啊，最近啊夏威夷电视台啊也开始播放，每一个星期两次

好像是两个小时啊，一个星期两个小时，风气逐渐开了，我们的录像带派上用场，只要他们向我们要，我们储存的东西很多啊，我相信两三年他都补不完了啊，我们储存这么多东西在呀，所以我们要早早想到要利用这个科技的方式。那么现在这个电脑的网络开放，这对我们来讲也是最好留步的方法啊，许许多多这些资料都在网络上我们看科技的这个趋势啊，在我想象当中，十年之后啊，电脑的时代，可能这些电视都会被淘汰掉啊，每一个人带一个小电脑，那个电脑的时候就像一本书那么大了。十年之后的电脑啊，可能变成一个很小的小盒子，可以装在口袋。越做越进步嘛！啊，每一个人打开电脑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看到，只要有空闲的时间，你想听经的时候，你都能够收到，太方便了。啊，所以将来对全世界弘法利生。需要多大地方？我们现在这么大地方足够了，地方小省事啊，开销小啊，不求人啊，啊，所有这些力量通通做弘法的工作啊，做帮助一些苦难众生的工作啊，我们自己衣食足就很快乐，就很自在了啊，有志同道合的，有个七个八个足够了，人不要太多啊，我们专攻大乘啊，每一天在讲台上锻炼啊，利用科技的方法把它普及到全世界啊，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留步啊。把心定下来，专门干这种事情。我们不必挂个什么招牌，那是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真正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我们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啊，希望把如来的事业做好，这一生就过得很充实了，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也是几十年以来，从学佛以来就有这个愿望啊，希望有几个真正志同道合的同学啊，我们共同来做这个事情。同心同愿的人难找啊，那古人所谓的三人同心，其利断金啊，那是从比喻，你这个锋利啊，能够切断的钢铁，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同心的人找不到啊，为什么找不到呢？大家把名利。

利益看得太重，这就没法子了。如何能把明文利呀、人我是非写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个念头，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样的人难找啊，太难了。我深深相信，能有五个人就能把佛法再兴旺起来，跟释迦牟尼佛时代无二无别。世尊当年在鹿野园五比丘能起家，今天能够有五比丘决定能够把佛法兴旺起来。那么这五个人真正有道心，跟此地所讲的是真正能把观念言行转过来。与佛同心同愿，同结同行，这个事业才能做得圆满。好，请看下面经文：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曰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事列经。普广请示经名，世尊说了三个名字。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三个名字其中之一，这是过去已经的大师从世尊所说的这三个名选了一个，选了地藏本愿，就这个经叫地藏菩萨本愿经。愿一定有行，所以本行呢包括在本愿里面，行一定有势力，这个势，这大家知道，地藏菩萨的誓愿宏盛真正是舍己为人。我们今天所讲的牺牲奉献、舍己为人，地藏菩萨是第一个模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度尽众生，方成佛道。那我们要问，地藏菩萨有这个大愿，值得一切诸佛如来赞叹，一切众生敬仰。观音菩萨有没有这个愿？文殊菩萨有没有这个愿？此地看普广菩萨有没有这个愿？有啊。从这个愿来说呢，都叫地藏菩萨，普广也叫地藏菩萨，观音也叫地藏菩萨，文殊普贤都叫地藏菩萨。从这个愿说，如果从大慈大悲上说呢，地藏菩萨也叫观音菩萨，通通都是观音菩萨。千万不要把了一个菩萨看作一个人，那么时代版你就糟了。所有一切菩萨都是表法的呀，所以你成就是集一切菩萨之大成，所有一切菩萨就是我一个人，这就对了啊。所以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
所以从我们自己孝亲尊师啊，从这个运行，那就是地藏菩萨啊；从慈悲济世啊，那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从用理智，不重不用感情，那你就是文殊菩萨啊；说到做到，言行一致，那就是普贤菩萨。所有一切菩萨是一个人呢，不是很多人呐。啊，要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我们今天学佛，啊，学到老都不能入门。错在哪里呢？错在我们把所有菩萨分了家了，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就糟了。所以你不得其门而入啊！你真正懂得了，一切诸佛是一尊佛，一切菩萨是一尊菩萨啊！华严上一再给我们提示：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都是说明这个道理啊，都是讲的这个事实啊！啊，哪里可以分家啊？这一分家就落在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断，那你就不得其门而入啊。说老实话，经你也看不懂啊，你怎么能得到这个经教的殊胜利益啊？这是说到地藏菩萨本事从誓愿产生的力了啊，这个力就是我们今天讲动力啊，勇猛精进，永不退转。什么力量在推动它？我们今天看世间人，世间人拼命在工作，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在工作？名利。如果他得不到名，得不到利，他就懈怠了，他什么都不想干了。昨天报纸上登了一个小东西，我看了很有趣味啊，讲加州西谷，那是我在加州住的那个地方。我住在南湾，啊，就是说那个地区，那个地区很多科学家，啊，多半是做电脑电子的。啊，我在旧金山讲经，啊，他们这些人都来听啊。这个里头博士学位的人很多。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湾区啊，在旧金山讲经。听众大概有80多个人，三分之二是博士学位啊，所以那同学告诉我，他说：“法师，你到此地来开博士班了。”这些人呢，工作都非常努力，每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为什么呢？赚钱，钱赚了之后没地方花，也不晓得怎么花法。真的是如此啊！拼命努力在那里赚钱，啊，是为这个，他才那么样的工作啊。如果没有钱赚，啊，没有利益的话，他一定就不干了。世间人这个动力呢，工作劳动动力，名利。那么佛法名利舍弃掉了。什么力量在推动他？本事啊，他誓愿在推动啊。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其实的是就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愿力在推动他啊。他真正有这个愿，他一定要断烦恼，一定要学法门，一定要成佛道。为什么呢？他不断发

烦恼不学法门，他就没有能力度众生。那么由此可知，因为这个愿力成就了自己，自己成就之后，他的愿力才能兑现了，才能普度众生啊！所以诸佛成佛了，成了佛之后，决定不住在佛位上，再退到菩萨位置上来啊！啊，行菩萨道啊！菩萨是学生的地位，佛是老师的地位。因为在老师的地位上就麻烦了，佛道是师道，提倡的是尊师重道，那么只有学生来求老师，老师不能任意去教学生，老师要随随便便去教学生，学生对老师就不尊敬，所以师道知闻来学，未闻往教啊！中国跟印度古时候都是这样的，求学你来求学，没有老师到你家去教你的，没这个道理。那么谁可以到你家去教你呢？菩萨，菩萨是同学，同学就没有这样尊严了，同学可以随便了，就经常讲做不勤之友，你不来找我，我可以去找你，那种菩萨，菩萨方便了，我们关系是同学关系，我们不是老师的关系，所以你要懂得，你看看表演做老师的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表演做同学的许许多多诸佛如来示现成菩萨的身份来跟我们做同学来帮助我们其实在讲呢，这些人早就成佛了，这是真正的慈悲呀，帮助佛来教化众生，不是内行人帮不上忙啊！不是内行人不能关机，不是内行人不能问问不出来呀！所以我常说啊，学佛就是唱戏，就是表演。那经典就是剧本呐、啊！你看这诸佛菩萨在此地表演，表演的多活泼啊！特别是在《华严经》上看到你看那个发挥多少人如果从经开始到整个经的结束，你看他与参与的这个团体不能算个人，参与的团体。总共就是有228类呀，有这么多我们讲那个从团体来，这么多的团体，每一个团体里面的人数都是无数无量无数无量，不就让我们立刻就体会到了，这个大舞台是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大舞台所以他的人数才无量无边的。

哪些人在导演，哪些人在当演员，全是诸佛如来啊！我们在经上看到的种种不同身份的，全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啊！愿意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啊！我们要在经典里面学会这一套本领啊，要建立这么样的理念，我们也就参与这个法会啊。这个法会是华严法会啊，华严法会无时不在呀，没有中断的啊。所以经上讲，成说、差说、无间断说，无间说没有间断的。华严法会是个总法会，所有法会那是那个小会，大会里都是小会，华严是总会。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契入这个境界，我们就入华严法会了。那么星期六我们遇到了一段经文，正好讲到华严三昧啊，多少跟诸位啊报告一下。啊，明白了之后啊，确实把我们的观念转变了，我们的生活随之也转变了。转变我们自己的业力变成愿力了，这个是学佛真正的理。那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你转不过来你就得不到啊，转过来之后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你这是说到地藏本誓力经，后面经文还有两行，我们来念下去。念此菩萨久远劫来发大宏愿，利益众生，是故如人意愿留步啊！这是十分的嘱咐。缘慈菩萨缘是这么一个缘分啊，慈菩萨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发大宏愿，这个宏有两个多音，念众也行，念宏也行啊。众呢，他的愿很重啊，宏是宏福啊，他生生世世都发了，所以说两个音两个意思通通具足啊，你念重念重啊都不错啊，都讲得通啊，它有两个这个意思在里头啊，就他的愿望完全是利益众生。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了，这个是菩萨的本愿，那么换一句话说，也是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啊。所以大乘佛法从哪里修学？一定从地藏菩萨修学。你要没有地藏的心愿，你决定不是大乘人啊。在大乘法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要以这个为基础，那就是一定要是普度众生啊，真正是众生未得度啊，我自己不能成佛啊。这个时候不能成佛是不具佛位，地藏菩萨真的久远。

阶都成佛了，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哪有不成佛的道理？不居佛位啊，也就是说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永远是以同学的身份帮助一切众生，就是这个意思啊，不做师啊，哎，给一切众生做同学，是一切大众的学长啊，以学长的姿态出现，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啊，真正的意思在此地啊，足够资格做老师，不以老师身份出现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学习啊，就是主动的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大家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破广文仪，合掌恭敬，坐礼而退啊，这个而退是退一定要照做啊，啊，不是退了之后就算了啊，退了之后一定是依教奉行啊，要认真的去做。好，这一瓶就介绍到此地啊。

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七十名，卷中第七十名，立业存亡品第七，请看经文。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是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拓惑善利，多推粗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辈人，如履泥土。”富于重视，见困见重，足不深邃。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一段里面是这一部经里面的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啊，特别是在现在的七月，民间都知道这些超度的法师啊，这个超度法师是从什么地方起源的，依据什么样的理论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都会给我们呢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经一开端，这是地藏菩萨啊对释迦牟尼佛啊说的这段话。

这部经，这部经是在方等会上讲的，在那个时候3000年前呢，菩萨说这句话，确实会让我们怀疑。那么如果在现代这个世间来讲这句话了，我们就会很肯定，确确实实起心动念的无非也是罪啊。可是菩萨的意思很深啊，为什么呢？起心动念就是罪啊，这个话说起来难懂。在如来果地上啊，在法身大士破一品无名这一份法身，我们讲原教初住菩萨，他们还会不会起心动念呢？不会了啊。这个意思诸位听懂了你就明了了，起心动念的就落到十法界里面去了，所以他那个罪的标准定得高啊，那个标准是一真法界跟十法界的界限，你落到十法界了，那你就是罪了啊。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还有佛啊，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啊，这个起心动念是什么呢？已经把你这个真心、真性呢，变成了实了。你看《法相宗》里面讲修行的标准，转世成智啊，啊，转八识成四智啊。起心动念呢，那转四智变成八识。这是罪啊，是从这个标准上说的啊。我们今天这个世间那个标准就更低了，今天这个世间标准是什么？三恶道的标准啊。起心动念的时候都是三恶道的罪业菩萨了，确确实实这个意思是指三恶道的标准啊，确实指的严重的分别执着啊，设法界里面分别执着很薄啊，很淡薄，六道里面分别执着就严重了。尤其是恶道众生，所以佛在这个大乘经上跟我们讲十法界的业因，这是我们真正想学佛的人一定要很清楚很明白啊。常常用佛陀这些教诲呀，来测验自己，我们功夫是不是得力？我们修学有没有偏差？有没有错误？啊，用这些教诲来检点呢，来考察了，像读书一样，常常啊要查看自己的成绩。佛告诉我们十法界的业因，这个业因当然非常复杂啊，复杂里面总有一个最重要的

啊，我们讲第一个因素啊，佛就给我们说这十法界的第一个因素啊。那么佛成佛第一个因素是平等，佛是平等心的啊，等念众生。如果有分别就不平等啊，所以佛看虚空法界决定没有分别啊，那是一体的。平等心是成佛的第一个因素啊。菩萨是六度心，起心动念能与六度相应，这个人是菩萨。念觉心是十二因缘，念念跟十二因缘相应，这是辟支佛。念念与四谛相应是什么啊，这都讲第一个因素啊。念念与十善四无量心相应，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这是六道里面的天道啊。为什么会升天？上品十善还要具足四无量心啊，这种人升天啊。到人道里面来的人生与五戒相应啊，我们今天的人生从过去生中修行呢啊，与五戒相应啊，这是的人生呢啊。那么三恶道啊，与贪相应是恶鬼道，与嗔恚相应的地狱道，与畜生与这个愚痴相应的畜生道啊。那十法界里面这里头还有个修罗道，修罗比较特殊啊，修罗是修善啊，也修上品十善，没有四无量心啊，而是共高我慢啊，嫉妒心很重，好胜心很强，他也修上品十善的，这种人是修罗因呐啊，都是罪呀 啊，无非是罪呀。那我们想想，我们起心动念与哪一个相应？这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观察、去思维，觉得自己起心动念与哪个法相应，将来就到哪一个道里面去受生。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说实在话，没有人在这个地方啊逼迫你，没有啊，完全是自己造作，自己感受。这里头没有别人给你做主宰啊。

上帝做不了主啊，阎罗王也做不了主，佛菩萨还是一样做不了主。谁做主呢？自己做主，就是你起心动念呢与哪一个法相应。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掌握到这个原则，每一天起心动念呢，自己就很清楚啊，知道自己的念头落在哪一道，这个人是觉悟的人，明白人。那么我们要想往善道去，纯善、至善，是佛菩萨这两道啊。要想做佛菩萨，那你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用清净平等觉心去修六度，起心动念与这个相应，你走的是佛道，你没走错啊。如果我们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那你走的是恶道啊，你走的是三途啊。佛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往哪里去他管不了，他没有能力来限制我们。所以大乘经上才讲啊，这佛自己说的，佛不度众生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众生得度是谁度他的？自己悟自己度啊，佛只是给你做增上缘而已啊。所以佛法是私道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跟世间学校老师一样啊，老师能教给我们，把这个道理讲给我们听，我们明白觉悟了，方法教给我们，我们自己要去做，才能得到好的成绩。所以成绩好坏与老师不相干了，老师再慈悲再爱护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成绩提高啊，要靠自己努力啊。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佛将来要到哪一个法界，要得什么样的结果，完全要靠自己。所以学佛的人跟不学佛的人差别就很大了，不学的佛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不知道怎么个修法了，多做善事。这世间人现在一般崇尚的大慈善家，多做善事，如果多做善事，还有个好胜心啊，要命啊，在社会上他要去要地位，要大家对他尊重啊，对他赞叹啊，有这个意念在里面，那我们就晓得他的果报在修罗道。

看他修的佛大小，佛要大的天上做阿修罗，次一等的人间做阿修罗，再次一等的是恶鬼畜生里面做阿修罗。所以唯有啊，接受佛的教诲，知道这些事实真相啊，断恶修善而不执着啊，心地平和啊，用现在人都说的话，永远保持低调。走的是菩萨道啊！佛菩萨对于任何人谦虚恭敬，对善人亲近，对恶人也是谦虚恭敬。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最近我们在学习华严，这一部大经可以说把虚空法界都说到了，一切众生之类没有一类漏掉，佛在经里面到最后总归结，归结到十大愿望啊，这个结总结十个纲领啊，从那个十大愿望展开啊，就是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最后浓缩啊，就是十大愿望。所以你要真正了解这个十愿里面所含的意趣，修学的方法，你不了解全部华严经，你怎么会知道啊？你怎么会修学啊？那是总纲目啊。可是这个总纲目，我们再要把它简化，我们提出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二十个字。注意想想，这二十个字跟十大愿望相不相应？然后啊，我们这个修行用功啊，才真的掌握到要领啊。我们修什么？起心动念。与这二十个字相应啊，把那个不相应的念头统统改正过来，念念都相应，那我们晓得我们走的是菩萨道，我们走的是成佛之道。华严到最后接归到西方净土啊，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啊，我们这二十个字最后接归到念佛

走在行门里面，是越简单越方便。啊，解要深要广，行门要专要义，功夫才得了。现在有许多好的同学啊，好的修行人啊，常常跟我谈起来功夫不得了，很想自己功夫得力。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你要知道原因的。不得力的因素啊，就是我们举心动念不相应，依旧还是贪嗔痴慢，那怎么会相应呢？道理在此地，原因在此地。菩萨在此地后面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拓火善利，多退粗心。这个脱是脱离苦三恶道啊，菩萨在恶道里面教化众生啊，诸位要知道，在恶道里面教化众生的都叫地藏菩萨啊，观音菩萨到恶道教化众生，文殊菩萨到恶道教化众生，叫地藏菩萨啊，所以地藏菩萨的名号绝对不是专指一个人。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啊，就很执着啊，地藏菩萨绝对不是观音菩萨啊，就像我们学校老师一样，这个老师叫郭文，郭文老师绝对不是英文老师，哪里晓得他在我这教过文，在隔壁教室教英文之上，他多才多艺，他样样都能拿。我们这是搞错了啊！啊，所以你要真正通达明白了，晓得一个人呢具足一切菩萨名号的头衔，他都是啊。啊，他在什么场合，我们就称他什么菩萨。诸佛如来也是这样的呀，那么这是说他教化的这些众生好不容易在三恶道让他去醒悟过来了，那么这种醒悟，一个是菩萨教学的善巧方便，另外还有个这个众生有善根啊，如果没有善根，菩萨对他那是无可奈何啊，怎么样讲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啊，他还排斥啊，无善根的人你一说，哎，他听了点头觉得有道理，他相信你啊，善根深厚的人他能够依教奉行，所以一定要有善根啊！菩萨在恶道里度众生，都是善根很深厚的啊。那么这些人回头了啊，向善啊，这一念回心呢，就离开恶道。离开恶道呢？多半是到人天

到人间来的多，到天上去的少数啊，而且到天上多半是四王天跟桃李天。那么生到人天，这是善力呀、他得到善力了，可是一生到人天之后啊，又退心了，退转了，又迷惑了。

不但迷惑，若于恶言呢，念念真疑。啊，疑是加多啊。那我们看看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恶缘呐，啊，自己无始界以来烦恼习气很重，再看到外面这种种诱惑的恶缘，念念真意就是又造罪业了。这几句话是确确实实是把我们现前社会的现象描绘的淋漓尽致，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我们自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头不晓得，所以这几句经文我们要特别把它记住。啊，时时刻刻想到菩萨的教诲。啊，我们确实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如果没有高度的警觉，啊，这一生虽然云很殊胜，得人生与佛法，语言虽然殊胜呢，将来果报并不殊胜，怕的是还要多三途啊。对人生都靠不住啊！你要想来生再得人生，那你就想想你的五戒十善有没有做到。无戒十善，自己非常冷静客观，啊，就观察，我们无戒十善的可以达到80分，来生的人生呢没有问题。啊，如果无戒十善能够达到满分，来生决定升天，啊，假如无戒十善连50分都保不住，那就危险了，三恶道去了。啊，我们世间一般人讲啊，人死了就做鬼呀，啊，六道里头为什么人死一定就做鬼呢？为什么不说人死了又来做人呢？人死了就升天呢？为什么不说呢？啊，大家都肯定人死了就做鬼了，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啊。啊，鬼道贪心重，啊，嫉妒心重，我们看看哪个人没贪心，起心动念都是贪，啊，世间人贪图五欲六尘，

执念在这个事情啊，特别贪的财啊，学佛的人里头还有贪的，贪佛法啊，诸位要晓得，贪佛法还是得变魔鬼啊，不是说我们把贪的对象换一换就行了，不行啊，佛是叫我们断贪心的，不是叫我们换对象啊，贪佛法还是变魔鬼啊，在鬼道里头比较有福报就是，理事都要明白，都要清楚啊，然后才知道自己心情这一生呢走的是哪一条道路。下面这一段是比喻，是等被人，就是指这一辈这些造作罪业的众生，前世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这一转世啊，把前世的通通忘得干干净净，这一生生当中未必能够遇到法缘，未必能够继续再修学，多半都是退转了。所以这些人呢，如履泥土啊，负于众矢啊，这是举个比喻说，这些人呢，好像他走在泥沼里面，那很可怕，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陷到那个泥里面去了。不但呢走这个行路，而且还负于众矢，我们换句话说，加速度的堕落，渐困渐重，逐步深邃，这是陷下去之后你没有办法处理啊，陷在泥沼里面，我们知道这非常危险，非常可怕啊，因为陷在泥沼里面动弹不得啊，比掉在水里面还可怕，水里面你还可以游啊，还可以动啊，泥沼里头动弹不得，若欲若得欲知时，替于减负啊，或群于负，是知时有大力故，佛像扶助，劝令老久，若大平地，虚行卧路，无再经历。从这个比喻我们再回头再来论事啊，这个人如果他有缘遇到善知识啊，此地讲的知识就是菩萨了啊，有缘遇到佛菩萨，佛菩萨帮助你啊，这种比喻是啊，或者是帮助你减轻你的负担，或者是把你的重担完全接过来
么这都是比喻。说这个知识啊，有大力故，他有能力，有这个力量。这个大力是指什么呢？佛法里面讲的五根五力了。信静念定慧，圣知识有这个大力了，来辅导你，来帮助你啊，劝你老久啊，劝你站稳。遇山之时，条件就是善心善念，大乘佛法里有常说，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啊，就善心善念要生起来。就能够感动佛菩萨啊，感应道交，不可思议。老子这个比喻，善心不退，那你就是你的脚跟呢，就站牢。若达平地，平地这是超生啊，比喻人天两道。天台大师跟我们讲解十法界啊，他说得很巧妙，把十法界开成一百法界啊，每一个法界里面都具足十法界啊，所以百界《法华经》里面讲的每一个法界有十如是。一百法界千如啊，天台家讲的百界千如啊，百界千如啊，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今天在人法界，人法界里头有十法界啊。佛教诲，我们起心动念与自信平等相应，我们就是佛法界；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我们就是菩萨法界。所以起心动念都是贪嗔痴慢，这是三恶道的法界。虽然我们现在还在人道，但是你造作的是三恶道的业因啊，将来必定入三恶道啊。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掉在泥坑里面一样啊。我们遇到善知识，遇到佛菩萨，佛菩萨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我们觉悟了，觉悟了赶紧回头啊，就跟老住啊，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决定于无界十善四无量心相应。

这就是老脚，这就是踏到平地了。幕后这两句话说得好啊，须醒卧露无在境地啊，卧露通达卧道之路啊，就是贪嗔痴慢，这是通达卧道的路啊，不可以再走啊。再走没有人能帮忙，起心动念能与阿弥陀佛相应，这是成佛之道。怎样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用平等心念这一句佛号就相应了啊！平等心就是清净心，所以念佛堂的堂主啊，常常提醒大家放下外缘，放下身心世界。这个世间人，好人也好，坏人也好，与我统统不相干。啊，我见如不见，闻如不闻。啊，就用一个清净平等心去念阿弥陀佛。那么你走的这个路，成佛之道。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你成功了啊！所以《华严经》真的是无上法宝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世间种种现象，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啊，是不是真的呢？完全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用个什么心看呢？清净平等心去看，通通是诸佛菩萨实现的。凡夫只有我一个，我一个人是凡夫啊。这个话很有道理啊！肯定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为什么会这么肯定？华严上说了，唯心所现啊，心就是真性，真如本性，心就是圆满法身嘛。大家常常在经上面清净发生，清净发生变现出来的境界，这就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一切的示现是来度一个人的。即使我明白了，觉悟过来了，看到大地众生通通是诸佛如来，那自己就成佛了。佛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凡夫眼睛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在华严上说的，以及一切，一切。

介意。你今天是动的什么念头，你就是在那个法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去修，如何成就自己无上菩提。这是修行正果绝妙的方法。使自己在一切境缘当中真正成就清净心，真正成就平等觉，所以一切众生种种事心，就种种的作为，我们不要放在心上。要晓得自己应该怎样做法，我们知道种种视线都是为度自己，都是叫自己这个心在境界里面平下来，我们看到不平，那是我们自己还有烦恼，还有习气，还有妄想分别执着，故在自己啊。所有一切境缘我们接触到之后，心是平静的，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时候你接触外头境界生智慧，清净平等觉性前，

所以虚心卧露无在经里，这八个字苦口婆心啊，我们要能体会。再看下面经文，世尊，悉我众生从纤毫间便知无量，习是习性，我们一般人家习惯啊，无始劫来的习气，恶习气多，善的习气少啊。如果善的习气多，他起心动念的一切作为自然跟善相应。那为什么我们一切的造作跟这个恶相应，这恶习气太重？那么起心动念从纤毫间呢，变质无量啊，这就受外面恶缘的影响啊。他这个注解里头也注得好，恶习是指种子，习恶是指现行啊，这个说法也很好啊。我们里面有这个恶习的种子，无始劫来的习气，遇到外面这个恶缘，它就起现行啊，起现行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这个事情非常可怕。

所以堕落在三途恶道，很不容易处理。世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以为设福，以子前路。那么这是讲到修福了。家亲眷属要怎样去帮助他们？再生的时候劝导他，他不肯回头。我们知道彼堕我道，就如前面婆罗门女、观摩女，这是给我们做出示范的，做出榜样。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我道怎么办？应该给他设福，自是帮助对他的前途希望能够有所帮助。那么真正帮得上忙的，给诸位说，只有佛菩萨。除了佛菩萨之外啊，太难太难了，谁能帮得上忙啊？我们下面，这是教给我们修福的方法，修福的方法非常多此地只举几个例子，希望我们能够举一个例子里头，能够想到许许多多修福的理论与方法，文艺之识或许翻盖，既然有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借助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列临终人耳根和文在本时，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甚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经上所说的好像很容易这个事情不难做到，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现在人多了，没有不怀疑，我们也怀疑。怀疑的原因是对于这一段经文所叙说的没有真正理解。如果真的理解了，你就不会怀疑。

要正法住持，那正法没有了，只有这个形象，形象不管用啊！啊，样子没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是重罪消灭不了啊！我们这个出家人没有什么忌讳，要说真话了。有一些出家人，你看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你想想看，他能渡得了人吗？这不是现成的例子摆在此地吗？我们亲眼所看到的呀，出家人临终迷惑颠倒，那个相非常难看呐、不是物相啊。他不是天天在炫翻盖燃油灯，天天在读经吗？云居士前天报告不是告诉我们一位出家人，每天从半夜12点钟就起来念经，一直念到天，什么经都念啊，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人家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举个拳头如何颠倒走的。所以这个地方第一个条件是正法住持才有这个效果啊。正法没有了装成这个样子没有效果。过去李炳老禅给我们说，不怕没妙啊，就怕没有道啊。没有妙没有关系，只要有道啊，都能够超度。真的能超度。我们在谭旭老法师《隐尘回忆录》里面看到《八载寒窗度楞严》那一段。你看看人家没有庙啊，人家有道啊就能超度啊，所以要晓得玄翻玄盖什么意思。翻是佛门里面的旗帜啊，什么用途的呢？招来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是这个意思啊。前面我们曾经读到，我还特别叫同学们注意，这个翻窗宝盖上面决定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名号，不可以用佛菩萨的形象。为什么呢？这是供具供养具不可以用佛菩萨来供养佛菩萨，那成什么话了我们地藏菩萨旁边大殿上给他悬幡，那个幡上也写南无地藏王菩萨，用地藏菩萨去供养地藏菩萨，我们要改呀，别人不要管他。翻窗宝盖呀，不修佛菩萨的这个名号，知道这是供养具。

是一种纪念。因为都是大厦林立，你挂的那个旗帜外面人看不见的，所以现在我们用报纸广告用电话来传达，这个就是这个帆船的意思。盖是宝盖，这是悬在佛像的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我们今天讲的环境保护用什么方法来防止污染呢？要讲经说法了。讲经说法就是防止污染。时时刻刻提醒你，帮助你觉悟啊。所以你要懂得意思，要真正去做啊。由此可知，寻帆就是提倡共修，宣传那就是讲经说法，无事相符啊。燃灯表什么？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呐！现在的话讲是牺牲奉献呐！利益众生呢？那你是真的燃灯了。

总要晓得全是表法的，那大家不懂这个意思，你这种表示没有人懂得嘛，没有人知道嘛，它起什么作用呢？一定要大家都懂得，大家都懂得，一定要把佛的经教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这些现象才能产生效果。和断度尊敬，你看这个上面有一个转字，度经为什么转度尊敬？转是什么意思？转变我们的念头啊，度经我们的念头都是六道轮回的念头，轮回心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学佛，佛不在世了。怎么个学法呢？只有依靠经典，就三宝。佛在世的时候，三宝具足啊，以佛为第一了。佛不在世，只有佛的形象留在世间，给我们做个纪念，以法宝为第一。依教奉行，要读经的，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

心啊，和供养佛像及诸圣像，这个圣像就是菩萨像啊，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如同我们中国人这个家里面供祖宗的牌位呀一样，慎终追远啊，返本报时啊，这报恩的意思啊。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念念不忘老师。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学得跟他一样，把佛菩萨形象常常放在我们眼前，提醒我，我要学得跟他一样啊，我供养观世音菩萨，我就希望我要成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就希望自己成阿弥陀佛啊，要跟他一样啊，是这个意思啊。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啊，这个又是一段，又是一种方法念佛，念菩萨的名号，这比前面更简单了。佛菩萨的名号里面的含义深广无尽的啊，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要晓得名号里面含的意思啊，一定要把自己的性德念出来，佛菩萨佛的名号，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啊，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也。念这个名号，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这就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号，是把自己孝敬的心念出来。这是地藏啊，地藏是孝敬的。文殊是智慧，普贤是实行啊，真干啊，所以念菩萨的名号要这样念，那就真有功德啊。佛的名号信德啊，念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仁慈清净啊，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啊，念念以仁慈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不设自己的清净心，这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

量觉。觉就不迷，觉心不动。所谓的这阿弥陀佛叫一心成念，念到极处就得一心不乱。一心是不动心的，心还会受外面境界所动。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起心动念，那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心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阿弥陀佛。我们能懂得这样念法，那这个临命中人一粒耳根呢，永为道中，这个功德大了。我们念佛的这个力量，现在我们讲用这个波来讲，大家好懂好懂。这个念力就是波动啊，真诚的心、清净的心，这个波无比的殊胜呐。人虽然死了，他的意识还在啊，他还会去投胎啊，我们讲的阿赖耶识还在啊，这就讲或文在本识，阿赖耶识他还在活动，活动啊，他也有波动。我们这个波动可以跟它的波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个就是加持，这就是他得到的利益。帮助他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这个种子力量的强弱在我们念的人，我们念的人明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力量非常强大。如果我们不明这个道理，也或者恭恭敬敬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力量就比较弱。有没有好处呢？有，这一生得不到。这是我们修复的一些方式，这举几个例子。世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彼堕恶趣。这个即就是我们客观的观察，我们想想他一生所造的业，你知道因呢，就晓得将来的果报。这佛说得很好啊，如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他这一生所造作的是什么？想想将来应该落在哪一道？如果他造的恶业多，必定堕恶道嘛。这个恶道里头包括地狱、魔鬼、畜生，叫三恶道啊。

0: 观察就很清楚啊。啊，从这一个人，他的习性，啊，他的嗜好，他的作为，处事待人久，啊，就能够判断他日后啊往哪一道。年事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印。啊，这个圣印是讲供养佛菩萨。供养佛菩萨，诸位特别要知道，绝不是在四相上的供养。啊，四相上的供养，你就得到这个殊胜的果报，那不变成贿赂了？啊，有罪业，给佛菩萨多送一点礼物，他就保佑了。这个不但呢，没有福啊，还造更重的罪业。为什么呢？我们心目当中把佛菩萨也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说你这个罪重不重？那不但对亡人没有帮助，反而加重他的罪业。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行事后头是有表法、有羞耻的功夫在里头。不但我们自己依教奉行，而且这个表法还能够劝导大众如法修行，这个功德就大了。啊，所以这圣音是从这个地方讲的。啊，那么他的罪业才能够消灭。啊，所以前面呢，这个光目女跟婆罗门女做的那是个好样子。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去体会他们是怎么个修法的。
1: 嗯，
0: 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力握去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人死以后，啊，在现在风俗习惯里面做乞，做乞的来源就在此地。啊，为什么要做乞？乞要怎么个做法才对这个亡人真正有帮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多数啊，人死了以后，不是立刻就去投胎啊。死了之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叫中阴。啊，这个人道人生失掉了，还没有去投胎，在当中这一段的期间，这段期间佛在经上讲的大多数人呢是49天，啊，7个期，啊，大多数人呢都去转世去了，啊，都看他的行业落到哪一道，他就受果报去了。那么在这个一段期间当中，他每7天有一次变异生死。啊，这个生死在他来说是相当痛苦的，所以给他做这些佛事啊，减少他的痛苦，增加他的福利。所以叫你在这个七七日内的时候 广造众善。如果七七四十九天天天都给他修福，啊，那他的福报就大了。啊，在世间人士到七天修一次，总比不修的好嘛。啊，实在讲的是，这个四十九天之内天天要修啊。啊，这才是真正的帮助啊。啊，这个缘就非常殊胜。啊，那么现前家亲眷属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是自他勉励。啊，而修福的方法，前面讲的这个办法好。啊，诵经念佛给他回向。这个是最有利益的事情。那么修福啊，这个广造众善，这里面包括很多很多啊，以这个诵经念佛回向为主。如果他有能力将这个亡人遗留下的财物广行布施啊，那他的福报就更大啊，都要我们能够懂得明了啊，这个家亲眷属啊能够替他做。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即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甚无杀害，即造恶缘，拜祭鬼神，求助亡灵。这是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也，给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的真相啊，然后我们才晓得民间许许多多这些做法了，对于死去的人呢大大的不利啊，对他们真是毫无帮助，加重他的罪业。这个做得很残酷啊！菩萨在世尊面前，于会还有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让他们做见证的，证明。地藏菩萨所说的话句句真实啊，他为什么不说这个诸佛如来及大菩萨来做见证呢？诸佛如来大菩萨明了啊，太知道太清楚了啊，让这些诸天鬼神来做证明，劝导阎浮提众生在临终之日要谨慎，决定不能杀生，决定不能造恶缘啊，随缘过世啊，要给他办后事，要邀请家亲眷属他的亲朋好友。这个聚会里面有很多就是杀生吃肉啊，啊，祭拜鬼神呢，这个都是造罪业。

我们随时随处都看到的。我们要想为亡人祈福，还要杀害众生去祭祀。我们仔细想想，唯恐这个亡人再生的时候杀业造的还不够啊，还要给他听一点呢、啊、那不是这个意思吗？啊，唯恐他堕落的还不够深呢、啊、再把他往下塞一点呢、啊、就干这种事情，绝大的错误啊。这个道理要多想一想。那下面在这说出这所以然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杀害，为什么不可以造作恶缘，是何以故呢？二说杀害乃至拜祭，无纤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个开示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要牢牢地记住，因为这种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他觉悟啊。拜祭归神与亡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的帮助。决定不要打妄想，他造作的罪业啊，我们拜祭鬼神，鬼神会原谅他啊，鬼神会赦免他，没这个道理。世间或许有一些贪赃枉法的，鬼神里头没有啊。中国古书里头所说的聪明正直之为神啊，所以这些八戒鬼神、谄媚鬼神希望鬼神能够原谅赦免，这是一种错误的心理，这是犯罪的行为，那你能够得到帮助呢？所以这种做法但皆罪缘，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我们这个世间婚丧喜庆这些宴会当中决定不能杀生杀生呢，那就是这两句话：但皆罪缘，转增深重。这部经上讲的多，讲的详细啊。庆生祖寿，你希望长寿，你杀害这些众生，你能得长寿吗？所以人有劳苦，有病苦。临终的时候，那个苦的现象，我们看起来都不忍心啊。他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呢？他不懂道理，一生当中只知道

给众生解罪缘。即使是世间大富长者，也不能避免。富贵人家死的时候，造作种种的业障啊，我们亲眼所见的，这个世间豪门贵族啊，死的时候都是很长一段期间的病苦，现在所讲的老人痴呆症，到末期的时候人事不行，家亲眷属都不认识，迷惑颠倒，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往哪里去呢？当然是三恶道嘛。一生再发达再辉煌，死了之后堕三恶道，你说他有什么成就？不如世间的一个贫贱之人老实念佛，人家前途啊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哪里能够跟人家相比呢？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得到亿万的财富，也比不上那个念佛往生的贫穷人，比不上啊！我们所看到的，人家欲知实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这叫真正的福报。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临终最怕的是迷惑颠倒，临终一迷惑颠倒，连助念都帮不上忙，助念必定是这个人走的时候神志清楚，一直到断气都清楚，都不迷惑，这个助念是帮大忙，他能够一心跟着念佛了，决定得生净土。所以我们自己要想到啊，自己将来临终会不会迷惑颠倒？要想自己临终不迷惑颠倒，一定要修福。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五福最后一条，用现在话来讲，好死啊，那真有福啊，好死决定有好生，就是说你来生投胎一定是善道，这个一定的道理啊。如果死的时候迷惑颠倒，这个善道就没分了。由此可知，我们在一生当中决定不给众生呢结怨仇，决定不可以伤害一个众生，这众生都是凡夫啊，你伤害他，他怀恨在心的，他永远不忘记，逮着机会就报复。

念相报，没完没了。不但不可以杀害众生，令众生生烦恼，都是罪过。我令众生生烦恼，众生就会令我生烦恼。冤冤相报嘛。所以菩提道上要一帆风顺的，要记住这两句话。不可以给人结怨。佛教给我们跟大众接触，要和言爱语啊！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用什么态度对人，人家用什么态度对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个里面的含义啊，很深很广。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假使来世或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别是临终备注眷属，造事恶业，亦令世人啊，是命中人，殃雷地变，晚生善处。这段讲得好啊。这是事实啊！假使来世，是说这个临命中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那就是说有来世；或现在生呢，是这个人还没断气啊。但是这个人呢，再生呢，是个善人。是个好人，自己啊没造什么罪业，因为他的家亲眷属啊，煞生祭祀，拜祭这些鬼神，求助亡灵啊，亡灵邪神邪道啊，啊，这病重了，病危了，啊，求这些鬼神呢来帮助。不知道他造的是罪业啊，杀生祭祀啊。那么这个杀生祭祀是为这个病人呢，他本来是可以生善道的啊，得生人天中啊，他生善道，因为家亲眷属造这些罪业，这个罪业他要承担啊，他要到阎罗王人里面去辩论啊，所以生善处就耽误了晚生善处啊。如果已经断气了，他在阎罗王呢还要辩论啊，这耽误他这个生善道的时间啊。如果没有断气，你看在这病床上的种种痛苦，他在他那个神魂在那边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学佛的人临终啊，那是我们观

见的时刻，啊，身边照顾你的家亲眷属，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绝对不能够做错事情。啊，就现在这个赤宗须知，啊，这个古书里头是赤宗精良，文字比较深，现在人呢不容易看得懂。所以用白话文重新写了，这个小册子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在病重的时候，一定要叫每一个家人都要读，都要明了啊，如何来送终。如理如法的送终，真正帮助他。这个世俗里面送终的方式问题很多啊！我们读这个经，自己再细细去思维，想一想，看佛讲的有道理，还是世俗做的有道理。平心静气，很冷静的就思维，这个里头得失利害关系太大了啊！一堕三途，那个时间是论劫来算的，在经上常讲无量劫，多可怕啊！我们对家亲眷属爱护，怎么能忍心啊让他堕三途？即使他造作恶业，我们也想方法让他从三途里面早一天出来超生的啊，怎么能忍心叫他堕恶道啊？下面说，何况临命终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去本业自受恶趣，何人眷属更为罪业。啊，这何况这一个临命中的人，在生前造的善少，一生的造作恶多善少啊，恶的力量强啊，那个善根的力量不弱啊。啊，过去本业自受恶趣，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现在看到是个人身。仔细再一观察，他是不是个人呢？中国古书《左传》里面讲，人气场在腰心呐。这个意思怎么说？人要是把人道失去了，这个身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啊，常是什么呢？常就是五戒。啊，儒家讲的常啊，仁义礼智信。啊，这个人，啊，不仁不义，啊，不讲理不讲信用，这个人就是妖魔鬼怪，不是人呐！现在是像个人一个样子。死了以后就入三途，啊，所以此你讲故居本业自受恶趣，啊，怎么忍心家亲眷属还造这些恶业，啊，让他去承受，这个是大
大错。

掀开经本，刻注卷中第79页，我们将经文念一遍啊。何况临命中人，再生未曾有少善根，过居本业，自受过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原地来，倔粮30，所负担物强过100斤，或遇邻人更富少无，一世之故转服困重啊。那么这是比喻啊，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啊。譬如有一个人啊，这个人从很远的地方啊到此地来啊。那么在过去交通不发达啊，这个旅行呢大多数都是徒步走的，路程远，当然呢非常疲乏啊，消耗体力了。如果说是3天没吃饭，那么他的苦难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而这个人还不时徒步啊旅行，他还挑着担子，这个担子有100斤重啊，这是很沉重的一个担子。3天没吃饭了，走这个长途，这已经很累了。这就比喻前面这个临命中的人，生前没有做什么好事情啊，死后啊，当然依他这个行业，他要承受他的果报。是或遇邻人更富少无，这个就比喻他的家亲眷属无知啊，还要杀生祭祀，加重他的罪业啊，那么他的前途当然更困难了。这个比喻啊，好懂。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80面，世尊，我观

念佛众生，但能于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地，一沙一尘，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这是地藏菩萨对世尊说的这些话。实在说，对世尊说，就是世尊为他做证明，他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啊，说话的用意实在是为我们。念佛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啊，但能于诸佛教中，这个佛教两个字是关键啊。今天提到佛教，是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佛教的这个意思呢？不是，这是一切诸佛教诲之中。那佛怎么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懂得？我们有没有做到？啊，真正能够明白了，能肯做了，即使做一点点小善，啊，一毛一滴，一沙一尘呢，这是讲少，形容啊，修的善少。毛是汗毛啊，啊，就我们身上这个汗毛啊，所以这是正报里面最小的。啊，尘沙是依报里面最小的，啊，都是形容啊小善。那么这小善呢，利益你全部得到。何况大善，佛法里面所教的再小的善都称心，既然称心了，这个善呢，实在讲就没有大小了，啊，大善便虚空法界，小善也变虚空法界，乃至你起一念善心，一念呢利益众生的心，果报都不可思议，那么地藏菩萨说的这些话，初学的人呢，确实很难接受啊！啊，是不是佛菩萨以这些言语啊来劝勉我们？未必是真实啊！众生接触佛法，特别是初学，这些疑惑啊，可以说是非常普遍啊，完全是以我们凡夫心去测度诸佛菩萨的境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我们凡夫是妄心。诸佛菩萨用的是真心，妄心永远圆不到真实的境界，法相经论里面说的很多，第六意识的功能

在八识里头最强的啊。对外他能圆虚空法界，对内他能够圆阿赖耶识啊。可惜的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圆自信。那么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是自性，它可以圆虚空法界，它能够圆十法界啊，没有办法圆一真法界，没有办法圆自性啊，所以凡夫的见解啊，智慧怎么能够知道佛菩萨的境界？凭着自己的妄想，想象佛菩萨的境界，全错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什么是真实智慧呢？二障破了，真实智慧才现前。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有烦恼障，有所知障啊，不但有啊，而且非常严重啊，那哪来的智慧啊？自己以为觉得很有智慧，那正是佛法里面所讲的视知变聪啊，视知变聪不能解决问题请看下面经文：说是日时，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是长者久证无生，化度十方，现长者身。啊，到这是一小段。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明了，大辩长者，这也是诸佛如来示现的啊，久证无生啊，这一句话就很久他就成佛了。他在十方世界度众生，现长者身，这是现的。应以长者身得度，他就现长者身。参加地藏法会，帮助世尊跟地藏王菩萨教化众生啊，所以他出来啊发问呢，这一问一答当中破除我们的疑惑啊。下面说：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啊，这个合掌恭敬是致敬，是礼节啊，向地藏菩萨请教大事，这是称赞菩萨，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维修功德乃至卸债造众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福啊。那么请教这些言语的意思不难懂啊，这是说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过世之后，他的家亲眷属给他修一些功德，譬如舍斋。

富裕的人家是千僧斋呀，以及造种种的善因，多做善事回向这个亡人，对，这一个命中的人，是不是因为家亲眷属给他营修功德，他就能得大利益？他能不能得解脱？我们看看地藏菩萨的开示。地藏大言：“长者，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六摄十四那么地藏菩萨大言称长者，这彼此恭敬长者称菩萨为大师菩萨称他长者既然他问了，我现在为未来，未来是指我们呐，现在是当时这一切众生成佛威力六说十四，成佛威力这一句尊师重道不敢以为自己能说这个思理太深太广我哪里能说呢？成佛威神加持这才能说其实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也是示现为菩萨身的学生当中都无量无边都成佛了哪有老师不成佛的道理这是显示诸佛如来大慈大悲降格以菩萨身份方便度众生这诸位都晓得佛法是师道我们对老师要尊敬，要到老师那里去求学不如菩萨身份来得方便，菩萨跟我们是同学，他是佛的学生，我们也是佛的学生他是早期的学生，是我们的学长，同辈分所以我们不去求，他可以来找我们老师没有去找学生的道理但是同学可以所以这个在教化了就方便太多了做一切众生不情之有只要观察众生机缘成熟他主动就来了这是菩萨身份的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地藏永远处在菩萨这个地位上原因呢就在此长者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这个理也实在太

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临终最后那一念呢，那是关键的。你来生到哪里去，就是最后一念。啊，你一生所造的业很多，何况还有过去世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个业，无量无边的。佛在经上说，假如你所造的业要是有体积的话，这个体积再小，像微尘一样，所造之业是尽虚空都容纳不下了。在想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佛这个比喻形容不为过。好在这个罪业没有体积，没有形象，但是它产生了力量，这个力量就造成了轮回。变现出种种苦的境界，可是一个人来生往哪一道去受生，确实决定在最后这一年。这一年当然在所有一切念头里面呢，这一念是最强的。这佛在经上讲啊，我们业因无量啊，强者先轻。这个力量强的这个业因呢，它先受报。如果不闻佛法，那么这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他想些什么？如果他想到家亲眷属恩爱难舍，他就到鬼道去了。贪心重啊！如果想到冤家对头还没有报复，那就地狱去了。嗔恚心重啊！迷惑颠倒，糊里糊涂走了，畜生道去了。最多的、最普遍的。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闻佛名一心向佛，他怎么会不解脱呢？如果临终能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个人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临命终时才有人叫他念阿弥陀佛。叫他念佛，叫他求往生净土。佛来接引，跟阿弥陀佛去，他就做佛去了。往年在美国首都西地这个地西，这个华盛顿西的这个地西，周广大先生呢，那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在临走三天前才遇到佛法，人家给他一讲他就相信他就接受。

了三天佛，佛接引他往生。这个是家亲眷属，是善知识。那么遇到菩这个教他念菩萨名号，念辟支佛名号，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决定的人天福报啊。那么这个解脱就是从三恶道解脱了啊，从三恶道解脱生三善道啊。啊，这是其实这佛教之中啊，如果他能够明了佛菩萨名号的表法意义，那他得的这个功德利益了就更殊胜了啊，他确实能够其如境界。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要记住，诵宗一定要劝人念佛。如果家亲眷属都能够助念，那这是无比的殊胜啊。平常念佛都是为了临终者这一念啊，希望平常念的数啊，临终时候不会忘记啊。平常要放下万缘，临终时才不会有障碍啊，什么都要放下。与这个世间确实没有一丝毫的贪念，往生就自在了。只要有一丝毫贪念染着，就是临命终时念佛往生的障碍啊。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临终时候能不能遇到善知识呢？能不能遇到一些人帮助呢？太难讲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桩事情，平时就多结善缘，多结善缘呢，就要多参加助念呢。你能够常常帮助临终人助念，这是因嘛。到自己临终时候，一定有人来帮助你呀。平常不肯帮助别人，临终的时候决定不会有人帮助你。因缘果报一丝毫都不爽。所以平时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一定要相信地藏菩萨在此地讲的这桩事情。再看下面的经文，这都是地藏菩萨说的。若有

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多造重恶，这个重罪，命中之后眷属小大，未造复利一切甚事，七分之中而乃获益，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这个道理一定要明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家亲眷属为亡者做佛事啊，那么通常请出家人一定请七位啊，为什么呢？七分功德他才能得一分呢。诵经呢要诵七部啊，都从这个经上来的，他只能得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呢，那个念经念佛的人自己得了啊，这是说一个比例了。他能得多大利益，完全看这个生者自利有多大。诵经的人如果在诵经的时候开悟了，正果了，正果就是入经中的境界，古大德教我们呢，读经的时候随文入观，啊，随文入观，大家要听清楚，不是一面看经一面打妄想，那你就完全错了啊！不是一面读经呢，一面想这个经里头什么意思，那这样子自他都得不到利益，还不如老老实实念啊！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个妄念都没有，这个有功德啊，这功德是清净心，你修清净心，你在这里修定，他得好得利啊。如果能入观呢，观是不用心意识，用心意识是思想啊，不是观的妄想，不用心意识而契入这个境界，这是观。这是从定里面开会了啊！读这个一部经呢，经上的境界变成自己的境界啊，自他不二啊，生佛亦如啊，入这个境界了。这个亡人得的利益那就不可思议了啊，他得最殊胜的功德利益，最殊胜功德利益给诸佛说，也只能帮助他生忉利天，但是在忉利天里面得大福报如果这个亡人在生前呢是个念佛的人，是个明白佛法

是个念佛人，那么他过世之后，这个诵经呢，他听了之后，很可能提醒他念佛往生净土，那他就决定得生净土。所以超度佛事啊，是给他做正上缘的，唯恐他忘掉，特别来提醒他。那么假如他在生前没有接触过佛法，那就很难了。完全凭福，他只能够达到陶立天。所以这个利益大小不相等。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自己要去思维，为什么这个超度它能够得利益？前面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命中家里面的人，这个眷属就不会修复，也就不会得殊胜的利益。因为这个缘故，家亲眷属才修复，才礼忏，才诵经，才拜佛，这是王者给家亲眷属修复的正上缘，是这么一个原因，所以他得七分之一的福报。所以家亲眷属所修的福越大，他得的就越多。道理在此地，一世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几乎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地藏菩萨讲，未来现在这些善男女等闻见自修，见是你的身体很健康啊，闻是你六根呢很聪明你了解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你在你乘着身体健康的时候，你要认真努力自修你所得的这个福报是圆满的纷纷自己通通获得。

注解里面，青莲法师引用随愿往生经里面一段话，我们把这段话念一念。这一段话呢，也是普广菩萨说的，在85面第一行，随愿往生经，普广菩萨白佛言：若善男女，未终之时，逆修升起，燃灯宣幡，勤僧转经，这勤出家人念经，得福多福，佛言其福无量。

可以跟这个经呢来做印证。啊，又说父母亲族命中受苦，为其修福得福多福。啊，这是为别人修。佛言七分获益，啊，七分功德得一分，跟这个经上讲的也是一样。啊，那么前面说的呢，普广问的呢是逆修生期，就是人还没有走，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自己修。请法师来转经，啊，这个请法师转经，转的意思，请法师念经，请法师讲经，都叫转经。啊，一般的说，人在生的时候，不会替自己预先做超度佛事，这个很少的，啊，但是说，请法师讲经。啊，这个功德大啊！有能力的自己一个人请啊，那你的功德是分分几乎吧。自己没有能力的啊，或几个同参道友啊，我们一起来请啊，请法师啊讲一部经，或者请法师啊讲一天经，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你想想看，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曾经请过法师来讲一次经的呢？啊，非常稀有啊！啊，像我们到其他地方去讲经，啊，我们常到香港去，啊，到那边去讲三天。那么那一边那些同修，那是许多人集合起来的力量，啊，租借一个讲堂，啊，邀集一些同修来听讲，都是经上说的这个意思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懂得的人不要做一般的讲演，一般的讲演他得的功德小，讲经啊，那么如果请我们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讲一次，那我们怎么讲什么经呢？经文里面可以记录一段来讲，还是讲经啊，我不能讲全经，或者是讲全经的大意，或者是在经文里面介入一两段来讲，哎，这是个明白人呢，内行人呢，哎，香港回归周年那一边同学请我去讲经，时间只有六天，哎，十二个小时，我们感激他们的热心啊，护法了。我去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十二个小时，那怎么能讲得完呢？我们记录一个本子，这个本子你们都看见过了，从无量寿经里面记录六十条，啊，每一条都是经文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情深转经啊，是他们大家齐心，啊，联合起来齐心的。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要知道自己怎么做法。

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家亲眷属，看他一生当中没做什么好事啊，他自己迷惑颠倒啊，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啊。能够看得出啊他的前途，如何帮助他呢？这个方法帮助比什么都殊胜啊！请法师讲解啊，我们来发起，来发动啊，邀请他来参与，他就得福了啊！用这种方法来戒烟他，所以这个善巧方便很多。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原前生不信道德故，这个原师就是因为他生前不相信道德啊。这个下面呢这一段是若以王者言身之句，这个言身之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收藏的这些珠宝一类的啊，像首饰啊珠宝一类的，这是言身之句。物质园林啊，他的房地产啊，物质是房产，园林是地产。一时三宝，可把地狱之苦啊，一生纵然造作极重的罪业，如果能够啊，在命中之前把他所有的财物供养三宝，这个福啊能够超越他这个堕地狱的罪业啊。你说为什么原因？供养三宝，每一天都有出家人啊，这些出家的修行人，在家修行人，天天在这个地方诵经礼忏。那么这个七分之一的功德就大了，就太大了。啊，道理在此地。但是这个地方必须要辨别。三宝里头啊，有真伪呀！真正的佛法道场，正法佛法道场才有这个效果。如果不是正法，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就如《楞严经》上所说的，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有很多假佛法、假道场，借着佛教的名义，啊，做一些违背佛陀教诲的这些事情，啊，那是造罪业。那你要是以这个布施供养他了，帮助他造罪业，啊，促使他造罪业。那这就堕到地狱是越堕越深啊，不但不能处理，而且堕得更深啊，这个是必须要辨别的。啊，那么最近香港那边同修打电话告诉我，香港有一位法师要80多岁了，他有个道场想捐献出来啊，送给出家人啊。他的条件呢

要有五个出家人，五比丘啊，他才肯送。在香港荃湾这个地方，这个条件好，但是很难得，恐怕等他往生的时候，五比丘都找不到。这是实在的话，太难了。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是相当不容易。所以在这个年代呀，我们要明了啊，五比丘找不到啊。即使是在家居士正信佛教徒作为弘法利生的，都是好事情。真正是弘法利生，或者是自己作为修学的道场，作为个念佛修行道场，流通佛法的道场，那就是真实功德。再看底下经文，无常大鬼，不起而道，明明有神，未知罪福，切其日内如痴如聋。这是菩萨在此地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啊，那个状况。世尊在经典里面常常提示我们，说过土为脆，人命无常啊。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人生的真相。教我们时时刻刻提高警觉性，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决定不要以为我还很年轻，我的寿命还很长，那你就错了。古人常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部分都是少年人，没有人祭祀，很年轻就走了，没有家室，没有儿女，都变成孤坟了。一定要提高警觉。无常大鬼，不期而到啊！这一句就是说，人命无常。随时都会走啊，你也没有办法预测到什么因缘走，特别是生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灾难变化太多太多了，你看看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灾难，有水灾，美国东部现在有风灾，前天新闻报道里面50多万人疏散，很大的风灾，地震，都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那就不期而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心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纵然这些灾难现前呢，不惊不怖，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灾难一现前，
要是惊慌恐怖啊，那就坏了。啊，惊慌恐怖，三恶道去了啊！啊，你看李牧原居士前天跟大家报告的，啊，他去送这些往生的人，往生之后啊，他替他洗身体。照顾入殓，啊，有些往生的人身上是软的，啊，大概念佛往生的绝大多数身体都柔软，这是好像啊。那么有些走的人呢，身体僵硬，啊，这什么原因？惊慌恐怖啊，身体就僵硬了，走得很自在，啊，一点都没有恐怖，他的身体柔软，啊，所以我们可以从临命中人，啊，看得出啊，他走的时候的情况啊，他走得好，决定不落卧道，啊，他是很自在、很安详，啊，很清楚的时候走的，神志清楚啊，决定不落卧道啊，这个时候念佛，决定往生。啊，所以送往生的人看到这些瑞相，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相信佛法，遇不到善知识，临命终时遇善知识是大福报啊！啊，有人在这个时候提醒他，帮助他，带着他念佛。啊，一生即使造再重的罪业都不怕。都能往生罪，待业往生啊！就怕这个时候啊，没人帮助他，还有人搅和他，啊，家亲眷属又哭又闹，那就完了。这是大障碍啊！下面这个四句是讲的状况。明明有神，这个就是他的魂魄啊！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阿赖耶识啊，世俗人讲灵魂，有神就是灵魂呐，啊。佛家讲的有神很正确，讲那个灵魂呢，那是恭维的话啊。为什么？决定不灵。他要灵，怎么会到卧道里面去？啊，他到卧道去，可见呢，他不灵嘛。啊，所以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那个讲的话也很有道理。他称游魂，我们这里叫游神。啊，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因为他的速度很快，啊，漂浮不定啊。确确实实是游魂，易经里面讲游魂为变，啊，变就是他就投胎，啊，他又去换一个身体，啊，明明游神未知罪福，啊啊，这个时候，啊，真的是如痴如聋，啊，痴痴呆呆的七七日内是这个状况。我们一般讲中阴身，所以中阴身呢是迷惑，啊，是痴呆，或在注思辩论业果，神定之后啊，居业受身，未测之间千万愁苦，

何况堕于诸恶趣等。或在注思这个诗轨道啊，恶轨道里面呢，这些办事的机关啊，在那些法庭里面辩论了啊，有人说他造多少罪业，他自己不承认啊，在那个里面去辩论。世间人有时候啊，自己造作的罪业都忘掉了啊，也有故意不承认的，可是在阴间呢，鬼神有记录啊。常言说得好嘛，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从一生下来就有两个神常常跟着你，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你所造作一切行业，他们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到临命终时，要是遇到阎罗王，阎罗王的你档案很齐全的、啊、你一生当中点点滴滴都赖不掉啊。所以在那里辩论啊，神定之后啊，那就居业受生了，你到哪一道去投胎，这你就去了啊。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阎罗王有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呢？或者是赦免你的罪呢？没有权力啊，他很公正啊，依照你自己所造的，给你分法了啊，他没有权力加重你的罪，也没有权利赦免你的罪啊。他如果说加重或者赦免，他犯法啊。所以自己一生的前途确实是自己主宰的啊，他不是他们主宰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亡人啊，在这个阴间里面啊，接受这些审判，还没有定案，他很忧苦啊，千万愁苦啊，这没定案。定案之后啊，如果是恶业重，那就一定到三恶道去受生去。三恶道去受生也有业缘，出生道里面找父母，那个父母过去生中跟他都有缘分啊。恶鬼道里面跟地狱道里面化身的多啊，这个鬼道里头也有胎卵石化，地狱里头完全是化身啊。如果不是化身啊，是胎生卵生，一定要找父母啊。那么原因佛就说得很清楚，总不外乎四种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觉悟啊，生。

生生世世在搞这些事情啊。觉悟之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人觉悟之后，那就是一念之间呢、啊，转业力为愿力。转业报为示现，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的。所以这个转境界真的在一念之间。那我们这一念能不能转得过来呢？在理论上讲是决定可能。在事上讲呢，那完全看你自己觉悟的程度。你是真觉悟了，就很容易转过来了。怎么知道转过来了？转过来的人决定没有自己。如果还有我，决定没转过来啊！因为你有我执，这是凡夫，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没有我啊！要以《金刚经》的标准，诸位就很容易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转过来了啊！如果你还有思想的时候，你没有转过来，怎么样想转，怎么努力转，都转不过来啊！你说为什么？因为你有想，你有念，想是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就转不过来啊！所以真正想转过来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起心动念想一切众生，你就转过来了。我们这个身，这得自于父母啊，业报身了。一转过来呢，这就是视线的化身，决定没有生死，决定没有烦恼。决定没有人我是非，这是你真转过来了。真正转过来，他的生活工作跟平常一样，没有改变，心理改变了。以前是为自己，或者为家庭，或者为这个团体。现在是为尽虚空别法界，如诸佛菩萨示现无二无别，这就叫超凡入圣了。这叫真正了生死出三界了。入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学佛要能契入这个境界，才是圆满成就啊。那么要讲到用功的方法，实实在在讲就是看破放下啊，真看破了，真放下就行啊。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注解相当丰富啊，诸位自己可以参考啊，请看下文。是命中人未得受生

其其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救拔。这是真的啊，再生的时候不知道啊，死之后啊遭遇到这个苦难了，这个时候无依无靠啊，真的叫孤苦伶仃啊。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家亲眷属能跟他修复啊，能够超度他啊。可是许许多多这个家亲眷属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随顺世间的习俗啊，像前面经常所讲的煞僧祭祀鬼神啊，求助邪道，王良就是邪道，不但无济于事反而有害啊，这是世间人无知啊，没有人教导啊。啊，我们说到可怜，说到凄惨，无过于世啊。啊，比在生前在世间受极大苦难还要严重，不知道要加多少倍。那么经上讲的罪福确确实实就是指的十善守啊，我们不要说的太高啊，不要说的太玄啊，就简简单单以五戒十善来做标准啊，破戒造恶，无边的罪业啊，持戒修福，修福就是认真的以十善业道去做啊，这是我们做人的大根大本啊。所以死了以后靠别人来帮助，那是个未知数，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可靠的成分呢越来越低了，现代社会人认为这是迷信啊。我们看看底下一代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好好的教导他，谁还会相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死了以后遭遇这些苦难，你往谁来帮助你？没人帮助了啊！这个事实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而且想到就是眼前的事情啊，跟我们自己在时间上来讲非常非常接近呢 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啊，在现在身体健康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努力啊，修行这个功德福德纷纷几乎啊。那么这是坐骑啊，人死了以后坐骑依据，这经典上的。

一举。过世日后，随业受报。啊，这个是日，就是期。

都还不投胎，就是都在这个中阴的状况有。啊，这是哪一类人呢？是特别执着的人。啊，他没有去投胎。啊，特别执着身体的人，我们常讲守尸鬼。啊，他没有去投胎。啊，他舍不得离开他的身体。啊，那么这一类鬼多半什么，就住在那个坟墓里头。啊，那么还有是，你说对他的房子。啊，舍不得，往往他也不去投胎，啊，那个房子就变成鬼屋，啊，有这个情形，但是是少数，啊，大多数啊，都随业受报去了，那，啊，那个执着比较轻的，随业受报去了，若是罪人，动经千百岁中啊。无懈脱日，我们在人道时间很短促，很少人能活一百岁的，很少啊。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所造的这些罪业够受啊。你在受报的时候，千百岁中啊，无懈脱日，你要受这个果报啊。那么这是讲的什么？你在恶鬼道，你在畜生道，畜生道里面受报，不要以为他寿命很短。畜生愚痴，畜生执着，所以很难脱他的身形。啊，佛在经上曾经说过，当年奇树借故度园里面一窝蚂蚁。啊，佛告诉大家了，这一窝蚂蚁。其尊佛故事，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不是说蚂蚁寿命很长啊，死了以后还在这个窝里头投蚂蚁胎啊，因为他执着那个窝就是他的家，执着他那个身形就是他自己啊，死了以后还做蚂蚁。那我们通常讲一尊佛出世三大阿僧祇劫，七尊佛就是二十一个阿僧祇劫，他都没有能脱离蚂蚁身，你说还得了吗？啊，所以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些愚痴傻事，说实在话，我们每个人都干过，不止干一次啊，不晓得干了多少次啊，无量劫来啊。现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读到经典了，听到佛的开示了，明白过来了，是不是真明白过来呢？真明白，从今天起决定再不干傻事。如果还要造十恶业，还要毁犯五戒，你没有明白啊，你不是真明白。真明白人不会再干。在这一生当中，要下定决心

永脱轮回。不但说我们这个身体这一生是最后生，六道轮回里面投胎，我这是最后生，还要更进一步，要把这个身呢立刻转变成应化身。把我们的业报转变成示现，这个是你学佛真有功夫了，你真有成就了，你得到的是圆满的利益。方东梅先生往年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大概他那个最高享受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确确实实在这个一生当中啊，转凡成圣的。李炳老常讲的，改变心理。把我们凡夫心、轮回心改变成菩萨心，改变成佛心。轮回心就是十恶业嘛，十善十恶嘛。菩萨心就是清净平等觉，以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诸位要知道，清净平等觉行六波罗蜜就是普贤十大愿望。这就是个大转变的。下面说，若是无无间罪也，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这是真的了。在今天这个社会，造无无间罪也，很容易。古时候先人都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多，好像教育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这是一般人呢从形象上来看的，其实形象也没看清楚。古人比我们现代人重视教育，不认识字的人也重视教育，不像现在。现在说老实话，学校办的很多，大学办的很多，研究所办的很多，疏忽教育。古人呢，都想到将来呀，都知道有来世啊。所以都会为来生去想。知道积德，知道行善。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现代人的造作，自

是智力。只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所作所为，总不外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这是现代人的思想。可是损人是不是真的利己呢？那个利己就是佛经上的比喻，刀头是灭。以为自己是得到好处了，其实自己的造作无间罪。你自己今天得的好处，你能享受几天？你能享受些什么？实实在在讲啊，一样也没得到啊！你说你得到的财富，财富在哪里？那身上一毛也没有啊，空空洞洞的是数目字啊，抽象的不得了啊。你的房地产再多，你站在那个地方，占地面积还不到一尺啊。你晚上睡觉也不过就6尺床铺而已啊。你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你得到的是这个东西啊，这些罪业将来就是在无间地狱去受果报。你干的是这个，诸位想想，这哪里是教育呢？简直就是邪说嘛，就是火坑嘛，就是阴谋嘛。所以现在不是教育啊，教育现在已经见不到了。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教你伦理道德，你明白了，你能够做到了，不设人天福报，来世还能享受人天福报，决定不会堕地狱。这是教育，佛家的教育更殊胜，帮助你超越六道，超越轮回，帮助你做佛做菩萨啊！做佛做菩萨是恢复自己圆满的性德。我们的生活空间是净虚空变法界，虚空法界是一个自己，你是真正得到了。你要没有觉悟，一分一毫都得不到。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净虚空变法界你完全得到了，那怎么会一样？

请看下文。佛此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未修营斋，自住业道，未斋设净，即营斋之次，米干菜叶不起余地，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悟得现实。那么这是说明家亲眷属为这个命中之人修福。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里面诸位一定要晓得他精神之所在，他为什么会得福，都在沉浸两个字。没有沉浸的心，照这个方法去做还是得不到，至诚恭敬啊，没有别的，沉浸心是信德啊，沉浸心是真正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不沉不净的那是迷惑的相啊，那是业障啊。沉静是觉悟了，沉静是性德流露，沉静是般若放光啊。所以这里举一个例子，举营斋这个例子。银是金银啊，是营造啊，啊，就是你在办斋呀，啊。那么这是我们佛门里面普通讲的五供啊，这个中部上供啊，这就是银斋。营斋你要注意到，未斋食净，以及营斋之次，你在办这些斋菜斋饭的时候，要有恭敬心，米干菜叶不弃于地，这是净无啊。米干是什么？洗米的水呀。我这个斋饭是要供斋的，供养诸佛，供养鬼神，你看对他有这么样的敬意啊！我这个斋事没有完毕的时候，洗米的水都不随便倒啊，都不倒地下，真诚恭敬到这个程度啊。一定要等这个事情办得圆满之后，这些啰嗦才处理啊。所以米干菜叶这个都是提下来不要的这是现在这个办斋的人很少人知道啊，折下来不要的菜叶马上就丢掉了啊，何况这个干水啊，乃至住食未现佛身，我的现实，这现实呢常常味道啊，在厨房里面你做菜常常味道，那是什么？你吃

这过之后再供佛，叫大不敬。这个是一般常常犯的，不知道，不知不觉，不可以。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如外国人啊，外国这些厨师绝对没有肠胃，为什么呢？他没有胃，他要尝什么？就外国菜的时候淡而无味，没有味 啊那个佐料什么呢？小瓶都摆在面前，你自己调味啊，所以他没有，都是你到外国这就去吃东西，他都是白水煮出来的啊，什么味道都没有啊，但是那些调味东西都摆在你自己去调，这个很有道理啊。每一个人口味不一样嘛，啊，他要调好味道的时候，那你就受他的支配了嘛。哎，你自己调味时，我自己有主权，我喜欢吃味浓一点，或者是味淡一点，我有主权的。啊，你人家给你做好，你没有选择余地，只好乖乖听他摆布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外国好，但这个外国比中国好。啊，所以他们煮出来菜的时候，白水煮的，油盐通通没有。啊，那么在中国过去，这个祭祀里面也是这样的，也是不调味的。啊，这是真正的恭敬心的。啊，那么对于饮食上讲求，应该要懂这个道理。如有为食，即不精勤，是命中人呢，了不得令。啊，你这些供养他丝毫都得不到。啊，委实是什么呢？没有供养佛僧呢，你先吃了。啊，你把你吃剩的东西给别人，不要说对佛菩萨、对鬼神呢，对人也不恭敬的。啊，或者是不精勤。就是你不认真去办这个事情，啊，没有诚意，没有恭敬心办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命中人呢都不得了，啊，得不到你的帮助。啊，如果我们是供佛，啊，这个无供供佛的时候，要是有违犯的话，那真是得罪佛菩萨了。不过佛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怪你。啊，佛菩萨不怪你呀，那个护法神讨厌你。那护法神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找麻烦的都是护法神。啊，你做的很如法，很恭敬，护法神对你也恭敬；你做的不如法，护法神对你也气。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我们平常不是在讲经的时候，啊，诸位也要通情达理，看到别人说也别说了什么得罪人啊，谁肯听你的？那世间人都是这样的，他觉得他没做错，啊，你要说他，他嫌你啰嗦，啊，我们何必得罪人呢？啊，那么讲经，哦，佛在经上讲的，那他听的没话说了，佛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我没找你麻烦呢，佛教我们这么做法，啊，就我们读经。听经呢，要觉悟，啊，要知道自己如何去改进，啊，改进就是修行吧，啊，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啊，
像你说了

如金钱互敬啊，我们真诚恭敬心来做。如理如法的来办斋，实在讲啊，这个办斋啊，天天饮食就是办斋啊。斋真正的意思是日中一时，那么我们现在每一天吃三餐了，三餐不够啊，晚上还要吃宵夜啊，还要吃几道点心，一天吃七八次啊。这个实在讲很过分了啊，但是肯老实念佛，护法神也就原谅你，睁个眼闭个眼，你肯念佛也就算不错了。如果再不肯念佛的话，恐怕护法神要整人了。啊，就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理如法的修行，真的祝福护念这个龙天的尊敬的，所以叫金钱护敬，奉献佛身。啊，那么此地这个身，诸位要记住。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啊，它是广义的，身是活和众啊，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四个人在一起共修，遵守六和敬，这就叫僧众，叫僧团啊。所以现在一般人看到僧的时候都把他看作出家人啊，这个意思会偏差啊。那么就是对出家人尊重，对在家人的不尊重啊，我们错了。有一些在家人真正是修六合敬的，我们反而疏忽了，出家人未必修六合敬啊，那我们的形式就颠倒了。所以这个地方的僧要肯定啊，就是指活活僧团，无论在家出家啊，真正的发生这个修行的人，明理的人啊，那他是真的僧啊。所以佛家这些称呼我们要搞清楚啊，对于出家人身份，只有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个是出家人啊。其余你是称法师啊，称和尚、称阿舍离，那个里头都不分在家出家啊，就在家人也称和尚。和尚是什么意思？和尚是梵语音译的，他的意思是清教师，就是我们今天讲老师，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古印度就称和尚啊，不是直接教我的啊，好像我们在一个学校里面。在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学校老师很多，有几位老师教过我书，有一些老师没有上过我课的啊，他是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没上过我课的啊，那么我们也称，也习惯也称老师，在佛法里面没有上过我们课的称阿舍离啊，称法师，直接教导我们的称和尚，和尚关系非常密切啊。那么在通常一般这个寺院住持称和尚，就和那学校校长，校长

他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的，还是直接教你的，因为他主持教育政策，安排课程，他请那些老师是代表他来教你，对，实际上他是请教师啊，他要负这个教学的责任啊，上课的这些老师只是执行的人而已。那么在佛法要可以通称为阿舍利啊，阿舍利里头有上过我课的，有没有上过我课的啊。所以这个和尚在家出家，男女老少都可以称啊，法师也是通称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那么 佛经里面这个术语沙门也是通称的啊，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称的啊，但是在中国现在习惯上呢，这些都称出家人啊，其实是通称的啊。那么这个是这些事我们都要晓得啊。那么是精勤护净呢，奉献佛身，是命中人七分获益啊，这个七分的功德他得一分啊。如果我们做的不如法了，一分都得不到啊啊。所以这种沉静的心呢，一定要在平素养成啊，不仅仅是我们对佛菩萨，对这些修行人，对所有一切众生都要修沉静心啊。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功德效力了就很大了。是故长者言福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至心勤恳，如是之人存亡获利啊。这个存活人得的利益七分之六啊，亡者得七分之一啊。理事我们都要明了啊，是菩萨在此地只举这一桩，为亡人修福的方法很多很多，不胜枚举啊。这个里面我们总结它一个重要的纲领，就是沉静。无论修哪一种福，都要精勤护净啊，这四个字非常重要。精是纯而不杂了啊，净是讲啊清净不染啊，所以用钱要用净财。确确实实是自己应当得的这个财物啊，我们布施才有功德啊，才有效果。如果是不义之财啊，所以扛他人之看，这不行啊，这个是不净啊，不清净的，不是净财啊。你用这种财来修福得不到。所以要很清楚很明白，说是与时套利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归神，谢发无量菩提之心。地藏菩萨跟普广菩萨了，这个福报修得就大了。大在哪里呢？
这一问

问一答了，与会大众听到之后，有这么多众生呢，发菩提心，功德就在此地啊！啊，所以前面讲呢，勤僧转经啊，这个僧的意思在此地，大家知道了，不一定出家人了，在家人也行啊。勤这些法师讲经，或是在家的，或是出家的，都可以。啊，那么一般在中国的习惯，在家人讲经一定要受菩萨戒。啊，就符合佛在经上讲的了，不是白衣说法，白衣是没有受过戒的。啊，受菩萨戒，他就可以大慢意呀。啊，那就不是白衣，没有受菩萨戒，不可以大慢意。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地方说受了五戒就大慢意，这是错误，不可以，决定不可以。啊，受菩萨戒才大意。啊，才是僧团，啊，才算是僧众。啊，受菩萨戒。啊，那么你身坐讲经，你就不会受别人的批评。一定要受菩萨戒大意啊，这个我们要记住，五戒决定没有异的啊。但是穿海青呢，那这个无所谓，海青是中国古人的礼服，什么人都可以穿啊，你没有受过皈依也可以穿啊，这古装嘛啊，所以这是从前呢读书人穿的礼服啊，在汉朝时候啊，汉朝时候的礼服。那么在家人多半呢绣的有花纹啊，出家人是没有花啊，素色的啊，这差别就在此地啊。大辩长者坐礼而退啊，我们也坐礼而退啊。

引用讲表的第十六章讲表，这在读一简说是第六十页，六十页的文字呢比较多，讲表比较一看更清楚。题目是极慎言机呀、啊。极慎言机，那么分开这两段我们解释。孔子在系子传里讲，圣人呢、啊、这个来教人家，或者是自己在世间办种种的事情，就是用周易，按照周易这里所讲的来办事情，来办教育。那么这个周易呢，有系子上中讲的，一个是这个系辞，那么一个再呢，就是这个系辞里边这个就是解释卦爻啊，卦爻平常呢就看这个卦爻啊，这个卦爻下边这个文字，这平常的。到了有事情的时候啊，就占卦啊。你占卦就占到哪一个爻啊，就变，变爻。变爻之后，哪一爻变了，就按照哪一爻的那个系辞来判断事情。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是观象啊，观辞；一个是观变、观占，这四部分。这个四部分呢，就这个世事来讲，它是行。

而下的，因为你这个卦爻系辞都是形而下者为之气，都是有了痕迹了，有相了。那么虽是都是形而下的呢，我们学圣人必须要懂得形而上学。那你形而上学到哪里去找啊？就在形而下这个现象，凭着现象来呀、啊、觉悟。把现象一觉悟了，你就懂得形而上了。就等于佛家啊所讲的翠竹黄花无非般若，看见那个青青的这个竹子啊，那个黄花，那么普通凡夫看起来竹子就是竹子，那个菊花就是菊花了，有什么你看到它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学佛的人，学觉悟之法的人，就从这个翠竹黄花这些事物上面呢，你觉悟这个自己的心性，心性是形而上的，翠竹黄花这是有相的，是形而下的。那就是说你必得就形而下这个现象来明了形而上的无形无相的那个理真理。那个韦氏家就是讲即用显体，由相而这个明性的。周易也是如此。周易是孔子那个前面有一张表叫形上形下了。形上形下，形而上形而下，这个儿子把这个形上形下这个连接在一起。这个要义我们了解了。了解这个之后啊，我们再看极深。极深这个意思。这个极深言极从哪出来的呢？各位看这个表的旁边呢，系辞上传讲的。系辞上传说，夫以圣人之所以极深而言极也。这是系辞上传里孔子写的这个话。因此今天我们研究表就根据这个话了来研究。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学周易的呀，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所谓极深而言极，极深是怎么讲的？按照荀著，荀是荀爽啊，在后汉的时候啊，爽是很清爽的爽啊。荀爽著，所谓极深是什么呢？是指伏羲氏画卦，穷极亦幽深。一个根据清朝这个李道平的解释，所谓伏羲画卦了，伏羲是画是先画的八卦，然后八卦重叠起来64卦，那就是伏羲画的64卦了。穷极亦之幽深，这里讲穷极亦幽深呢，就是穷极

所讲的幽深的道理，这是玄奘解释。含住，含什么是含康伯住的，在十三经里的住啊，我们普通讲的王含住，前面那个经文是王弼住的，到后面呢是王弼的学生啊韩康伯住的。古人呢住一部经呢，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容易啊，你哦今天过几天写一本书，再过几天又写一本书，人家是终身事业。终身事业，这一部书一部经还没住得完，就过去了，过世了。以为他是弟子继续他的事业，往往是如此。所以易经这个王含住呢，到后一部分呢是王弼的学生韩康伯住的。那么韩康伯的注释啊，所谓极深呢，就是即未行之理则越深。即深这两个字拿梁家的注解，一个是玄奘注解，玄奘把这个即字这个深字，韩康伯呢就专就这个深字来讲。根据这梁家的注解，我们就看了，这两家注解各有好处，把它合并起来研究的话，我们就更容易了然了。就玄奘注的讲，伏羲师啊画的这个卦，卦有爻啊，64卦。每卦66爻，384爻，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学易的人，就从这个卦爻里边呢，这个研究到什么程度呢？一层一层的往里边研究，穷极了，穷就是这个一般讲水尽山穷啊，到了尽处了就是穷了，就止住了。这个穷到什么呢？穷到极处了，再往前就没有了。就是穷极，这就解释极字。穷极是什么？穷极易经所讲的道理。易经所讲道理啊，是幽深的。幽什么？是幽暗的，不明显的。那个明显人家都看得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所讲道理啊，不明显，而且很深奥。这个幽深的这个道理啊，伏羲师就用这个卦爻表达出来，显示出来。用卦爻显示出来干什么呢？显示出来就是等于一个指路标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到中部哪一个山上的去登山，到哪个风景去游览那个风景。你到那个山里面呢，那个路岔路很多啊，沿着各路都是有一个路的指标，告诉你啊往哪个方向走。它的卦爻就是这样啊。卦爻我们要研究周易所含的很幽暗很深奥的

一个道理呀、啊，这个道路要达到这个真理那个目标那个地点呢、啊，沿路都要有说明来指标出来。卦爻就是如此，每一卦每一爻，你占卜的时候啊，那个。往往周公细思就说明出来，我们读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还不那么容易领会到了，特别是孔子的彖传、象传，尤其是象传，那孔子在每一爻的象传呢都是指点人家，你要向理性上面去会意的，会你的意思啊。那就是说，遇到等于我们走路一样的，走到遇到一个岔路了啊，所谓这个歧路啊，遇到歧路的时候啊，孔子在这个歧路旁边就设下一个指标。你往这个方向走，不要往那边走，往那个走的时候啊，就是违背这个圣人这个道理了。这是我说比喻啊。诸位将来正式研究周易卦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看看孔子那个象传，每一爻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象传呢、啊。他就是叫你啊，你仔细研究孔子那个文辞，文辞就叫你啊，不要感情用事，要用理性来回归到理性上面去。感情用事就是现在人常常讲的，起了情绪化了，一起情绪化就坏事情了。越是起情绪的话，越是这个违背了这个自己的心性，不要感情用事。这个孔子指向这个义理，就是理性，那就是回归到这个太极上去。这个我在这说出来的话，对于你们以后研究卦爻啊，特别有用处的。你知道有，你读孔子的这个彖传、象传呢，你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所以这个伏羲氏的画卦，凶吉亦由身呢，就是。叫我们按照这个画的卦爻啊来研究易理，研究易的高深的很不明显的这个很深奥、啊、这个理指的就是太极，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性。那么伏羲氏的卦爻我们看不懂。看文王的这个卦辞，周公的爻辞，文王、周公的卦爻辞看不懂，要看孔子的彖传、象传，这就是研究这个极深的这个意义的。按照韩康伯著的，他是讲。王汉著的他是讲义理的，不讲相术，所以他就直截了当的讲，所谓极深呢，就是极未行之理则曰深，极是啊就是穷极，你研究到极处了，到了最高的境界了，最高的境界什么呢？

在未行之理呀、没有现行的时候，佛家讲这个万法别呢在哪里呀、在我们心里面，要显示出来，显示出来有相，叫起现行啊。起现行就是就有这个形，有形象出来啊。未形呢，就是还没有形象。形象我们粗浅的讲，山河大地，一花一木，我们人的身体，这个都是形象啊。形象讲到最维系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念头，你动了念头就是起了形象了。起心动念的时候啊，这就是现了形了。未形之理，就这个理啊，就是还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啊，这个理，这是什么理啊？如不动的理，指的就是太极，这个叫做身呢。这个身我们不研究周易，也不研究佛法，谁懂啊？那么在这里，韩康伯把注明出来了，啊，极身是这个意思啊。换句话是所谓极身呢、我们就凭这个卦爻啊，研究你就觉悟啊，觉悟自己的本有太极呀、那么即使你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那样深奥还没有有形象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开始研究啊？这在佛法里面有两种学派呀、一个学派是性宗啊，包括禅宗在内，他不跟你讲这些相，就叫你当下自己去觉悟，去参究，去觉悟。那么唯识学家，唯识学派就不如此了，他就从这个，就这个，我们心呢，有八个识，识分析，识有见分，有相分。那从这个相上面呢，来指点你，那么这就容易懂啊。所以这个易经的这个就是这样啊。就王翰这一派，易理这一派啊，就是不从相术上讲，就等于佛家的这个这个信宗，直截了当的叫你自己领悟这个理。那个汉学家的注解，就是等于相宗这一派，借着卦爻来研究。借着卦爻研究的时候啊，刚才讲的卦爻那个这个相啊，最维系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起心动念，这个心念，这个念是什么呢？念是就佛法来讲，八个心王，每个心王起来的话，这个要有这个心属来帮助他，这个念就是心属嘛。那么这个心所出现了，心王就起现行了。所以这个念头，它最维系的一种着力相。因此，这个第二部分叫言机呀、
鸡是什么怎么讲法的呢？

怎么叫做言基呢？这还是用一个汉学家，一个是王汉的这个义理啊，这两派来注解我们研究。宣传的注解，他说，所谓言基呀，就是文王，就周文王，系此言尽义基为呀。周文王那个时候，周家还没有天下的，而在西方啊，是个小国家。往往的是那个时候还是殷纣王的时代，在殷纣王的时代，往往是西边的一个国家，一个诸侯啊，一个国君呢、啊，就在虽然是个小国的国君，往往是圣人呢、啊。圣人这种道德已经赢得了殷纣王的天下，三分之二的各国的诸侯啊归心于周文王。哪个国家有大事情的话，不去殷纣王那里去，不到殷纣王那里去请求解决，而到周文王这里，那时候是叫文王叫西伯昌，到西伯昌那里请他来评论是非，请他调解，三分天下有其二啊。后来那个殷纣王的身边的人讲，告诉殷纣王，你要注意哦，这个西伯昌啊，他现在这样得天下诸侯的这个人心呢、啊，将来你这个政权是危险的、啊。那么殷纣王就把他抓起来了，就把他这个西伯昌，就是后来的文王啊，把他囚禁起来，囚禁在什么？囚禁在有礼。往往就在有礼的时候啊，圣人呢、啊，虽然遭遇任何的艰难困苦，甚至于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他都不在乎。他就在有礼被囚禁的时候啊，他就研究周易。研究周易，周易这些卦爻在以前都是圣圣相传的，圣人与圣人才能了解啊，普通人不了解。所以文王啊，把每一卦后边呢，那用文字把它解释，叫做系辞。那么没有下边的那个文字呢，往往叫他儿子叫周公，叫周公在没有下边系的辞，叫爻辞。那么这里呢，到后来啊，这个虽然那个爻辞是周公写的呀、啊，周公写的爻辞也是秉承文王的意思来的。所以还是包含在文王这个之内，也算是文王写的了。因此在这里讲呢，文王系辞，周文王把每一卦每一爻的用那个文字系在下边，系就我们现在好懂的话，好像这个东西我们用文字啊标签在下面，贴上标签签在下面。他就是用文字啊牵住在这个每一卦爻下面。那么有这个有系辞就好懂了。他就是研究的，研究什么呢？研经了。经的是就是彻底研究他的意思，研究到家了，一点保留都没有的。研究什么呢？研究义的基微啊，基微是维，就是维系的，基是

什么叫做鸡呢？各位看那个后面那个韩柱，韩康柱啊，这个《戏子下传》讲：“鸡者，动之尾呀，鸡之先现者也。”这个“鸡”读“现”字，鸡是啊，有了动态的。动态就是有相了，这个动是很维系的，一有维系就告诉你什么事情会发生的，你预先就知道，知道之后你可以防范呢，好的让它出现，不好的赶快就把它放止了，所以叫吉之先见，只有吉没有凶啊。有的凶是他知机就赶快就把他防止住了，就是机制先现的，先出现。所以在这个表里面，言及韩柱，韩康伯的注注解《戏子下传》讲：“机者，所谓机者什么呢？”去无入有啊，理而无形。他就专门注这个机字。所谓机啊，去当离开讲，离开无而入到有。那么去无入有，虚的是什么？从哪里离开呢？离开谁呢？入有，有入到哪里呢？理而无形，就个理字来讲，理是原来是如如不动的，这个理就是太极这个真理，如如不动的啊，而无形，没有形象，这个机啊，就从这个无形呢。只有这个理而无形啊，这个起了动态了，微微在那个动了，这叫做机。那就是说，我们这念头啊，学佛的人都知道，你要学正到自己本性的时候啊，必得要把这个凡夫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知见呢，把它打破了。打破了虚妄分别的知见呢，那就是无分别了。无分别，你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分别这个相啊，相没有了，你就分别什么了？就无分别了。必得无分别，才能证到自己的本性。所以在这里，这个机呢，这个理是那个无形的，是无分别的。现在机是从那个无形的这个理啊，在动了，要起了念头了，这叫机，这叫动机。这个动机的时候，现在世间学术也讲啊，教育研究教育的人，他说你学生你要明了学生的动机呀、啊，学生动机什么？他的心理。他所需要的是什么？他的最初的这个，他本人是所要求的，你所讲、你所教的，与他这个动机是不是相合？相合呢，就受到他的欢喜，他感觉兴趣。你跟他的动机不相合啊，他听得没有趣味。这个教研究教育的人知道，研究其他这个。

社会科学的这个经济什么的都知道有动机呀、啊。但是那个一般动机没有易经讲的这个维系的地方。易经的这个维系的一个基呀、啊、就是动念的时候。不动念的我们就是如如不动的守住这个真理，守住自己本性。一动的时候啊，我们凡夫众生呢，一动念就起变化，就是虚妄分别的。圣人的话，像孔子、文王、周公，这是圣人呢、啊。他的不管怎么动念，他念头啊是纯真的，随时在动念，随时这个念头啊，都跟那个不动这个理呀、啊。完全相合，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变坏的。我们凡夫众生啊，一动念就是虚妄分别，所以学道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念头上，就在机上面呢，来用功夫。佛家那个禅宗，早期的这个禅宗什么呢？就是观心呢。观什么心呢？就观自己念头，观自己的虚妄分别的念头怎么起来的，然后怎么消失掉的。观到最后，这念头不起了，那就明心见性了。它是这个作用啊。到后来，这个观心法门，就是感觉是很费力，用不上了，才祖师才用那个禅那个话头。禅话头比观这个动机啊，那就是容易多了。这样看起来，我们中国文化，你看看，你不研究，你不知道中国文化的高明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啊。韩诸呢是记着去无如有，是离而无形。就在离而无形的时候啊，在那微微叫动。这个呢，那个孔颜达有解释的，孔颜达怎么解释呢？各位看这个61页，你就知道了这一段。61页孔颜达的正义啊，在这个第4行啊，第5行，孔是正义的也讲。机呢是伪业，是移动之伪呀、啊。这个机呀、啊、是机叫机伪呀、啊，是已经动了的这个伪。动是什么呢？动是讲动为心动事物。心动事物怎么讲呢？动所讲动的时候啊，心一动了。心动事物什么呢？就是着相了，心着了相了。心怎么着相呢？再好懂的心攀缘了，攀外面的那个具体的万事万物。比如说我们看山河大地啊，日月星辰，这是固然这个念头就攀那个，就是没有眼前没有这个具体的物啊。你这个念头要攀缘历史上或是当前某一个某一家的学说思想，学说思想它虽然是无形的，但是。这个学说思想一旦成立了，它有无形这种悠悠形象。你心攀缘那种学说思想也是攀缘的，就是心动事物啊，心里攀缘有形的这个物体，无形的那些事情。

这叫做这叫做动。这一句听明白以后再下面看，初动之事其理未诸啊。刚刚动的时候理这个还没有起现行，为诸什么？诸就是诸相啊，那个真理就是真心呢、啊、还没有起现行啊，为先为而已，只含纤细的含微小的那一个念头而已。若一坐之后，一坐之后，已经坐了相之后啊，则心事显露啊，心里的这个念头啊，攀缘的所攀的这个那个的各种这个对象啊，已经很明显，已经露出来了。这个时候不得为之机呀、啊，这也不能说的是个机呀、啊。若是未动之前呢，在没动还没有动，又是寂然顿悟啊，寂然不动，寂然不动的是，那是完全没有的，没有无是无形的，坚毅不得成机也。这个时候也不能成为机，这个解释啊，这解释什么呢？就解释韩康伯诸爹机的去无如有啊，把这个两方面一个是以未作形象，一个是已作的形象。一座现象是显露的，不能叫做机；微座现象也不能叫做机。这就参了，我们参了，参什么呢？这叫做机是什么呢？离无入有啊，离无入有就是去无入有。韩康伯所讲去无入有，他讲离开，离开无而入于有，在有无之机。有无之机啊，你不能说他有，说有已经住了形象了，你也不能说他无，无他还是很没有动的，还是那个如如不动的离体，就是在这个有无之机这个两者这个分机的时候，古人动之伟业，这叫机。那么好了，我们就看这一段的吧，这个动机呀、啊、就明了了。动机明了的时候啊，我们研究这个研机，怎么研究法子呢？研机的目的就要机身，要到的那个目的呀、啊、就是要机身。机身的功夫用的话，就是在机，就在机这个动机这上面去研究，这叫入观了。入观是什么入观呢？随相入观。佛家这个研究经，研究佛经，随文入观，随着文字啊。来观这个文字所含的这个义理。我们这里讲那个随相，随这个卦爻的相，包含了文王周公、孔子这些词文词，随这个卦爻文辞啊，这个象啊，来观。
这个官就是直观的直观法门的直观法门，不仅是天台宗一家讲直观的佛法，哪一宗都是讲直观的。这个研究周易就是要直观，你直观的才能够把那个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妄念呢，把它关到这个太极这个理性上去。这个原则跟各位说，有入观这一条，观自性本体，观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观自己这个心体呀、啊，心的本体呀、啊。心的本体在《周易》讲就是太极呀、啊。孔子把《周易》的本体定名为太极，就跟佛家每一部大乘经里边，要讲那个不打足是注解，前面无中宣义也好，释宣门也好，前面都要辨体的，辨别这个本体。辨别本体就是说，这部经就是叫我们观自己的本体，观自己的这个心性。那每部大乘经的那个用那个名词不相同的，有实相，有如来藏，有这个般若，多了一真法界，多了。那佛家讲的那个名词也不一样嘛。那么周一孔子定出一个名词来叫太极，名词不一样的话，性质是一样的，道理是一个是一致的。所以这里讲观自性本体，就是观自性本源的太极。观自性太极就心与体合，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心呢，要跟这个太极要相合。